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

块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

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

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燃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

养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

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神。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治乱象补短板，惠民生，陈代道路环境提质升级。磁造应顺包装公司消防隐患整改完毕，解除查封。安海医院双医夫妻千里赴杏林，他乡亦故乡。2026年七夕海峡两岸扣保育日科普宣传活动在新疆举行。连日来，陈代镇清障强基体能行动龙湖工作组聚焦道路通行痛点、市容管理难点、民生配套堵点，全面铺开道路环境综合提质攻坚行动，通过精细施工、系统治理、空间盘活，全方位优化道路通行环境，让城市道路既有颜值，更有温度。
1: 14号下午，在陈代镇海尾村95南路，交警部门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常态化巡查管控工作。
2: 我们后面这个是那个我们95南路，那我们这个标志标线已经往上起来了。那主要我们交警就是一个违停的，哦，还有那个占道经营的，还有那个僵尸车，还有那个电动车，哦，驾驶电动车无帽，以及那个超载等这个比较显见性的违法行为。
1: 此前，陈代镇清障强基体能行动龙湖工作组联合海尾村交警部门等，结合沿街商户经营实际、群众便民需求，科学丈量、精准定位，统一划定规范经营区域，明确经营区域与摆放标准，既解决了摊位杂乱、挤占通道问题，又为流动摊贩提供了合规经营空间。在整治乱象、规范秩序的同时，陈代镇清障强基体能行动龙湖工作组聚焦群众停车难、停车乱的民生难题，深挖闲置土地、低效空间资源，变闲置存量为民生增量，全力补齐停车配套短板。在海尾村科学规划7个停车场，包含3个村集地停车场和4个村民闲置地改造停车场，全部建成后可提供约460个停车位。与此同时，针对江浦社区原有夜市摊点分散如序、管理难度大、挤占通道等问题，工作组通过深入走访调研，充分结合商户经营习惯与居民消费需求，启动夜市摊位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得到了沿街摊贩和周边居民积极响应。
3: 之前是在商业街那边摆摊嘛，那边自从没有规划之前都是很麻烦的。一个是就是来的时候都需要，不方便，要挪电动车，而且交通也不方便，然后又容易堵。规划的一条街之后就很统一化了，然后安全也很非常的安全，然后没有那么交通堵塞，而且也方便了附近的那些居民还有食客来这边方便就餐。
1: 本次综合整治工作坚持系统治理、联动发力。龙湖工作组依托海尾村江浦社区现有基层治理基础，整合各方资源，凝聚整治合力，从道路秩序、摊位经营、基础设施提升等方面全方位成体系推进提质改造，辖区道路环境市容市貌、民生配套得到全方位升级。
4: 下阶段呢，我们会重点在江浦夜市的这个灯光还有摊贩引流等多方面去发力，以及在停车场上面呢，与自信公司来开展这市场化的合作。后续呢，将停车秩序、市场经营以及这个道路整治呢，划入这个村规民约，确保了这一项工作成果能常态化的坚持下去。
0: 近日，针对群众反映池店镇梧潭村中南喜悦小区周边交通突出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池店中队联合池店镇综合执法队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行动，全面清除道路安全隐患，畅通消防通道。
5: 此前，池店镇中南喜悦小区周边路段存在车辆乱停乱放现象，部分群众私自在道路两侧加装地锁，侵占公共空间。

0: 缺这个交通标志牌，完善道路交通安全设施，从硬件上规范停车秩序，明确通行的边界。
1: 通过部门联合集中整治，中南喜悦小区周边道路交通秩序改善了，道路安全隐患消除了，群众出行安全感提升了。
2: 磁灶镇益顺包装公司前段时间因消防通道堵塞、部分消防设施配备不足等安全隐患，被磁灶镇依法查封。整改期间，益顺包装公司积极推进消防整改，组织人员参加消防安全培训。目前，公司已解除查封。
3: 19号下午，在磁灶镇益顺包装公司，记者看到整改后的生产车间各区域设置更加清晰明了，消防设施也已配备到位。
4: 咱一般就是吼前街一较侪，种个画侪吼一种线咯，啊，增加一个报警器咯，啊，创一个微型的红个消防站哦，啊，检查看你跩灭火器咯，吼消防栓咯，吼跩有够位无咯。
3: 除了补足配齐消防设施外，整改期间，益顺包装公司负责人还参加市镇两级组织的消防安全培训，并组织全员开展消防实操培训。
4: 培训阮跩灭火的咯，跩种个用水带着怎啊个哦，以后若有进新工人啊，还是旧工人，全部通通都着培训。
3: 筑牢安全底线就是筑牢发展根基。即将恢复正常生产的益顺包装公司将以此为纲，抓实生产各环节，做优每一件产品。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安泰医院双一夫妻切底复姓林，他乡异故乡。2026年七夕海峡两岸厚保育日科普宣传活动在晋江举行。

0: 欢迎回来。在晋江市第二医院安海医院，有这么一对双医夫妻，他们跨越千里相守杏林，从校园相伴到职场并肩，一个竞速抢救生命，一个深耕慢病守护健康，风雨同舟。他们既是夫妻，更是并肩战友，他们便是崔志良、张丽华医师。日常诊疗中，不少患者同时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多系统基础疾病，需要多学科协同诊疗。对崔志良、张丽华夫妻来说，跨科室探讨病例、互补诊疗思路，早已成为两人最日常、最默契的相处方式。
1: 他们科的话，确实涉及到，就是系统比较多，我们可能会累积到很多一些心脏啊，因为可能原发的一些问题不是心脏的问题，有可能是一些其他免疫系统的疾病。就是他的专科专业啊，我真的回去我们交流真的很多。
0: 2024年，崔志良、张丽华夫妇以人才身份从内蒙古一地市医院引进至晋江市第二医院安泰医院，怀揣医者初心，夫妻二人跨越千里，从北方故土奔赴晋江扎根履职。全新的环境、温暖的团队、淳朴的患者，也让他们更加笃定当初的选择。
2: 其实最主要原因还是，其实也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就是我们过敏嘛这方面，然后来到这边，其实我觉得选择也是对的啊，然后工作方面也很顺心。
0: 夫妻同心，各展所长。入职以来，立足医院发展需求，张丽华牵头组建医院风湿免疫科门诊，从零开始完善专科诊疗体系，细化诊疗规范，统筹人才培养，安排科室医生外出进修，一步步补齐医院专科短板。崔志良潜心钻研技术，主动传帮带教。入职不到半年，他带领年轻团队独立完成医院首台起搏器植入手术，填补院内技术空白。2024年4月，在他的全力助力下，医院胸痛中心顺利通过认证，进一步提升区域心血管急症救治能力，为群众生命健康筑牢防线。
1: 心内科嘛，确实一个是比较急啊，确实也比较重啊，因为心梗都是很快危及生命的。
0: 岗位上携手精进，危难时并肩逆行，从一路上的风雨磨砺，让两人愈发默契，愈发笃定。以爱为伴，以医为业，他们成为彼此最坚实、最默契的并肩战友。 19号上午，医生有你医师节感恩音乐会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综合门诊2楼候诊区举行。现场，生磊

0: 艺术志愿者、医院职工子女等代表相继登场，用美妙的音符为大家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悠扬的钢琴旋律在医院的长廊候诊区响起，吸引了众多来院就诊的市民、陪护家属以及在岗医务工作者驻足聆听。
1: 带着小朋友还有我们的老师一起过来做一个公益音乐会，刚好今天很特别，就很荣幸，然后有参加到这个医院医生节的部分。
0: 本次公益音乐会由声磊艺术策划举办，该项目为常态化公益项目，每三个月为一期，走进医院开展公益义演活动。琴声既是送给广大医师的节日献礼，也为就诊市民舒缓身心压力，让奔波就医的群众在候诊间隙得以短暂放松，感受音乐带来的慰藉。这场开在门诊候诊区的特殊音乐会，将艺术公益与医疗人文相融，用音乐传递敬意与温情，让人文关怀流淌在医院的每个角落，也让就医环境更有温度。8月19号正值传统七夕，2026年海峡两岸厚保育日福建沿海科普宣传活动在金井镇唐东村举行。活动由福建省生态学会主办，吸引了两岸专家学者、志愿者及当地村民共同参与。当天上午，在金井镇唐东村贝壳广场，一幅幅精美的科普展板吸引着活动参与者驻足观看。启动仪式上，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向参与人员开展后家园水生动物科普。在触角沙滩，参与人员实地观察后栖息地生境，并开展科学放流小后示范活动。这些小生命摆动着身体，缓缓潜入泥沙之中，回归大海的怀抱。
2: 今天是第二次，有实打实的看到这个后的一个它的一个生物，我们有给它放生了一个后。中华后的，然后感觉活动挺丰富的，而且的话呢，对这个海文化的话，他们做的科普还是挺多的。
0: 随后在唐东村滨海休闲公园还举行浪漫七夕中国后爱心雕像祈福活动，大家在树上系着后家园水生动物科普卡，让大家知道保护后家园的重要性。
3: 参加这次活动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欣慰，因为看到有很多同学，很多人都愿意来保护中国后这个生物，因为它是濒危物种。我希望更多人也能看到我们这个活动，也希望有更多人来保护这个生物，让这个4.85亿年的生命延续下去。
0: 活动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依托唐东后保护社区营造力量与青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平台，联动海峡两岸保育资源，通过科普宣讲普及护后知识，唤醒公众保护意识，以科学放流助力野生种群修复，以文旅创意赋能社区可持续发展。15号上午，晋江市比干学术研究会安台分会讲助学基金会2026年讲学助学大会在安台举行，40名学子获得讲助学金。现场，宗长们为荣禄985/211重点名校的优秀学子颁赠贺匾及奖学金，同时学子们为各自的家长献上表示感恩的大红花。一份份奖学金的颁发，不仅是一份份荣誉，更是一份份饱含深情的激励。其中，仰正中学的肖俊龙圆梦北京大学，
4: 我觉得很意外之喜吧，其实也是很开心。就是读书，它是自己的事情嘛，但是也不只是为自己读书，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0: 据了解，晋江市比干学术研究会是以弘扬比干功、爱国爱民精神为宗旨，以肖、钟、叶、林、温为主体的群众自发成立的民间社团。其中安台分会由安台镇、内坑镇、东石镇、磁灶镇的34个自然村组成。长期以来，晋江市比干学术研究会安台分会非常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慷慨捐资讲学助学，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家族教育发展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
5: 我们始终致力于弘扬比干功、爱国爱民的优良传统，以讲助学善举培育扬才。未来基金会将继续助力教育发展，期盼学子们助学致远，回报社会。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那生物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贵势，不来当休家万分。

0: 起出来。
1: 滚！彩家出来。
0: 吼！你彩家出来。
1: 想讲恁彩子的脂肪来什么位呀、啊？
0: 为何的脂肪来的塔子？多也不曾说什么。
1: 阮都听见。

0: 做几本，咱当到家当成困，这都是咱的缘。
1: 哼，阮甲恁通通无钱，严叔叔，刷刷踢踢，呜，卡惨无呢，
0: 望娘哥。
1: 娘哥啊，
0: 你想不知道

0: 内面家庭过来
1: 来嘞。
2: 公子有啥紧好烦？
3: 定是想要意外。
2: 公子在上，奴才叩头。
0: 免
2: 是
3: 阿伯在公子，还奴才跟随。无名车应啊，
0: 日落人就乱，心头里苍苍，令人心一何气气，随本公子捡起有小折换。
2: 公子无咱来去总村医有小折换如何啊？
0: 你且心好，家丁大路，
2: 公子行。

0: 不是别人，从春以来大马变死，只有一挂坟头，大家好头兼烟头，后生家看去是较风风好，老风骚看去是烂难老。我这大以来，大家磨着何起操，老身我笑啊嘴里喜呀。看此时，伊是点灯是做，伊咪也无见人起来搞。
1: 来咯，来咯。

0: 心有礼咯。
1: 免了免了，
0: 无在金公子今日不佚佗是咪？
1: 有啥新鲜的最近享受？
0: 有，新套一出宫旧舞，公子也未曾欣赏。
1: 呵呵呵，那就让本公子开开眼界。

0: 圣吉们。
1: 咿呀
0: 嘴。

0: 啾可以有不同的发音方式，比如
1: 啾，
0: 比如，还比如。
2: 锦江上新了
0: 啾啾螺，学名黑螺，生长在海边咸淡水交界处，因吃螺时发出的啾啾声而得名。这专门的爱称足以见得大家对它的偏爱。晋江安海老街上就有这么一摊让人偏爱的老伯啾啾螺。
3: 买螺啊，这个呀，
4: 啥时候
3: 你买螺啊，不螺啊，这个呀，
4: 微辣微辣
3: 微辣哦，可以。
5: 反正我熬过去的比我传统的讲好淡薄，但是吃的太腻，习惯了还是要吃那个鲜甜。
3: 要加罗啊，唔加罗啊，花生酱啥物，咱都有一半加，咱像我高大米，一半是加葱头油、生姜、麻油、豆油醋。
0: 要把啾啾螺和调料拌匀，靠的不是巧，而是摇。阿伯虽然已经80多岁，但摇起来架势十足，手起手落，啾啾螺在不锈钢杯子里打着节奏，酱料迅速钻进壳里，包裹每个螺肉。吸吮时，螺肉未出，香甜酸辣之气已充满口腔，再轻轻一嘬，韧劲十足，让人有点上头。
6: 好，
7: 声音呢？
8: 哇，宝贝厉害，
7: 好厉害，棒！
9: 就是夏天的时候，七八岁看电影嘛，家人就会带我们去那个巷口，那个路口那边，然后一个那种杯子就2块钱一份，很鲜，海洋的味道的那种感觉。
7: 其他螺的话，就是炒的，这个是凉拌的，吃起来比较爽口一点。喝点小酒的话，买这种配是蛮舒服的。
10: 手工制作的，而且都是新鲜的食材，肉质都先勾盘的。
0: 新鲜、爽口、舒服。自带优良特质的啾啾螺来的其实没那么容易。
11: 你在是打我靠一个我不要再投你这里。你就一直把我出来我投你这里投了了出来。第二个就15片这个前提下在八多了你看一点的前提。最开始我还是手骨跟发配哦。
12: 现在问件就是老在经济滚就换规定你要早换一片无理由你也无换无理由去有的层去有的层没去。
0: 螺一般生长在滩涂，与泥沙为伴，处理起来格外麻烦，更别提个头尤其小的啾啾螺。从洗螺到煮螺再到剪螺，简直磨人。
11: 固定的这两目到这搭就有，啊！你若要加较细目的牙签，买起来啊加伤大目，容易浪费。啊，所以往摆随开始咧加的时阵哦，咱就提起来，你啊随一粒温达，温达上。
3: 为人袂偷工减料，人则好称哦。
11: 以前一早伊创头路，任何代志

0: 都是一就是一粒就是粒。
1: 说一不二的父亲对待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执拗，绮罗必须一丝不苟，钻头定要削头去尾，即便意外摔伤骨头断裂，手术后能下床活动了，他也执意要搭把手。
2: 结果我问一日啦，过节鸡蛙村还无米人呢？
3: 没。
2: 啊，大汉好些好些啊，咱就安锻炼锻炼啦。最好咱就有能力，咱就加强壮安尼。啊，伊就创啊好些啊。这支卖四十年啊，恁看一摆，这支啊，计无啊计红诶。红个我咧精神良好，伫红个笑咧有无？啊，就安客气啊，客气啊。
4: 二三十年了，我就开始在买咯。
5: 原本咧，第一次使用，我买一个物件，
6: 七到八
4: 个仔。嗯。今年咧，大部分你也
2: 无做咧。我是甘蔗巷口，啊，才来大埕头。开对聚文炸，我惊我用个炉头吼，啊，是落火咯，拍热咯，在各方面皆啊用啊，咱做好咯，啊，就说讲好咱安尼。
1: 四十年间，顾客习惯来这儿吃点啾啾螺，阿伯也习惯守着啾啾螺，为子女多做一点。摇啾啾螺时发出的哐哐声，吃啾啾螺时发出的啾啾声，似乎就在这样的习惯里，成为烟火气中的特殊风景。
7: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0: 下次再回。
3: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嘛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0: 你也把手机打开，吃香。
1: 哎，好。
0: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
1: 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4: 宝宝，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
5: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
8: 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回来看你们。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这次不走了，妈，走走走，妈，哎，快快快，慢点啊！哎，哎，快点，哎呀，弄湿了，你走着点啊！妈妈，
10: 你爸来了，哈哈。
8: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我想买，我要。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11: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8: 免费礼品莫乱领。 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坐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尽钱财是目的。
1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2: 好的。
13: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2: 好的。

喂，先生，放了谭仲文。什么？这是命令。好，我明白了。 顾盼，放了他。所有人，撤。动作快点。

0: 你们请，继续坐进证据室。谭教官，你怎么样？
1: 没事，皮肤外伤。
0: 你放心吧，人都走光了。
1: 长官，刚刚搜集到的。
0: 谭教官，这是刚刚搜集的一些证据。

0: 他们的目标是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谁？送餐的？我就是穷记者，什么都没有。
1: 长官，这是您要的空军会谈安保人员所有的资料。会场的安保工作是由侍从室安排控制的。下午5点一刻，将军从行辕乘车到达会场，也就是亚青饭店。中途停车15分钟，由卫队亲自护送。到达后直接开会，这个过程中没有行动时间。这个是会谈人员资料。
0: 美国方面呢？
1: 美国人那边由他们专门的人负责。我们拿到的材料不全面，由于涉及到两国外交。 要是让对方知道我们在调查他们，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0: 这些资料根本看不出任何可疑的迹象。
1: 属下失职，没有查到更多消息。
0: 会议结束后会有酒会，各国记者都会参加，场面混乱，他们最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下手。

0: 校长，顾盼没有死。你胡说什么？顾盼没有死。我今天见到他了，他就是码头事件那帮杀手之一。
1: 这更能证明他已经叛国，而且就是刺杀申谷浩二，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的元凶。
2: 我了解他，他本来就是个单纯的女孩，他对国家的忠心已经在多次的行动中得到了印证。
1: 那他现在的行为，你怎么解释？
0: 你还是个军人吗？如果他没死，他自己就是投敌叛国的最好证据。他一定是有隐情的，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这件事情，
1: 我会向军委会汇报的。
0: 说一说其他的发现。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1: 我马上给二厅打电话。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你受伤了，休息吧。
0: 我没事。
1: 执行命令。

0: 召集行动队所有人手，到三号驻地汇合。
1: 少佐阁下，是什么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出动？我认为驻地还是需要留些人把守的。
0: 这是命令。
2: 这学校里头子弹再多，也经不起你这样浪费吧？
3: 别多管闲事儿。
2: 火现在不小，怎么样？比一场？
3: 比就比。
4: 没什么事儿，都是外伤。你见着他了？
5: 嗯。
4: 这伤是他打的。
5: 他不是老师派去的卧底。
4: 这里面一定有原因。
5: 资料室的王秘书你熟吗？
4: 太熟了。来，我跟你说吧，这个小女子可是不错，那说话的声音甜甜的，让人心里痒痒的。嗯，我跟你说，我本来有机会。
5: 帮我个忙。

0: 发泄完，舒服了。你为什么对我感兴趣啊？你漂亮。哎，你别不信，这男人看女人啊，第一眼都是长相。你要是长成丑八怪，我还不看你呢。本少爷可没寂寞到那种程度。
1: 怎么听你这话不像好话呀？
0: 是好话，夸你呢。这就对了嘛，想笑就笑。你平时呀太憋着了，老憋着容易出内伤。来，赏你呢。哪儿来的苹果啊？这学校里没有，我还不会出去买啊。
2: 谢谢了。
0: 别客气。
2: 说真的，你为什么整天追着我不放啊？
0: 因为，你有故事。

0: 龙哥，这几位是？介绍一下，这几位是新加入的兄弟，为了支援我们今晚的秘密行动。上车，出发。
1: 他在青山的全部信息已经被完全清理掉，这个人好像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样。会不会被列入了高等级的加密文件？那也不会连入学的信息也没了吧？我觉得他一定是另有隐情的，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他，我也相信他。

0: 哎，兄弟，这条路不是去亚新饭店的。龙哥，
1: 对，咱们是要去一个更重要的地方。
2: 松本先生更改了命令，
0: 这个就不需要你知道了。
1: 给我停车，我要请示松本先生。
0: 姓名，这还是我说了算吧？ 龙哥，那你怎么向松本先生回复呢？放心吧，我得到的命令，松本先生没资格反对。好，那你总得告诉我，我们去哪儿吧？青山。明白。
3: 何飞，立即秘密逮捕，不要惊动美国人。有什么疑问吗？
4: 敌暗我明，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结束宴会，疏散排查？
3: 不能因小失大。
4: 好，
3: 这次中美韩共合作，包抢非常重视。是。找几个人。 把那个将军保护起来，发生任何意外，首先要保证李将军安全离开。
5: 那些美国人怎么办？
3: 不是，你应该考虑着。
5: 是。

抽烟吗，龙哥？哎，兄弟，前面那个路口左转，我们可以。

节省5分钟。是。

0: 顾小姐，怎么样？对这里，你十分熟悉吧？
1: 要进攻青山。没错，青山的武装力量今晚都集中在雅兴饭店，我要趁今晚打进去。
0: 龙哥，这样的特工培训基地，即便后方空虚，留守人员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正面进攻风险会被大了些。
2: 危险是可以避免的。 顾小姐，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青山的平面图，你应该可以画得出来，简单、清晰，重要位置做标记。
0: 青山军校，主楼主要是行政人员办公场，校长室、档案室、会议室，内勤科、经济科、装备科、电讯科，各教研室和学员教室。东侧配楼行动队作战室、情报室，痕迹检验科。西侧配楼学员宿舍。有没有地下建筑？
2: 主楼地下由防空洞改造。 机钥室、安全屋、审讯室、禁闭室全在那儿。进入主楼，由东侧暗道可以直达地下办公区。

0: 非常好，顾盼，你画的非常仔细。荆棘阁下面是不是有一条暗道？好像是吧，但我没走过。
1: 分配任务，你带人进入行政办公区，记住，破坏所有装备和文件。你带人进去青山学院宿舍，一个活口我都不要。把守住大门，一个逃走的都不可以放过。所有人，检查装备。
2: 定时，3分钟之后准时行动。只有半个钟头的行动时间。行动结束之后，大门集合。
0: 秦明，你带人进入大楼东侧，把那儿控制住。
3: 好，
0: 其余的人跟我进入青山教室，拿到青山特工潜伏名单。
3: 顾盼，顾小姐。

0: 你就跟着我吧，我还没讲完。青山的外围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的农舍，它是青山军校的暗哨。
1: 你的意思是，先打掉这个暗哨？
0: 农舍每隔15分钟就会有人向黄素梅汇报一次，联络突然中断，同样会拉响警报。

0: 我去拿些柴火，
1: 外面天冷，加上件衣服，真啰嗦。

0: 我数到十，开门，否则我就打死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等。
1: 站住！

0: 从现在开始，每隔15分钟发报一次。你们留下，有任何异常，杀了他们，切断这里对外的一切联系。
1: 多了一切二字，观察哨遭到了袭击，而且校内所有通信线路全被切断了。
2: 行动队究竟派了多少人到雅兴饭店？
1: 基本上是全部，除了徐元班，有作战能力的不到10人。
2: 我立刻集合学员，你去指挥大家尽快撤到地下掩体。
1: 谭教官，我在想，来的人既然知道观察哨，会不会也知道经济科下面那条通道？
2: 我们现在处于无防御状态，只能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1: 走。

0: 所有人立刻到装备科领取武器。没有时间解释了，军校很可能已经遭到武力攻击。按照之前的防范演习分工，三人一组，分散作战。
1: 我们可能存在一个安全漏洞，现将所有的机密文件全部进行销毁，然后进入地下掩体。我再强调一遍，这不是演习。

0: 我们得进去，他们的目标很可能是地下机钥匙。我们现在怎么办？他们四个人从左到右，跟我们对位，我数到三，同时开枪，准备，一、二、三。
1: 你们两个去看看，
2: 你可真笨！
3: 我光想着一起开枪了。

走，留意那些记者，不要让他们靠近目标。明白。不敢提。

0: 讲清楚了，可以回答大家所有提出的问题，但是大家不要想问题，请你们来相信这位女士。
1: 校长，我已经搜过了，他身上没有武器。

0: 别说了，
1: 总算让我见到活着的你了。能不能说点吉利话？
0: 哎，
1: 你告诉我是哪造谣？我们要买十个八个手榴弹，我炸死他。说人话。
0: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你到地下室左边墙下面第三管转有不明物电话，是独立线路，打电话到雅欣饭店，回禀九路。我就说过你不可能叛变。
1: 我现在没有时间了，黄素梅是一把审讯的好手，但她绝对不是硬骨头，只要拿到想要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危险。

0: 我们这个死人，青山问不出什么，得快点去主楼。
1: 是青山的人吗？十万火急，青山危险。你额头上有墨水，但是你不是文化人，两只手上老茧很厚。你是做体力工作的，你有一个孩子，你读书不多，却要教他写字。 那对你来说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墨水沾到了你的耳朵上，孩子可怜，脸少无母。
0: 有人绑架了你的孩子吗？
1: 今天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你应该知道后果。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0: 少长，核实了。
2: 他是押先饭店杂工，负责维修水电路的工作，平时出入饭店也没人注意他。
3: 到底怎么回事？下面有请李将军上台讲话。
4: 感谢远道而来的美国朋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结为战友。
5: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Come in, friend.
4: 把这个地方再搜一遍。
6: 校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没这么简单。
0: 校长，刚接到一个电话，说青山危险。
7: 什么？留十个人，其他的人火速回青山。

0: 找机会，给安置高点那个狙击手。
1: 这左边第三快船。

你能告诉我控制机要室的人都在哪儿吗？你不说，其他人也会告诉我。

0: 久闻黄校长是一名出色的心理专家，果然是临危不惧啊！现在在外面有你八名队员，从现在开始，每隔10秒钟我杀一个人，直到你开门为止。
1: 我不管你受雇于日本人或共产党，你这么做都是违背国际法的。

因为你的缘故，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我再给你最后3秒。1、2。

0: 小姐，是我，夏安。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1: 那份名单，
2: 文件量太大，我不清楚分类。

听闻黄校长有一双听风的耳朵，在成为机要处长之前是青山最优秀的侦听员，可以捕捉到常人难以察觉的信号，是这样吗？

杀了我吧！不，我不杀你。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现在听到的将是你在世上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0: 谢谢。走。长话短说，谭教官说，码头案只是演习的一部分。我通过现场遗留的化学物联系到了棉纱厂。
1: 原来他是这样找到我的。
0: 我事先不知道这事儿与你有关。
1: 没关系。
0: 利用演习行使实战，也只有仆从才能想出来。这个老狐狸，他更像一只蝎子，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随时可以出来给人致命一击。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仆从
1: 的办公室后面有个密室，保险箱里有个黑匣子，藏了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0: 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把黑匣子拿出来？
1: 这帮汉奸留仆从的人，我带不走。
0: 他们也是为了黑匣子而来吗？
1: 不是，他们是来拿青山潜伏的特工名单。

0: 就没见过他。
1: 教官，现在进攻的话，是不是太鲁莽了一点？

0: 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了青山的视野范围，命令所有的人换装，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夺回青山的控制权。
1: 松。

0: 黄校长，刘雷，到。有没有什么发现？初步判断是起爆装置上的电路发生了短路。
1: 指纹情况呢？
0: 对方的手法非常干净，提取不到任何痕迹。哦，校长，炸药的种类也非常特殊，黑锁金军用级别，威力是 TNT
1: 的1.5倍。有没有可能找到它的来源？这种东西黑市上很多，查起来比较难。
2: 那两个打到亚新的电话，查理怎么样了？第一个电话是从法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打出来的，第二个电话是从青山内部打出来的。
3: 昨晚的线路不是都被掐断了吗？
2: 电讯科分析结果是，有可能一部私自搭建的线路，目前还在彻查。
3: 你怎么看？
2: 这本是件立功的事儿。
4: 青山
5: 内部却没人提起，这个人肯定要掩盖一些事情。查一查。也就是说，夏恩有10分钟左右不在你们的视线范围之内。
4: 对。
5: 行动中，他有其他什么异常吗？
4: 那倒没有，我看到他击毙了对方的人。
6: 亲人。
7: 你个大老爷们，你还怕疼啊？啊，
6: 好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你猜我昨天晚上见着谁了？
7: 猜不着。
6: 我见着顾盼了。

0: 我确定，顾盼根本就没有变，是他救了我，还告诉了我地下室的那部电话。既然顾盼没有变，那说明什么？说明青山的内部有问题，一定有人出卖了他。
1: 会是谁呢？
2: 何心啊！我问过行动队了，你去的那个仓库，他们是最后一站才去的。以他们的军事素养，怎么可能？而且作为
3: 校长的副官，他熟知青山给特工下达命令的所有环节。你早就开始怀疑他了。校长，我怀疑青山有内鬼。该你呢？
4: 他们通过地下通道来到青山，攻击目标非常明确，说明对内部环境非常熟悉。有怀疑的人吗？夏恩，昨天晚上他曾经失踪了10分钟左右。校长，我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吗？你说的这些，值得一查。是，
2: 那我近期就安排一次测试。
4: 我看了昨天晚上的情况简报，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们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这么多的资料当中，找到了潜伏名单；第二，青山所有的电话是否全部被切断了？的确，所有的线路都被切断了。至于对手如何找到潜伏名单，属下也纳闷。
2: 这也是我怀疑青山有内鬼的原因之一。
4: 好了，你去吧。
2: 是。

0: 喂，进攻青山，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你在质问我？
1: 不，是请教。蒲校长，你把你的人安插在我这里，似乎也没跟我打过招呼啊。你拿走了潜伏名单，有问题吗，先生？
0: 顾盼是不是还活着？
1: 你认为呢？为什么？
0: 自然是有它的用途。
2: 有些问题，
0: 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诸位，昨晚我们袭击青山的行动被泄密了，不然的话，青山不会回防的这么快。而且，这个泄密的间谍就在你们之中哦。

0: 看看，认不认识？不认识，他们跟我不同期，应该直接手服从指挥。
1: 谢谢，你辛苦了。
2: 明啊，陪我出去走一趟。我们不应该先去向松本先生汇报吗？
3: 来得及，走。
2: 昨晚留在学校的成员总共是32人，除去没有战斗力的行政人员，还剩24个。对手对我们内部环境非常熟悉。 这个问题需要高度重视。这说明我们当中很可能存在内奸。我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行动路线，包括证明人，全部写下来。王明，
4: 到，
2: 把纸发给大家，待会儿送到我办公室。
4: 是。

0: 龙哥，这条路不是去亚新饭店的。
1: 对，咱们是要去个更重要的地方。松本先生刚改了命令，这个就不需要你知道了。给我停车，我要请示松本先生。
0: 那你总得告诉我，我们去哪儿吧？
2: 青山。

0: 和昨晚的时间一样，你想印证什么？我仔细的回忆了一下，昨晚的行动都在计划之内，唯一改变的就是这个路口换了行程。你怀疑我？我可以怀疑任何人。昨晚就是经过这里的时候。 你抽了一支烟，然后将烟扔出来。如果有人捡到这支烟，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计划，就可以通知青山快速回访，对吗？既然如此，要我怎么做？这间雪茄吧的老板，我想跟他聊聊。谢明，你来。
1: 先生，请问有预定吗？不好意思，没有预定。
2: 先生，看来你没有搞清楚情况。你知道这里的股东在法租界是什么背景吗？
1: 跟我走。
2: 我要是不走呢？
1: 我打死他。

0: 校长，您看，有点意思啊。是的，他跟您有很多共同的喜好。巧合、异乎、人为，走。
1: 龙哥，核查过了，亚新饭店前台接到电话的时间是8:40，打电话的是一个中年男人。
2: 怎么样，龙哥？怎么审？
3: 今晚不审。

0: 老四，队长，明天早晨去一趟松本先生那儿，把大青山的事情跟他汇报一下。这次咱们自己的兄弟死了有六个，损失不小啊。
1: 是啊，明哥，兄弟们有很多议论，新来的那几个好像都是日本人。打青山的时候。
0: 有危险，全是咱们弟兄先上。
1: 行了，少说两句，我心里有数。回去吧，这个点回去还能推两把。来，开这辆车。
0: 谢谢兵哥。
1: 哎，让顾盼把车门修一修。
0: 好嘞。

0: 现在审效果最好，谢明，你来。好啊。
1: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现在在上海，最忙的就是日本人。
0: 既然知道我们是什么人，那我们就聊一聊大家都关心的事儿吧。
1: 你想知道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在法租界，大家都叫我云杰。
0: 昨晚七点至九点，你在做什么？在店里。你到底想问什么？除了雪茄，你还做什么生意？
2: 还有红酒，你到底要干什么？
3: 亚新饭店的电话几点打的？什么亚新饭店的电话？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4: 把这个城门去修一修。
2: 哎，等一下，这什么？
4: 迎风婆子弄的，这个无所谓，主要把单口补补。

0: 先慢走，给点钱吧，心情好，给点钱吧，姐姐给我点钱吧。
1: 怎么回事？昨天被一帮人带走了。肖吉凯手里有加密的雪茄，表示我有危险，去找法租界工动局博努瓦总统。
0: 谢谢。

云姐，你长得非常美，这个针筒里是剂量非常小的水银，不足以致命。不过，我会持续为你注射。

我让你现在就给他注射。

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身后的人又是谁？

0: 说。
1: 是笨笨。
0: 他是谁？
1: 他是法国使馆的人，他在我那儿藏了鸦片，是走私到上海的。我只是负责帮他销货，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
2: 报告，松本先生让两位立即去他的办公室，还有这个女士也让我们立即释放。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拒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5: 前方车辆，
3: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消防车卡死了，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千年晋江葬世仪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8次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市领导讲授专题党课，
0: 何敏助学累计捐赠突破4200万元，资助学子超2000人。
1: 瑞斯科肿瘤先进粒子治疗设备生产基地1期全面投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20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8次扩大会议。
1: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守初心本色、涵养忠诚为民、谋远担当的政治品格，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和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始终坚守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风险考验中坚守立场，勇担使命，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晋江落地落实。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立足晋江发展实际，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抓实基层治理，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晋江发展更有温度，民生幸福更有质感。要坚持守正创新、砥砺与时俱进、实干奋进的干事作风，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聚焦民营经济、产创融合、城市更新、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突破发展瓶颈，激活县域发展内生动力，奋力谱写晋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议传达贯彻泉州市政府主要领导蔡振盛来晋调研精神。会议强调，要持续攻坚筑牢防线，把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相统筹，突出问题导向，聚焦用电用火等安全问题，深化攻坚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做到排查整治精准高效，同时严防次生风险发生，确保安全投入务实管用。要帮都一体，形成合力，坚持严格管控与精准服务并重，帮企业降本增效，帮基层减压减负，真心实意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一线。要远近结合，营造生态，加快研究区域性整治规划和系统化整改方案，全力推动新一轮工业园区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深度融合，推动空间整治提升与企业分类整治一体推进协同转型，着力破解厂居混合、一厂多租、一楼多企治理难题，打造现代化产业社区标杆。要加快培育企业安全文化，以龙头企业大手拉小手示范带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管理规范化，同时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全覆盖教育培训和应急实战演练，提升全员安全生产能力和素质。会议研究陈岱镇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改革方案、陈岱镇城市管理提效专项改革方案。会议强调，要责任化、项目化、清单化落实陈岱镇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改革工作，坚持道路设施提档升级和安全隐患清零协同推进，从源头上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实现路畅人安目标。要坚持疏堵结合，保持严管态势，刚性执法与宣传引导并举，凝聚起齐抓共管、共建共治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陈岱镇城市管理提效专项改革工作作为民生工程、治理工程抓实抓牢，压实链条，协同联动，紧盯节点，闭环推进。 8月18号，晋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晓阳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主题，为晋江市属国企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2: 王晓阳从政治要求、晋江发展、国企使命三个维度阐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 他指出，市属国企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筑牢政治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体现，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深化改革攻坚、履行责任担当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各市属国企紧紧围绕晋江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部署要求，积极发挥国企压舱石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国企改革发展存在的短板和不足。王晓阳要求，要把准为谁创政绩的方向，始终牢记国企姓党姓工，把党的领导贯穿公司治理全过程，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紧扣晋江市委四个城建设、四大工程等中心任务，在产业培育、城市建设、要素保障等关键领域担当攻坚，厚植惠民情怀，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要校准创什么政绩的标尺，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论英雄，进一步

0: 完善国企治理结构，提升国企管理效能，构建市场化经营机制，立足自身主责主业、科学谋划企业发展路径，不断夯实国企核心功能，转变经营理念，敢于投资开拓项目，持续提升企业运营效益。要掌握怎么创政绩的方法，始终树牢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债务风险等风险底线，严守廉洁自律要求。要锤炼以实干出政绩的作风，敢于靠前作为，大胆破局突围，共同扛起服务晋江高质量发展使命，以利全局、惠长远的发展成效，展现国企干部的责任担当。
1: 19号下午，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和敏助学计划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晋江安踏982中心举行。据了解，自2022年发起至今，和敏助学计划已资助学子超2000人，捐赠突破4200万元。
0: 现场，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为受助学生代表及安踏员工子女代表颁发助学金。据了解，和敏助学计划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与晋江市学生资助中心于2022年联合发起，每年专项划拨1000万元助学资金，面向晋江学籍户籍家庭经济困难的本科录取新生，符合条件的学生每人每学年可申领8000元助学金，直至完成大学学业。
2: 和敏是3年前资助的我，因为我家里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他就资助我上大学，让我能够在大学里安心的学习，不用考虑说家里的一些生活压力。
0: 除资金支持外，和敏基金会每年暑假还会定期举行研学活动，邀请受助学子走进安踏集团，接触体育前沿科技，拓宽视野，并定期回访交流，持续关注受助学生的成长动态。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首批319名受助学子已顺利从大学毕业，标志着该计划已完整走过一个从入学资助到顺利毕业的帮扶周期。
3: 和敏基金会呢，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的基石，就是根脉精神。这个根脉精神来源于我们对故乡的这份情感啊，这份深深的感恩和回馈。因为安踏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我们希望在我们企业做大做强之后能够回馈家乡。
0: 当天活动还特邀速度滑冰奥运冠军、哈尔滨工业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张红前来，与受助学子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通过体育精神和冠军榜样，感召受助者在获得物质帮助的同时，也能汲取拼搏进取、永不言弃的精神力量，在人生赛道上跑出属于自己的最好成绩。
4: 我从2014年开始参加安踏的这个公益活动，我们走过走到过大凌山，然后包括云南，然后晋江等等等等的一些这个公益学校，然后看到安踏用这种这个助学的方式去资助贫困的高中生，然后走向大学，然后呢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很感动。
0: 据统计，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和敏助学计划设立近5年来，累计资助学生超2000人。发放助学金突破4200万元，其中覆盖安踏一线员工子女199名。副市长陈丽荣参加活动。19号下午，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2026年中国医师节表彰大会举行，现场分别表彰了第3届优秀病例评选奖项、优秀病例评选住院病例组，公布了2026年优秀医技工作者、优秀医师名单，同时开展从医30年表彰，表彰深耕临床数十年、坚守医者初心的资深医师。
5: 那这份荣誉其实更多的是医院和科室对我工作上的一个认可，那同时对我来说，更多其实是一种鞭策，鞭策我做一名有温度的一个医生。第二个呢，精炼我们自己的医术。第三呢，就是我也会把我今天获得这份荣誉所带来的动力带到我们科室里边。
0: 当天上午，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还组织开展医师节慰问活动，向医师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在全科医学科特需病区，现场温馨的布置让医护人员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感受节日温暖， 这也是该病区开科后他们共同度过的首个医师节。
6: 这些花朵呀，都是我们护士提前在下班时间留下来准备的，都是手工做的。因为这是我们开科的第一个医生

122.58亿元，总量居全市第五。线上住宿餐饮营业额8481.9万元，同比增长71.69%，增速居全市第一。线上零售额增长52.46%，增速居全市第二。财政总收入超5.67亿元，同比增长9.42%。44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7.74亿元，占年度计划59.9%。深沪中心渔港扩建完成进度93%，一港一街一园一中心一期项目全部竣工，二期工程陆续开工。18个园区标准化项目封顶4.45万平方米，寻星拉链智能工业园等8个项目竣工投用。陈松柏表示，下一步深沪镇将继续立足产业根基稳增长，深耕城乡融合，聚力民生保障，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同时，持续对照目标任务，攻坚克难，狠抓落实，全力为晋江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0: 近日，位于晋江东石镇的瑞斯科肿瘤先进粒子治疗设备生产基地一期全面投用，标志着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在生命健康产业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作为打造中国核医学谷的首个启动项目，瑞斯科正加速形成百亿级核医疗产业集群。
1: 走进瑞斯科生产基地，一期四个生产车间已全部投产，总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对质子治疗系统的核心部件进行精密加工。作为国内少数具备质子治疗系统与硼中子俘获治疗系统全链条研发、生产、检测能力的基地之一，瑞斯科正逐步成长为高端核医疗装备领域的重要力量。
2: 背靠晋江市，泉州市的这样的一个万亿市值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这个制造业基础，与我们的高端医疗装备的核心零部件的精密生产能够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配套，并且呢能够提供比较精密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研发型的一个人才的一个配套给我们。
1: 据介绍，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33亩，总建筑面积达11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自2025年9月起，基地实行边建设边投产模式，四个车间陆续建成投用，并完成多套质子治疗设备和硼中子俘获治疗设备的组装生产。部分设备已交付至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二期专家公寓、办公总部、会议中心以及3栋标准化的生产车间，预计在今年9月份能够全面竣工交付，年底投用。
2: 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市场方面呢也取得了不小的这个市场订单，我们交付给包括在甘肃、在安徽项目上的这个项目呢也都同步启动了这个生产。目前大部分的这个原材料备库还有这个精密的零部件的这个生产都已经开始了，然后预计在今年年底呢我们要再完成两套硼中子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一个生产和交付。
1: 据了解，质子和硼中子互为补充，分别面向常规实体肿瘤和难治型弥漫型肿瘤的治疗，构成完整的核医疗装备矩阵。随着一期项目全面投用，瑞斯科正发挥龙头带动效应，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助推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打造全国极具影响力的生命健康产业硅谷。
0: 开学在即，安全先行。18号，晋江市组织开展2026年暑期学校保安员业务技能培训，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保安员分批参训，以集中培训、实战练兵的方式补齐安保工作短板，护航新学期校园平安稳定。
3: 此次培训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公安局、晋江市创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战演练相结合模式，开展校园保安上岗基础规范、队列形体实操训练、消防实操专项培训、警用器械规范使用、校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0: 培训。
1: 我们公司这次组织全市校园保安1109名进行这个技能的培训，在三个地方同时进行培训，一个是在华侨职校，一个在安海职校，一个在我们英林中学。
0: 据介绍，此次培训坚持立足校园安保真实场景，突出实用性、针对性，参训保安员认真观摩、反复实操，教官逐一纠正不规范动作，确保人人学懂、人人会用。近段时间，陈岱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陈岱镇韩口村的一家鞋材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给予解封，恢复生产。
2: 17号，记者在陈岱镇韩口村微亮泉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看到，生产车间完成通道间距整改，规范物料堆放区域，严格落实防火5G要求，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备设施等。
3: 之前呢，我们是因为生产和仓库没有隔离分开，存在二合一的现象。经过检查走过来检查以后呢，他们就要求我们立即整改，我们就立即整改。现在是仓库和生产完全分开，仓库是在3楼和4楼，生产区域是在2楼。现在这样分开也比较安全，同时我们也同步增设了一些消防设施。
2: 微亮泉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完成全部整改事项后，第一时间提交验收申请，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已恢复正常生产。
3: 整改后会消除很多消防隐患，对我们生产来说更安全，对员工也是一种安全上面的保障。
2: 下一步，陈岱镇将深化隐患闭环管理机制，推行隐患整改现场核查，及时验收，确保整改一处验收一处，放心一处。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阿晨，阿晨，不是说今年的新茶到了吗？这不会是今年的新茶吧？嗯，真香，就尝着家乡的一口新茶。掌柜的。

0: 请。山本阁下，黄梦龙在南洋桥商里是出了名的小心谨慎，他的死影响很大。
1: 穆先生说的不错，我们要的就是杀一儆百，让华人不敢与帝国作对。
0: 利用黄梦龙经常前往凉茶铺喝凉茶的习惯，让秦入峰提前埋伏，一击得手。邱如林的计划果然万无一失，老夫佩服。
1: 这也得益于您的细心调教啊。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他还神色得很。

0: 后生可畏，我终于可以隐退了。
1: 穆先生说笑了，风林火山各司其职，但论定海神针来说，还得是您，穆如山先生。
0: 见笑。山本阁下，我有一个请求。在我正式隐退之后，我要见一见真正的秋如林。
1: 看来先生是起了爱才之心啊！我相信银左将军必定乐见其成。
0: 多谢。阁下此番前来，应该带着任务吧？
1: 银左将军发布了最新任务，这是行动计划书。老规矩，月后即焚，

0: 宝藏仪式进展如何？
1: 根据您上回建议，银佐将军已同意派人前往晋江，拉拢保安团长高虎，这个人就是唐安。
0: 他公然回去，会不会太冒险了？
1: 可他熟悉晋江啊，只有他最合适了。
0: 善，嗯，
1: 好了，穆先生，我先告辞了。啊，对了，宁佐将军还让我给您带来一句话。
0: 什么话？
1: 将昆仑揪出来。
0: 中共派来的卧底昆仑。
1: 告辞。

人容易，主心难呐。这回老夫就要在晋江杀人。

0: 你输了。
1: 恭喜你。
0: 真到了兵戎相见，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1: 杀手本该如此。
0: 我有预感，这一幕迟早有一天会出现。
1: 我等着你。
2: 小林，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又成为搭档了。这次是你自己提的吧？
3: 报告唐长官，是山本大佐指定我担任您的助手。
2: 山本，这不是犬丸大佐负责的事务吗？他凭什么掺和进来？小林，有个事儿我特别想问你。
3: 您说。
2: 我之前每次在南洋对吕新下手，保护他的那些人究竟是什么来路？
3: 自然是山本大佐阁下。
2: 又是山本，看来他是诚心想和我作对呀。
3: 因为山本大佐一直在追求您曾经的未婚妻，虽然尚未得手，但迟早。
4: 追求，我拭目以待。

0: 高探长，冒昧到访，您不会见怪吧？
1: 唐先生，我不是已经派人陪着您游山玩水了吗？你这样公然走进保安团，让我很为难啊。
0: 把我抓起来如何？明天一早再拖出去游街，活捉一名本地人最痛恨的汉奸走狗，对提升高团长的声望很有帮助啊。
1: 那我很快就会面临日本人的报复，你说我图什么呢？倒是您甘冒奇想回到老家，想必不是心血来潮。

0: 黄金的，
1: 上好的成色。您名字当中也有一个虎字，送给您，作为见面礼。
0: 黄金虽好，可是高某人无功不受禄啊。
1: 可如果是上千上万的黄金呢？高团长在闽南多年，应该听说过凤池里武的金水牛和金田螺吧？
2: 只是个传说而已嘛，啊！就算确有其事，早就被那个里武给用光了。
0: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把那凤池水抽干，再找出那些黄金吧？
1: 是找黄金，不过不是在凤池，是在安海。
0: 安海。
1: 据日本特高科的可靠消息，清末首富吴秉鉴在老家锦墙用类似的手法藏了很多的财宝，这藏宝图我们已经拿到手了，我是想将这泼天的富贵送给高团长。
2: 我看是要借助我的力量去挖掘那些宝藏吧，毕竟现在日本人还进不来这里。
1: 那又如何呢？若真能找到宝藏，高长官只要拿到其中的一部分，大可去世界各地逍遥快活，还窝在这小县城里做。
0: 让我再考虑考虑啊。
1: 高团长，您看看这封信。
0: 汪长官，
1: 有了这封汪长官亲写的推荐信，您还犹豫什么？

0: 那就干了啊！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跟他说，你没有病的时候，他会尽快的想办法，尽快把钱借了，好吧？
3: 好的，谢谢毛子。
2: 哎，没事。
4: 好，阿庚，
2: 毛毛来了。毛毛，你在旁边玩一会儿啊。阿庚忙完了呢，带你去吃土笋冻啊。
4: 好，阿庚，你看，这是我新认识的阿妹甜甜。哦，
2: 毛毛都有妹妹了，甜甜好啊。
4: 您就是毛毛姐的阿公呀。嗯，您不仅会帮人看病，还会写这么多好看的字呢。
2: 是是是。哎，那你怎么知道阿公还会帮别人看病啊？
4: 阿妈和我说的。
2: 你阿妈是谁呀？
5: 是我，毛叔。
2: 新丫头啊，
5: 那天我回来您采药去了，所以没见着面。
2: 好啊，回来就好啊。想当年啊，你看现在女儿都这么大了啊。哎呀，真不巧，二四啊他到南洋技工培训去了。哎，你们姐弟俩应该约好时间呢。
5: 二四老不给我回信。
4: 阿妈，您说的是阿舅吗？
5: 是的，甜甜，阿妈说的是阿舅。
4: 阿舅是坏蛋，不写信给阿妈，害阿妈掉眼泪，甜甜不好他好了。
6: 阿妹，你看大家都在玩游戏呢，我们也去吧。
4: 阿妈，
5: 去吧，甜甜，跟毛毛阿姐一起玩。
2: 嗯，基本写好了
7: 啊。辛苦辛苦，
8: 谢谢谢谢。
2: 走，慢走慢走啊。好好好，
8: 回头呀。
5: 毛叔，其实我是有件事想请教您。
2: 什么事儿？你说呀。嗯，
5: 民间流传的滴血验亲之法是真的吗？
2: 滴血验亲。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爱检测，听说艾滋可自我检测了。
2: 对，这个国家批了。
1: 哇，太好了，这可帮了很多人。
2: 是啊，足不出户，不用采血，只要三滴尿，15分钟就搞定了。一条线阴性，两条线阳性。
1: 哇，自己就可以诊断了？
2: 别，这只是初筛，结果还需确证来判断。
1: 我怎么忘了，初筛阳性一定要去疾控或医院做确证。
2: 对，早确诊早治疗，这才是王道，救命啊。
1: 这个太重要了，哪里可以买到呢？
2: 上网就可以搞定了，另外有些药店也都可以买得到。
1: 记住了，是爱不是爱，检了才知晓，自检来帮忙，安心又解忧。
2: 自检虽好，减少风险更好，还是要记住戴套哦。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治乱象补短板，惠民生，陈代道路环境提质升级。磁灶应盛包装公司消防隐患整改完毕，解除查封。安泰医院双一夫妻千里赴杏林，他乡忆故乡。2026年七夕海峡两岸厚保育日科普宣传活动在新疆举行。连日来，陈代镇清障强基体能行动龙湖工作组聚焦道路通行痛点、市容管理难点、民生配套堵点，全面铺开道路环境综合提质攻坚行动，通过精细施工、系统治理、空间盘活，全方位优化道路通行环境，让城市道路既有颜值，更有温度。14号下午，在陈代镇海尾村95南路，交警部门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常态化巡查管控工作。
1: 我们后面这个是那个我们95南路，那我们这个标志标线已经往上起来了。那主要我们交警就是一个违停的，那个占道经营的，还有那个僵尸车，还有那个电动车，驾驶电动车无帽，以及那个超载等这个比较显见性的违法行为。
0: 此前，陈代镇清障强基体能行动龙湖工作组联合海尾村交警部门等，结合沿街商户经营实际、群众便民需求，科学丈量、精准定位，统一划定规范经营区域，明确经营区域与摆放标准，既解决了摊位杂乱、挤占通道问题，又为流动摊贩提供了合规经营空间。在整治乱象、规范秩序的同时，陈代镇清障强基体能行动龙湖工作组聚焦群众停车难、停车乱的民生难题，深挖闲置土地、低效空间资源，变闲置存量为民生增量，全力补齐停车配套短板。在海尾村科学规划7个停车场，包含3个村集地停车场和4个村民闲置地改造停车场，全部建成后可提供约460个停车位。与此同时，针对江浦社区原有夜市摊点分散如序

0: 管理难度大、挤占通道等问题，工作组通过深入走访调研，充分结合商户经营习惯与居民消费需求，启动夜市摊位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得到了沿街摊贩和周边居民积极响应。
1: 之前是在商业街那边摆摊嘛，那边自从没有规划之前都是很麻烦的，一个是就是来的时候都需要不方便，要挪电动车，而且交通也不方便，然后又容易堵。规划的一条街之后就很统一化了，然后安全也很非常的安全，然后没有那么交通堵塞，而且也方便了附近的那些居民还有食客来这边方便就餐。
0: 本次综合整治工作坚持系统治理联动发力，龙湖工作组依托海尾村江浦社区现有基层治理基础，整合各方资源，凝聚整治合力，从道路秩序、摊位经营、基础设施提升等方面全方位成体系推进提质改造，辖区道路环境市容市貌、民生配套得到全方位升级。
2: 下阶段呢，我们会重点在江浦夜市的这个灯光还有摊贩引流等多方面去发力，以及在停车场上面呢，与资信公司来开展这市场化的合作。后续呢，将停车秩序、市场经营以及这个道路整治呢，划入这个村规民约，确保了这一项工作成果能常态化的坚持下去。
0: 近日，针对群众反映池店镇梧潭村中南喜悦小区周边交通突出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池店中队联合池店镇综合执法队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行动，全面清除道路安全隐患，畅通消防通道。
3: 此前，池店镇中南喜悦小区周边路段存在车辆乱停乱放现象，部分群众私自在道路两侧加装地锁，侵占公共空间。同时，区域内交通标识标牌缺失，路面交通标线模糊，一旦发生险情，极易影响消防救援车辆通行，存在较大安全风险。
4: 整治过程中，我们对道路失设的地锁予以这个集中的拆除，啊，劝导违规停放车辆及这个驾驶人呢及时挪车，啊，清理占道的这个障碍物，啊，同步开展道路标准化的改造，啊，重新规范施化我们这些机动车停车位。那么清晰施化这个消防通道黄色的禁停网格线，补缺这个交通标志牌，完善道路交通安全设施，从硬件上规范停车秩序，明确通行的边界。
3: 通过部门联合集中整治，中南喜悦小区周边道路交通秩序改善了，道路安全隐患消除了，群众出行安全感提升了。
0: 磁灶镇益顺包装公司前段时间因消防通道堵塞、部分消防设施配备不足等安全隐患，被磁灶镇依法查封。整改期间，益顺包装公司积极推进消防整改，组织人员参加消防安全培训。目前，公司已解除查封。19号下午，在磁灶镇益顺包装公司，记者看到整改后的生产车间各区域设置更加清晰明了，消防设施也已配备到位。
5: 咱一般伊就是吼前过一下跩，伊种个画跩吼一种线咯，啊，增加一个报警器咯，啊，创一个微型的红个消防站哦，啊，检查看你跩灭火器咯，吼消防栓咯，吼跩有够位无咯。
0: 除了补足配齐消防设施外，整改期间，益顺包装公司负责人还参加市镇两级组织的消防安全培训，并组织全员开展消防实操培训。
5: 培训阮在灭火的咯，在种个用水带着怎啊哦，以后若有进新工人啊，还是旧工人，全部通通都着培训。
0: 筑牢安全底线就是筑牢发展根基，即将恢复正常生产的益顺包装公司将以此为纲，抓实生产各环节，做优每一件产品。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安泰医院双一夫妻切底复姓林，他乡亦故乡。2026年七夕海峡两岸厚保育日科普宣传活动在晋江举行。

欢迎回来。在晋江市第二医院安海医院，有这么一对双医夫妻，他们跨越千里相守杏林，从校园相伴到职场并肩，一个竞速抢救生命，一个深耕慢病守护健康，风雨同舟。他们既是夫妻，更是并肩战友，他们便

0: 是崔志良、张丽华医师。
1: 日常诊疗中，不少患者同时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多系统基础疾病，需要多学科协同诊疗。对崔志良、张丽华夫妻来说，跨科室探讨病例、互补诊疗思路，早已成为两人最日常、最默契的相处方式。
2: 他们科的话，确实涉及到，就是系统比较多，我们可能会累积到很多一些心脏啊，因为可能原发的一些问题不是心脏的问题，有可能是一些其他免疫系统的疾病。就是他的专科专业啊，我真的回去我们交流真的很多。
1: 2024年，崔志良、张丽华夫妇以人才身份从内蒙古一地市医院引进至晋江市第二医院安泰医院，怀揣医者初心，夫妻二人跨越千里，从北方故土奔赴晋江扎根履职。全新的环境、温暖的团队、淳朴的患者，也让他们更加笃定当初的选择。
3: 其实最主要原因还是，其实也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就是我们过敏嘛这方面，然后来到这边，其实我觉得选择也是对的，然后工作方面也很顺心。
1: 夫妻同心，各展所长。入职以来，立足医院发展需求，张丽华牵头组建医院风湿免疫科门诊，从零开始完善专科诊疗体系，细化诊疗规范，统筹人才培养，安排科室医生外出进修，一步步补齐医院专科短板。崔志良潜心钻研技术，主动传帮带教。入职不到半年，他带领年轻团队独立完成医院首台起搏器植入手术，填补院内技术空白。2024年4月，在他的全力助力下，医院胸痛中心顺利通过认证，进一步提升区域心血管急症救治能力，为群众生命健康筑牢防线。
2: 心内科嘛，确实一个是比较急，确实也比较重啊，因为心梗都是很快危及生命的。
1: 岗位上携手精进，危难时并肩逆行，从一路上的风雨磨砺，让两人愈发默契，愈发笃定。以爱为伴，以医为业，他们成为彼此最坚实、最默契的并肩战友。
0: 19号上午，医生有你医师节感恩音乐会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综合门诊2楼候诊区举行。
1: 现场，声磊艺术志愿者、医院职工子女等代表相继登场，用美妙的音符为大家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悠扬的钢琴旋律在医院的长廊候诊区响起，吸引了众多来院就诊的市民、陪护家属以及在岗医务工作者驻足聆听。
4: 带着小朋友还有我们的老师一起过来做一个公益音乐会，刚好今天很特别，就很荣幸，然后有参加到这个医院医生节的部分。
1: 本次公益音乐会由声磊艺术策划举办，该项目为常态化公益项目，每3个月为一期，走进医院开展公益义演活动。琴声既是送给广大医师的节日献礼，也为就诊市民舒缓身心压力，让奔波就医的群众在候诊间隙得以短暂放松，感受音乐带来的慰藉。这场开在门诊候诊区的特殊音乐会，将艺术公益与医疗人文相融，用音乐传递敬意与温情，让人文关怀流淌在医院的每个角落，也让就医环境更有温度。
0: 8月19号正值传统七夕，2026年海峡两岸厚保育日福建沿海科普宣传活动在金井镇唐东村举行。活动由福建省生态学会主办，吸引了两岸专家学者、志愿者及当地村民共同参与。
1: 当天上午，在金井镇唐东村贝壳广场，一幅幅精美的科普展板吸引着活动参与者驻足观看。启动仪式上，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向参与人员开展后家园水生动物科普。在触角沙滩，参与人员实地观察后栖息地生境，并开展科学放流小后示范活动。这些小生命摆动着身体，缓缓潜入泥沙之中，回归大海的怀抱。
5: 今天是第二次，有实打实的看到这个后的一个它的一个生物，我们有给它放生了一个后。中华后的，然后感觉活动挺丰富的，而且的话呢，对这个海文化的话，他们做的科普还是挺多的。
1: 随后在唐东村滨海休闲公园还举行浪漫七夕中国后爱心雕像祈福活动，大家在树上系着后家园水生动物科普卡，让大家知道保护后家园的重要性。
6: 参加这次活动给我

0: 所以感受就是非常的欣慰，因为看到有很多同学、很多人都愿意来保护中国后这个生物，因为它是濒危物种。我希望更多人也能看到我们这个活动，也希望有更多人来保护这个生物，让这个4.85亿年的生命延续下去。
1: 活动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依托唐东后保护社区营造力量与青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平台，联动海峡两岸保育资源，通过科普宣讲普及护后知识，唤醒公众保护意识，以科学放流助力野生种群修复，以文旅创意赋能社区可持续发展。15号上午，晋江市比干学术研究会安台分会奖助学基金会2026年奖学助学大会在安台举行，40名学子获得奖助学金。现场，宗长们为荣禄985、211重点名校的优秀学子颁赠贺匾及奖学金，同时学子们为各自的家长献上表示感恩的大红花。一份份奖学金的颁发，不仅是一份份荣誉，更是一份份饱含深情的激励。其中，仰正中学的肖俊龙圆梦北京大学，
2: 我觉得很意外之喜吧，其实也是很开心。就是读书，它是自己的事情嘛，但是也不只是为自己读书，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1: 据了解，晋江市比干学术研究会是以弘扬比干功、爱国爱民精神为宗旨，以肖、钟、叶、林、温为主体的群众自发成立的民间社团。其中安台分会由安台镇、内坑镇、东石镇、磁灶镇的34个自然村组成。长期以来，晋江市比干学术研究会安台分会非常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慷慨捐资讲学助学，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家族教育发展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
3: 我们始终致力于弘扬比干功、爱国爱民的优良传统，以奖助学善举培育扬才。未来基金会将继续助力教育发展，期盼学子们助学致远，回报社会。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嘉南。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如果说大型商场是一座城市的面子，那遍布街巷的农贸市场就是最接地气，连着千家万户的城市里子。小小的农贸市场装着百姓的一日三餐，更盛满了群众最真切的幸福感。在很多市民的印象里，传统老旧农贸市场总是绕不开脏乱挤旧的标签，设施老化破损，摊位布局混乱，垃圾堆积散落，占道经营频发，不仅影响镇区市容风貌，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也让群众买菜体验大打折扣，长期以来都是市民呼声极高的民生痛点。为精准回应群众期盼，补齐城市民生配套短板，晋江市全面启动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程，通过布局优化、智慧赋能、长效治理，让老旧菜场彻底告别旧模样，实现从脏乱差到洁净美的华丽蝶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梅青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庄玄伟，晋江市人大代表、赤店镇华州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徐丹芳。首先请教一下徐代表，目前我们晋江的农贸市场分为哪几类？
1: 我们叫农贸市场啊，以前可能叫菜市场了，还有一些什么批发市场啊，比如说水产品批发市场，什么蔬菜批发市场，或者水果批发市场，或者一些农副产品的一些批发市场，可以也是定义为农贸市场呢。
0: 今年2026年的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其中有一件就是要改造提升5个农贸市场。能不能请庄代表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分别是我们新塘街道的5个社区，和我们旗店镇的桥南，龙湖的那个崖口，迟照的姚琼，以及我们梅岭街道的一个岭山，总共这5个这个农贸市场。
0: 您93年就在华州的村两委工作了，徐代表。那您能不能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的华州市场的改造升级进行到了哪一步？
1: 其实现在是桥南的桥南农贸市场，桥南农贸市场是2025年6月开始改造，到今年2026年1月份，可能说开始试营业了。以前桥南的农贸市场比较小，又比较凌乱，比较凌乱，包括我们慈丰路路口，整天都是小商小贩，整个慈丰路可能占了一小半的路，早上啊都经常在堵塞堵车啊。现在改造好，就不会造成这个阻塞，再加上改造相当于说改造有1万多平方，两层1万多平方，它又引入一些规范，比较规范智慧化的一些管理，所以相应整个市场提升的这个幅度提升了不少。你比如说一些什么销控智慧监控了，还有一些什么水电监控分林，一些相应的一些中心控制，这个来初步的智慧型提升了，还有一些文明执法，包括设立里面设立一个执法，综合执法队对市场一个监督，还有设立各方面的便捷措施。
0: 咱们梅青，二一年就开始了那个农贸市场的改造工作嘛。目前您看来，就是我们的农贸市场的改造成效怎么样？对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2: 这个说到我们梅青的这个农贸市场，不得不提，先提一下我们的梅岭街道综合市场。梅岭综合市场其实它前身是在70年代，就也可以说是晋江市区的第一个菜市场。那当时建的时候是70几年，大概是15年，现在是梅岭
0: 就投用
2: 对综合市场就投用了。那我们就借的那个时候，就把这些人动员到那边里面去，直接就是并在一起，外面就不让他做了。
0: 会不会有一些动员进去的时候，会不会摊位费会涨啊，或者是有一些商贩不愿意进去？
2: 那其实也有存在这个问题。目前我们还是有一些所谓的游击队，那就是要靠我们这个管理 常态化来管理。
0: 我们想请教徐代表，目前我们在这个农贸市场改造的前期有哪些困难的点？
1: 一个选址，你铺设的换人位置要好，还有交通也要便利。以前的可能摆地摊费用少，或者比较初级的农贸市场，可能对食品的安全，可能我们的政府也没办法一步到位去监理监管啊。如果规范提升了，农贸市场改造相应的，可能我们技术监督局或者相关部门会定期定时派到市场里去检测。
0: 我想请教庄代表哈，农贸市场的改造可能短期内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占道经营，比如说那个流动摊贩扎堆，市场的环境暂时好了。可是会不会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农贸市场这个进行常态化了，又回流到了这个占道经营的情况？
2: 市场主体要做什么？第一，你这个提供一个宽敞的场所让人家经营，还有一个周边的停车环境，要好停车啊。最关键的是要成本要降低，把这个费用降低，租金降低，其实对消费者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0: 是吧？是的，
2: 其实主要就是还是要这个要做好。你收费高了，你当然就是把这个成本嫁接到
0: 消费者
2: 身上了。
0: 那占道经营的问题呢，会不会有回流这种现象？
2: 占道经营这个肯定，这个你要去管，这个是农贸市场的这个要跟我们其实要管理，你要天天查，天天看。
0: 就是说，其实它也是一个不断的长效化、常态化的一个监管的过程。改造后的农贸市场环境它变整洁了，然后配套也完善了，包括设施的维修保护，还有秩序的管控，它是需要一个持续投入的过程。就未来我们来怎么保障这种常态化、长效化的这种持续的投入？
2: 这个市场谁来收益？谁哪个主体来管？应该是要这样，
0: 就是把摊位费收上来。
2: 对呀、啊，你收益，你有义务去维护这些设施
1: 设备
2: 啊，包括刚。

0: 刚才讲了一个安全，是吧？卫生、环境啊，目前我们晋江大概有400个村居，特别是村的啊，有好多的收入都是靠农贸市场，起码有1/3的收入靠农贸市场。那我还是建议相关部门哦，要出台一些税收益，社区的收益叫政府来兜底，好，这个也不大怎么合情理。
1: 桥南农贸市场这边改造有没有哪些，比如说自身独有的一种区别于其他农贸市场的改造情况？
2: 现在区别倒是没什么区别，还是大而全啊。反正区域分类大家都这样做啊，大部分是这样做。除非说你产生一些配送，可能经营户他有个新的想法，或者跟管理者有新的想法，比如说网上订购，我跟你配送直接服务。
1: 明白。
2: 还或者其他一些什么专营店或者品牌店，像我们一些连锁专营的，所以我达到一个品质品牌专营的，或者有办法引入那个，比如说我品牌品质的一些，好像连锁店的一样，这个可能以后一个新的方向呢。
0: 其实5个农贸市场的改造，其实都是社区市场。那我们以前我们梅岭中市场那个湖蟹的范围很大，城代，包括旗店，可能还有几个村都来农贸市场。我了解就是我们的综合市场，自从我们的这个瀑布超市进来，就对它这个
1: 冲刺
0: 非常大，生意少了很多。现在就是整个市场都分散了，所以我说我相信未来这个农贸市场会的。从农改超走为我们的小区，走向小区店。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某某超市，它的配送就可以直接配送到家，
0: 对，
1: 而且它实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解决纠纷的机制。
0: 对，
1: 它比如说你买到了坏的，其实人们最担心就是线上的图片跟实物不符嘛。一旦有不服的情况下，他可以完全的就是赔给你这种赔付嘛，他解决了这种机制，是我们目前急需的痛点哈。小小农贸市场承载着大民生，农贸市场的迭代升级是晋江坚持以民为本的生动实践，也是城市品质持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的真实写照。从有菜场到优菜场，从环境杂乱到整洁规范，晋江用一点一滴的民生微改造，积攒城市发展的大幸福。未来，晋江将持续完善城市民生配套，优化基层治理，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3: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味，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叔，咱走了三天了，咱还没到就得饿死。别说这丧气话，这满林子的树皮草根的，饿不死。
1: 吃这玩意儿不长力气，要遇到大兽怎么办？
0: 不是他吃咱，就是咱嚼了他。
1: 叔，你性子真大，我得歇会儿。
2: 歇会儿，歇会儿。老山神，这座生意分为二，各刨各的神儿，各掌各的膘。
3: 可这个身长在了分界线上，是我们先开的眼儿，棒槌锁都已经拴上了，这应该是我们的吧？
4: 就是。
3: 谁说这是线？
2: 我说这是我们的地盘儿，就是。不是林大哥的。你要这么说话的话，可就不讲理了。你
3: 要咋的？你还要动手啊？
5: 就这么几个人儿。
2: 别仗着人多，就横着帮着说话。我告诉你，山神爷爷见不得这个。
3: 别磨叽了，兄弟们，
6: 抬身。
2: 这个身，今儿个我做主，可以给你。老马头，知道你。给我。让给他呀。听见了吗？你们不能白拿吧？那你说要啥？第一，把你们身上的钱都留下。二。 把你们的干粮也给我们留下。重要的一点是，往后三年，这个地界就是我老山神的，你们可不能再进来了，中不？
3: 行。钱和粮食可以给你。
2: 这地儿，我也不稀得来。华佗，咱就这么便宜他们了？就这点钱和干粮，顶啥用啊？咱是来求财的，有必要连命都搭上吗？哟，兄弟啊，
0: 哎，
2: 真是萍水相逢，多谢了。甭客气。<笑>还有你这位小兄弟。
1: 啊，年龄不大，身手不错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义不容辞。
2: 挺会说。哎呦，哎，咋回事？棍儿。

0: 饿的，饿的，给口吃的呗。我们进这大山迷路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上工了，大好天日，大好天狗。
1: 都给我起床了！梦里的娘们儿白了他。
0: 还行不行了？行，赶紧起来干活。不行，
2: 你瞎呀？看不到人啥样了？
0: 不行了是吧？
2: 不行，拉出喂狗。你们动静试试啊！
3: 老头，我兄弟病了，能给他找个大夫吗？
4: 病了，还能吃饭不？您啥意思？
2: 能吃饭就能干活，金钩子，不养闲人。
3: 您行个好，算我求您了，我带他去，成吗？
2: 想跑吧？你是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呢，干他！往死了干！
0: 好嘞，跑着吧。
2: 兄弟，老朱，
0: 兄弟，
2: 有话好好说。你想咋的？
0: 我说了，我兄弟病了，要看大夫。
2: 这十里八乡。 就没听说过有大夫这个行当，要是有，那也老远了，来这儿嫁得老高了。不管多少钱，都算在我头上。要不你换个念想，在这儿死人有亲人在，我们可以给俩钱儿，再送副白皮关。
0: 我个屁！
2: 今天就拿你侄子试试，我看看到底有没有大夫。
0: 有，
2: 老二啊，哎，赶紧去找大夫。
0: 好嘞，
2: 啥都让他过来。
5: 自己跑得快点啊！咱们的队伍现在是越打越少，小鬼子的讨伐队一连几个月都不消停。咱们的人伤的伤，散的散，现在能回到队伍，跟着打鬼子的，都是咱们抗联的家底子、命根子。只要命根子在，咱们抗日的火，它就不会灭。 兄弟们，再难咱们也得接着找，把咱们的火苗，一点一点，都找回来，知道吧？
6: 知道了，
7: 少排长。
5: 好，走。

0: 哎，老哥，又见面了。是，枪法不错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老哥。啊，这段时间在林子里遇见啥人没？有几个？一个人是个狠人，一个人整死一头狼，他人挺厚道的。
1: 那咋看出厚道的？
0: 那饿成那样还分我吃的呢？
1: 他去哪儿了？
0: 松林镇，松林镇，离这儿还有多远？哎呀，钻林子都得10天半拉月吧。你这腿，玄，过两天我去松林镇卖皮子，正好咱俩搭个伴儿。你呢，这两天好好养伤啊。
2: 用不着，我有急事。
1: 他说没说去松林镇干啥呀？
0: 没说呀。
1: 老哥，麻烦你个事儿啊，下回要再遇到眼神的，你把他留住，你别让他走，就说有人在找他。
0: 我记着。
1: 谢谢老哥啊。哎。

四军的。

0: 脚滑了，正好歇会儿。
1: 同志，听说咱俩在这样都在死。
0: 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0: 同志，你叫啥名字？
1: 我叫……
0: 我叫唐德远。李二毛同志，如果两天之内咱还是没有走出去，我就按你说的办，行不？

0: 瞅啥呢？心思又活络了。哎，我说老哥，您就跟俺们话长途，也让俺们出去走走试试。
1: 你说你咋就不听我的呢？你忘了你是怎么碰上我的了？没有我带着你们，你们就是出了这个盆儿，也入了那个套啊。眼下这仗打得紧。 小鬼子都在山下呢，下山的路都堵上了。你打小日本啊，我不拦着，我支持你，可你是不是得先把命留住？跟着我走吧，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哎。
2: 走了，常冲你没瞅见？
1: 别找了，跑了。在山里头可得长前后眼啊！啊！

0: 水！放水！
1: 快打！快打！快打！快打！
0: 放水！放水！
2: 快，下棍！来来来，
3: 来来来，
2: 我拿着。

0: 看清楚了吗？极品宴上，爷们们，七品！哎呦，七品，
1: 这可是宝贝啊！
0: 我
2: 发了，
0: 年不止
1: 七品，
0: 身亡。
3: 这得值多少钱？
4: 那咱可以赚大钱了，
0: 指定能赚个天价。

0: 哟，你说咱们都在这干这么长时间了，也没看出多少金子呀。是，瞅这不太正常，还整这么一大王字人。你把金马头他侄子给摁那儿了，他把连个屁都不放了。
1: 那我哪知道？
0: 你得问他呀。我还问啥呀？他一看你不要命的说，他就不敢动你了。这金马头，你看的好像挺厉害。 其实他跟那些汉奸一样，骨子里边也是怂货一个。我告诉你，就咱俩现在玩命跑了，我估计啊，他也不能把咱俩咋地。排长现在估计都到松林镇了。
2: 是，没准就差咱俩了。估计排长现在
0: 来了。
2: 谁来？
0: 我来使了。
3: 你干活，我帮弄一下。
2: 这是俺驴上磨屎尿多的，你快点啊！
3: 今天在故乡过年，我盼的是你家老少少能够明天我守护你。
2: 那又是这东西。

0: 他疯了！快来人呐！这回找债务也没用了吧？于虎，于虎，
1: 你这把他拉白了！哎，你们几个，把他给我摁那！
2: 抓住他！
3: 抓！
1: 抓！
2: 我！站住！
1: 别磨叽啊！走了，走了，往前走。哎，
4: 好。

哎，地儿凉了，先喝点水。哎，不喝了。哎，没事儿。我知道你想不了什么，你把头上贴上，去林子里撒泡尿。求求你了，你这是。

0: 下辈子呢，我们还算是
1: 同志，你叫啥名字？
0: 我姓何。同志，
2: 放过我吧，我活不了了。
3: 能吃就能活，知道吧？
4: 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
5: 哎呀妈，那桦川猪头肉老香了。
0: 同志，你就给我个痛快的，这就走。
3: 那不行，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5: 李二毛同志。

滚！还吃！兄弟，来吧，子健。

0: 以色列！
1: 死了！
0: 你来了！

0: 新来的，那边串串。串串。
1: 老曹，老曹，
2: 小点声。
3: 什么绿？是什么的？
4: 没事，他找我要汤。
3: 没有汤，赶紧吃饭。
2: 好，那新来的。哎，
1: 你没事啊？
0: 本来没事，你这一嗓子差点出事。
1: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你咋在这儿？
0: 奔八棵松的路上，被鬼子抓过来的。你呢？
1: 我也是。哎，那你有其他人消息吗？
0: 我跟小花在山里走散了。哎，也不知道他现在咋样。你有其他人消息不？
1: 我一开始的时候跟云虎在一起，啊，我俩被骗到金鹅屋里去了，后来中了算计，云虎被活埋了。排长小贵他们，你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0: 见到你，心里面踏实多了。日本人抓那么多人，这是要干嘛呀？谁知道啊？不过我听说，咱这附近像这样的劳工营大概有20多个，晚上经常我都能听见有炸山的声音，
1: 是不是要挖矿啊？
2: 我也没见他们挖出啥来呀！你的脚，你的脚，你的脚！
3: 哎，是的，马德克塞，你要打没人？哎，干了一天的活儿，还有力气打架。我这个人脾气是很好，也很善良，但是这些只是说给听话的人。
4: 回答，说嗨。嗨，没有下次。
0: 反正不管他们要干啥，咱们得想着跑出去，把这里的情报跟上级汇报一下。
4: 对，跑出去。你有计划了吗？
0: 没有，暂时。

0: 咋又来了？想你呗。
1: 前半夜黑瞎子进院搬走了我的酸菜缸，后半夜你又拉来肉滚，还他娘有完没完？这不正好吗？一个厨，一个进，你不陪就行。秋雨家的三分寒，赶紧给我打碗酒，顶点热乎气儿。
2: 这什么鬼天气？下起了没完了。骗子好啊，水煮柴。行了，别煮菜煮烫了。钱带来了吗？就认钱。不对吧？
3: 只带了上回来，上周娶鱼了，孟爷爷打他两回，阎王爷都忙不过来了。你缓缓啊！
4: 这他的多，抽头不也多？
3: 那我干着还多呢。
4: 兄弟，我知道大金贵不好糊弄，可这也是咱事先说好的呀。 我负责带活的，拖死的，再烧成肉饼的亲属要钱，我干的不比你少。
1: 谁让你赖在这里来的？晦气！
0: 四连堂行为。

0: 软的绵绵的，像长小手似的，勾死人啊！
1: 别跟我整这个骚骚，
0: 不让摸还不让痛快痛快嘴吧？
1: 你再不闭嘴，我把你口条割下来，堵你嗓子眼儿。
0: 行，屋里等你啊。

冤魂别闪我啊！该找谁找谁去！你给我撒开！老娘什么鬼都见过，坑死鬼、饿死鬼、吊死鬼、淹死鬼、病死鬼、冻死鬼，还有酒鬼、色鬼，什么鬼见了老娘，都得矮半头、躲三分，都得绕着走。

0: 头吗？这不一二三四，几头？不对呀，埋了五头，上车六头啊！咱还多一头呢，那不还有我的吗？我这一路上脚都没着地儿，气儿都没喘匀乎啊！说来说去还是少一头呗。
1: 不对，进来时候肯定五头，拿着，照着点，这边，上来。

0: 你干啥呀？我跟你进屋啊！你进什么屋啊？在这给我守着，再找一头，拿你出屋。大阔志，我借你地儿谈点生意，是因为你酒好，菜香，懂规矩。 这韭菜钱我可一个子儿没少你的呀，说吧，这人你给我弄哪儿去了？拉不出屎运毛楼啊！少给我废话！人呢？
1: 轻点儿，再把这桌子腿拍折了，你还得送他一副老拐。
2: 那就得看你能不能进得了山，挑得了料子了。
0: 哦，我开门做生意，你们把死人撂我这儿咋的？我还得替你们守着不成？
2: 啥意思？嫌酒钱给少了，想讹点儿？
0: 哼，老娘做生意不该赚的钱一分不取，但是你们几个山猫野兽，也休想讹老娘。 谁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看不下眼，让他撒开蹄子奔关东山了？啥他娘的，叫看不下眼啊！这一扯一扯，老天爷都眼寒啊！你们几个做扣子，把人在矿上弄死，再管矿上要钱，从矿上骗来的赔偿几个人分？ 阎王爷都吓得直哆嗦，早晚遭报。
3: 大阔枝儿，你还真是门清啊！哼，
0: 来来回回这么多趟了，你们觉得我大阔枝儿？

0: 像是个傻子吗？
1: 明白了，想要抽脱对吧？
0: 不敢，怕烫着命。你们的道我走不了，也不稀罕。这个世道，各走各的，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是我的钱，我绝不伸手，跟我无关的事儿。我眼瞎，看不见。
2: 哎，少他娘跟着废话，收手就知道了。
3: 走。

0: 你干啥呀？废话，我找人。老娘的房间也是你能进的。
1: 大阔枝，这人藏你屋了吧？
0: 放屁！老娘就是藏也藏一活人，藏你们那玩意儿多晦气啊！
1: 大阔枝，有本事你让我们进去看清楚了。
0: 你说看就看呢？
1: 你以为你是谁呀？不是，大阔枝，别以为你是个娘们，我就不敢整你。干啥呢？
2: 大半夜下着雨，不在屋里喝酒，提了个油灯在外面干啥呢？
1: 这不金把头吗？
3: 哎呦，黄四爷，你怎么来了？
1: 我再不来，你就欺负我们大阔枝了。
0: 半夜瞎折腾啥？啊，没有，我们这有东西落大阔枝屋里了，
1: 找找，找找。啥东西落我屋了？你倒是跟螃蟹说呀。螃蟹，
0: 他们俩男的要进我屋，你说这事儿咋整？我说落了就落了。行了。
1: 大阔枝的房间你说进就进呐，我都没进去过，落什么东西了？这么重要啊？要不我进去看看，你们不许进啊！
0: 唐烨，
1: 我不进，他们更折腾。唐烨，
0: 哎，唐烨。

0: 你这闺房真香，啥也没有啊，丢啥了？
1: 王爷，兴许是我们记错了，不在这儿。
0: 你别的，要是贵重东西，我把我那帮兄弟叫来帮你们找，他们还有枪。
2: 王爷，
0: 就不劳烦您和兄弟们打架了，不值钱。
2: 站住！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我这傻地方呀？庞爷，俩大老爷们大半夜的进我屋，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在松林镇咋混呢？就好像松林镇没人管似的。
3: 哎，这说傻话。松林镇只要有我庞四海在。 没人敢欺负你大阔之。
4: 告辞。

0: 爷们们，这附近能收下这大宝贝的，也就是松林镇嫖妓老身行了。
1: 不中。
0: 为啥？
1: 这个老宝贝这个味儿太大了，俺是怕还没有到这个地方，他这个味儿就在这个松林镇给散开了，得有多少人盯着，咱得去远一点的地方吧。
2: 对呀，
3: 我听说松林镇那地儿邪性得很。
4: 咋就邪性了？
3: 能在松林镇镇到钱的是死人，不是活人。
5: 吃了你都不带吐骨头的。
0: 但是有一点你没说对，松林镇那是三山环绕，又有水路要道，什么闯买子的、抬肾的、淘金的、放牌的、采药的、伐木的，那都得从那边经过呀。财宝都要从那边经过，那金水银水也要从那边经过，知道吧？那不去松林镇，你去哪儿？牡丹江。
1: 好啊，那里好啊。
0: 好个啥？钻山趟水不说，那道上虎狼成群，血盆大口，铁嘴利齿，那还不得把咱们爷们们整个的活吞了？
1: 就是，是
6: 吧？俺觉得吧，老把头说的在理，
0: 是吧？
6: 嗯，
0: 就这么定了。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早，咱直奔松林镇，中不？
7: 中。
8: 不是五个吗？哎，
0: 这丢了一个。
8: 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过来，看看，啊，是不是五口棺材啊？
0: 哎，是是是。
8: 我棺材都给你做好了，你剩下一口，我给谁用去？
0: 您别急呀，我早晚给您装满了。
8: 我呸！
0: 你这话可不好听啊！
8: 哪有硬往棺材里头塞人的？
0: 哎，你去给我把那丢的人找回来呀！尸骨不能见天儿。是这话，你说的对，我这就去找。哎，找找找。找

0: 伤势太重，要我可以抓，但是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造化了。
1: 霍大夫，一定把他救活呀！
0: 治病救人，医治根本，我会尽力的。
1: 还有啊，就他的事儿，
0: 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事儿到我这儿就到头了。您
1: 费心了。
2: 慢走啊！都留神脚下啊！
3: 好嘞。魔童，好像是有人掉坑里啊！
4: 哎，寡头，赶路要紧，赶快走吧！
5: 哎，都听见了，还能见死不救呢？
4: 你知道啥人你就去救啊！要救你去救去，俺们不去。
6: 这样，老把头，我跟小棍儿过去看看。
4: 不，等等，要去一块儿去。啊！

咋回事？能说话不？哑巴，放下来吧，麻利点。没事吧？

0: 行了行了，别动了，别动了。你要是觉得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啊！你要是觉得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
1: ，你是？
2: 走不出去了是吧？谁知道他是真狐狸还是假狐狸啊？这
1: 别这么说话。那留他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那不就是等死吗？那行了，你要是想跟着我们，就可以跟我们走。起来，起来。

0: 哎，不记得我了。
1: 什么呀？吓我一跳。
0: 你要掉的。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仔细想想，你认错人了。
1: 从你一进来，我就认出你来，绝对不会错。长得一样的人多了去了，我就是个杀猪的。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
0: 我，告诉你，你会为他付出代价。
1: 你别吓唬我，这才来两天。 是谁让日本人打了两次呀？啊！你现在在这儿连条狗都不如。如果你还缠着我的话，不用日本人，我也可以弄死你。

0: 嗯，不能！
1: 林子着火了，快救火去了！快起来！林子那边着火了，赶紧救火去！哎呀，
2: 救啥救啊？山火咋救啊？赶紧跑吧，赶快！
1: 装个啥呢？咱这靠林子吃饭的能不救吗？赶紧救火去！
3: 兄弟，
1: 哎，
0: 山火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1: 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3: 放心吧，俺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分寸。你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0: 中。

0: 醒醒吧！醒醒吧！嗯，困死了！嗯，还有这一许睡，仰头叫，姐姐姐。
1: 发烧了，啊，来，坐起来，别睡了，别睡越亮了。来，没事儿，这两天有点着凉了。
2: 老四，你把他干粮给拿过来，给垫垫。
1: 干粮没了，
2: 咋？
1: 找找。
2: 昨晚上都搁这好好的，咋没了呢？
3: 这干粮还能长腿了，自己飞了，这一宿都谁起来了？你这话说的，咱不都是灭活去了吗？哎呀，
4: 我都急糊涂了，我。哎，张小宝哪去了？
2: 对呀，他哪去了？哎呀，我明白了，这小哑巴就趁咱们累瘫子睡死过去，然后把咱们粮食都给偷走了。
1: 哎，老板头，咱的肾呢？
5: 但是，
1: 啊，
2: 找老四，这粮食都是你手里，你说没了咋办？
1: 看着咋办？我啃了我呗！
5: 你吞了你！
1: 嘿，我水壶怎么破了？
5: 啥？
6: 这也太损了吧！
5: 我这
2: 这当心狗喂东西，
5: 当时就不应该救他。
1: 别吵吵了，吵吵啥？
5: 马啥事啊？咱这干粮都没有了，也没有水喝，怎么走出这山上老山里啊？
7: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啊！还是得想办法尽快走出这林子。
5: 赶紧收拾东西。
1: 哎，
5: 收。得想办法赶紧出这林子。能不带的东西就扔这儿，听见了没有？
1: 好，好。
7: 被人认出来了，就是那个一只耳朵的小兔崽子。对，他那只耳朵就是我突围的时候咬掉的，
8: 找机会干掉他。
1: 行，
7: 上边走。
1: 哎呀，老板头，这肾啊，冻了，冻了，哎呀，冻了，咋回事儿？垫上，垫上，
9: 来来，我瞅瞅。
1: 冻子，咋回事儿？啊，
9: 八叔，饿的实在是走不动，
1: 走不动了。那这样，让大家伙儿。 就地先歇一会儿吧，
9: 哎，
1: 啊，
9: 哎，行，
1: 歇一会儿，
9: 中，
1: 歇一会儿。

0: 我怕金把头不甘心，再折回来。委屈你也在这地窖里猫几天啊！晚上冷，我给你加床被子。
1: 你这话说的，你救我一命，受这点委屈算啥呀？
0: 哟，还真委屈上了。
1: 我不是那意思。
2: 大夫说了，你伤得重，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待着养伤，伤养好了再说吧。那我现在搁哪儿呢？
0: 松林镇。
2: 松林镇，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1: 这真是松林。
0: 哎哎哎哎，你别动！大夫说了，你且下不了炕呢，啊！
1: 谢谢你，多亏你了。
0: 是你自己命硬。

0: 把它埋深点儿，别让大手跑了。
1: 挖不动了，老八头。
0: 真挖不动了。

三个人，一组，一台车。帝国的工具很珍贵，坏了，别人给。

0: 咱们仨一组，
1: 咋着？不愿意啊？也没别人跟你一组啊。
0: 这活你自己能干吗？快走吧。

0: 走啊！你在杵着干啥呀？
1: 你们要干什么？干活呀！你们要是敢动我，黄军饶不了你们。
2: 小鬼子说中国话挺溜啊！啊！
1: 我本来就是要饭的翻译官，要不是你们，我根本就不用上战场。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揭发你们！
2: 哼！ 揭发？
3: 那你想不想试试，是你揭发快呀，还是我们的动作快呀？
4: 喂，两个人，Extra！
5: 快过！

0: 醒来，醒来！二宝子，有个事儿我问问你：兄弟们都这么多天没进食了，肠子都饿瘪了，你咋能还拉出屎来呢？拉的还挺多，这是咋回事？说，咋回事？
1: 你把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把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
2: 干粮在哪儿呢？
0: 走开！
1: 听话！
2: 是。

0: 大亮，大亮，大亮，大亮，大亮，大亮，这是咋回事？
1: 大亮，粮食！你为什么要把兄弟们的干粮藏起来？为什么？
0: 肚子当时要是有一口吃的，他都不会饿死。你是咋回事啊你？等会儿，等会儿，先别吃。先别吃！别吃！怎么回事？别吃！别吃！别吃！ 别吃，吐出来！赵三，赵三，赵三，赵三，
2: 啊，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

0: 你太狠了！你居然在干粮里下了毒，他们可都是你的兄弟呀！
1: 阿头，这其实是后手，我原本只想把大家饿晕，把肾拿走，没想到让您识破了，是您害死的大伙儿。
0: 不是我，你胡扯！明明是你害死了他们，你为啥要这样干？二毛，不就是为了个肾吗？因为这个肾你把大家都给毒死了。那好，不就是为了这个肾吗？ 这个肾我今天不要了，我给他剁了！别让他跑了，抓过来，把他抓过来，给兄弟们报仇！回来！
2: 老哥，你这刀捅的可不浅呐！兄弟，看来我是不成了，你们赶紧走，离开这个地方。
3: 这叫啥话呢？俺就是背也给你背出这片林子。
2: 成，真的不成，这样走不出去，咱都活不成。
3: 老哥，哎，等一下，别动，别动，哎，你，兄弟，你到了，兄弟，你看一看，这是从这儿出山的道，我都画好了。只要你走顺了，这驼子盆儿。
2: 顶多3天，你就能走出去。好，好，别说了，别说了。
0: 说，
2: 啊，山找回来了，
0: 赶紧把他掏出来，给老鸨头嚼了，这玩意儿能吊命。
3: 我成，我成。
2: 哎呀，
0: 我就是死了也不能伤了身，
2: 命比身重要。
4: 孙子。

0: 可以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不如您。您的邮箱也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贵姓？不来当小姐万分。

Thank you.

0: 龙哥啊，你仔细出来，
1: 我才家出来，
0: 你才家出来，
1: 小刚，你才子的翅膀来什么位呀、啊？
0: 为何的翅膀来的塔子啊，都要不争色细密，
1: 我都听见，你阿不知。
0: 什么？
1: 说明求你送寡衣有无？
0: 啊，几位为夫有事，个人命求你送寡衣，几人心急啊？

就是啊，对不就是，两人三个

0: 是最急的，咱当到家当成困，这都是咱的缘。
1: 哼，阮甲恁通通无钱，严叔叔。
0: 就讨一开车来讨两个日。

0: 来宾家庭过来
1: 来嘞。公子无声金何换，
2: 爹是想买玉银花。
1: 公子在上，奴才叩头。

0: 公子，还奴才军尊无米切应啊！
1: 唉，日落人就乱，心头里苍苍，令人心一何气气，随本公子前去游手折换。
2: 公子，无咱来去藏春院游手折换如何啊？
1: 你此心好，甲兵断路。
2: 公子行。

0: 不是别人，从春以来大马便是只有一挂粉头，大家好头兼烟头，后生家看去是较风风好，老风骚看去是烂难老。我这大以来，大家磨着何起操，老身我笑啊嘴里喜呀。其实伊是点灯是做，伊咪也无见人起来搞。
1: 来咯，来

0: 心有礼咯。
1: 免了免了，
0: 无在金公子今日要佚佗什么？
1: 有啥新鲜的最近享受？
0: 有，新套一出宫九舞，公子也未曾欣赏。
1: 呵呵呵，那就让本公子开开眼界。
0: 请。

上集吧。嘴。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0: 好好。
2: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0: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2: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3: 好好好，好好好。

0: 很多乡亲们都懂得了“革命”两个字，嗯，也在秘密组织反抗。他们讲，只要红军在，就要斗争到底，革命就一定胜利。
1: 是啊，红军是他们的依靠。
2: 朱军长，不要下来了，怕影响你们兄弟两个讲话。朱军长，看看你就好了，帮我问候泽坦。
3: 只要大哥跟朱军长一条心，还是一个人，我们就不要担心了。嗯，有家的爸爸林老伯，一定做好军装了。
0: 都穿上了吗？如果都穿上了，朱军长怎么会让我空手过来呢？听说啊，还要再确定一下领章。
3: 毛书记，全部军备好了，嗯，核实行动，等你下命令。
2: 好，我马上过去。
3: 是。
2: 二哥，你在这里等我，等我们打完土豪，给老百姓分了粮食，再回来跟你讲话。
0: 我为什么要等？我为什么要等在这里？
3: 二哥。
4: 你会用枪了？你跟大哥可以用，我怎么不可以？走。根据各纵队支部报上来的枪支弹药情况，经前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打龙岩缴获的武器进行以下分配：重机枪6挺，一二三纵每纵1挺，其他3挺留给4纵。4纵队是地方部队，他们主要任务是保护各村庄的老百姓，多架几挺重机枪在山上。 山匪不敢来，其他枪支420，手枪70，子弹随枪走。这4张单子，各纵队拿自己的，都到1纵去领。

0: 今后关于武器弹药、整训以及后面的战役，各纵队把构想方案直接报到军委来，报给朱军长也可以。
1: 林老先生，样子搞好了，
2: 好了好了。

0: 如果可以，我做的再仔细些。嗯，
1: 黑边窄了，再宽一些。
2: 马委员，前委通知我们来开会的单子上，其中有一项是大家一起讨论关于这个领章的问题，所以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3: 请林老先生来，就是要让大家讨论的。你们带兵打仗，总要让你们看着心里头舒服。
2: 我不同意加黑边。今年列宁同志有多种方法。
4: 我也认为加黑边不妥。我们四纵队的赤卫队员们都知道，这两个领章是象征着红军永远不倒的两面旗帜，加上黑边也想不出象征什么。还有，战士们有几个知道列宁同志的？
1: 列宁同志是共产国际的领袖，是我们中国红军的上级。你们要向战士们宣传。
2: 关键是怎么宣传？我们的作战方针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动农民兄弟闹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靠的是工人阶级，他们国家最多的也是工人。本来我们现在队伍就不稳定，都想去占领城市，一宣传就更乱了。
5: 嗯，子辉、林彪两位同志讲的有道理。要不这样，林师傅，你先回去等我消息，我们再讨论一下。
1: 不要再讨论了，军人穿什么衣服，带什么领章，作为军委临时书记，我有权利决定。
5: 刘安公同志，我们还是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解决问题。
3: 我同意润之说的，先民主后集中。
5: 至于前委、军委如何分工，在中央指示没来之前，一切按前委的章程办。
6: 我看这样，先民主后集中，咱们举手表决吧。
5: 这样做会让同志们为难，回去各支部讨论，征求大家的意见后送上来再定。林老先生，你辛苦了，先回去吧。
6: 哎，
5: 我们继续开民主生活会，先从一纵开始。
2: 我检讨，昨天晚上军营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从二纵队调来的魏金博和其他两个人，利用放出来上厕所的机会殴打俘虏，有肋骨被打断的，腿被打折的，还有两个俘虏头颅破碎。我开枪打了魏金博。
1: 你把他打死了？
2: 没死也差不多了。
5: 伤员如何处理的？
2: 卫生员已经处理了，留在军营养伤。魏金博被送去长汀城了。
3: 死不了，他身上已经有不少子弹了。
1: 把枪交出来。会后去士兵委员会报道，协检察官禁闭，魏金博哪天脱离危险，哪天出来。
7: 我要揭发一件事情，
8: 还是发生在二纵队。
7: 由于一部分人没有去参加打龙岩的战斗，趁着队伍不在长汀，私自跑到山里去打枪，并且还打伤了当地老百姓在田里耕地的一头牛。这头牛是六户老乡用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和粮食换来的。
5: 牛呢？伤得严重吗？
7: 听说已经死了。
1: 土匪、强盗，没有人去处理吗？
6: 胡少海已经带上那几个人去老乡家赔礼道歉了，并且把买牛的钱如数赔给那六户人家了。
5: 正是芒种时节，赔了钱去哪里买到牛？
9: 胡少海在。
3: 你们宋队明天一早派一个营去给这六户老乡家农耕，不许他们有任何损失。
9: 是。
1: 训练计划已经发到各个纵队了，我作为临时军委书记，明天起展开军事训练。目前队伍上扩红进来的农民兵偏多，极其缺乏上阵杀敌的经验，他们需要尽快掌握各种战斗技能。我不赞同派他们出去农耕，我们是军队。
5: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1: 对啊，我们不过来，他们哪里分得到土地，哪里吃得饱肚子？一头牛没有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农耕了。
10: 不完全是他们有没有办法农耕的问题，我们这支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我们不许任何一个人破坏这支军队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1: 毛委员，你未免太教条了吧，我们不去农耕就是破坏军队形象了？我们上阵杀敌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吃饱肚子吗？
3: 季良，你临时军委书记没有资格这么跟前委书记讲话。
10: 我认为不宜马上开展军事训练，先整顿一下思想吧。
11: 赞同，
12: 赞同。
1: 如果你们还是军人，必须听军委指挥，不是的， 可以去农耕。
12: 没有人去，我黄武军去。
13: 彭军长，
14: 报告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

讲讲，快！我们回到井冈山以后，5月10日，与湘赣边界特委在古城书院召开了第4次支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我传达了红四军全委给边特委的指示信。根据你们信上讲的集兵政策，制定了新的游击大纲，确定了以永新为中心区域创建新的戈壁根据地。6月9日，我们红五军在王佐的32团配合下，攻进新城，击败了留守在那里的赣敌2个团。

遂川、宁冈两个县城，随后我们又攻打了安福县城，在银滨桥上，我们狠狠地收拾了那里的敌军。

0: 一个月内，以永新为中心，包括宁岗、莲花、遂川、茶陵、临县、攸县、醴陵、安福在内的湘赣红色区基本形成了。
1: 那里的乡亲们呢？还好吗？
0: 好，扬眉吐气了，说我们红军给他们报了仇。我们打回去那天，乡亲们高喊：“红军回来了，红军回来了！”瓷瓶和大小屋顶的乡亲全都涌来了。
2: 都来了，
0: 都来了。
3: 毛坪的乡亲们也过来了，
0: 来了，全都来了。看见我们就全哭了，我们哭得更厉害。乡亲们把家里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全都送给我们。

0: 我当时就把司务长叫过来，把我们一路缴获的大洋每个乡亲挂一块全都发出去。
1: 乡亲们都问我们了吗？
0: 哪里能不问，我耳朵被他们问的都磨破了。
1: 都讲什么了？
0: 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毛元呢，他和朱军长不要我们井冈山了。连王佐都这么问，我跟他们讲这怎么可能不要啊，我说你们日日夜夜牵挂着他们，没少为他们流眼泪。我就是毛委员朱局长派去的，我讲你们在赣南闽西正在创建更多更大像井冈山一样的根据地。乡亲们听完了，我看到乡亲们的脸上充满了力量。
2: 讲得好，都是实在话。
0: 要不是你们在井冈山打下的基础，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夺回井冈山？刚才哪个讲的不让战士们帮老百姓去农耕，这是错误的。我们吃的哪一粒粮食不是老百姓种出来的？我们不为他们想，他们凭什么想我们？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不是北洋军阀。
3: 彭军长，很早就听说过你，平江起义你立了战功，是一员猛将，很会打仗，也特别敢讲话。我们现在正在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
4: 是前委扩大会。
3: 朱军长，请红五军的彭军长先回去休息吧。
0: 红四军成立军委了，你是军委书记啊？
3: 军委临时书记，中央批准的。士兵委员会曹班长
5: 在，
3: 把一纵队林彪司令员带回去，关禁闭。我们继续开会。
4: 曹班长，我们走，不要影响前委开会。
3: 都坐过来吧。下面我来念一下红四军军委拟定的军事训令。
6: 刘安公这个人阴阳怪气的，哪能做得军委书记？临时的也要不得。在井冈山的时候，你就三番五次想要整顿队伍，我跟戴远都在猜想，
7: 你们这边一定是一边打龙岩搞地方武装，另一边已经把队伍整顿起来了。戴远还嘱咐我要听取你们的经验，哪会想到是这个样子。
8: 戴远怎么样了？一定是在忙着成立湘鄂赣革命委员会。
7: 对，按照前委的指示，联合湘鄂赣边境支队准备重组红五军。他让我向你报告，九月会组建成功，十月革命委员会就可以成立了。
8: 太好了，湘鄂赣的百姓心里会更踏实。和长工、皖西先他们怎么样了？很想念他们。
7: 长工这个宁港县委书记啊，比哪个都忙，队伍上有事情要这个党代表参加，要去乡下抓他，天天在做农村调查。他说是你讲的，要做人民的长工，就要深入到人民中去，多了解人民，否则你就要把长工的名字收回。
8: 皖西先呢，还在开展湘鄂赣边界党组织工作。
7: 我这个人了不得，带领着群众开展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搞得红红火火的。他培养的党员和干部个个顶用，现在已经抽调出一批配合戴远工作。
8: 两年前在三湾村整顿队伍，他是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坚决革命到底的人。他们晓得你过来吗？
7: 哪里找得到他们啊，现在湘赣边界忙碌得很，赵嫂知道我要来，赵嫂她已经到我们红五军做后勤工作。说话重要的事情忘掉了，他跟毛平的乡亲们说我要来看你们，看乡亲们给你们带的东西，竹笋干、红米酒，炒红米，一百多个乡亲在路上截住我，拿了很多东西，我在每个乡亲手里啊就抓了一小把。
5: 闻闻，香不香？香。乡亲们说，你们好几个月都没吃上了，一定想了。这个米酒啊，是你们房东的，他讲啊，你们住在他家的时候，没喝过他酿的一口米酒，这次总要让你们喝上。你们讲的太久了，总要给我一点读诗的时间噻。
7: 你也会写诗啊？
5: 会写，很会改人家的诗。这个可不好改。我来讲一下这首诗从何而来。诗人此时此刻一定是心胸激荡，难以按捺，于是便挥毫写下了这一首《清平乐·将贵战争》。润之的诗总是我来念的。
7: 啊，知道，快念吧。
5: 要朱军长一起来听吧。哦，我去喊他。不要喊了啊！朱军长已经在门口了。啊，朱军长，等了好久了，总算听到陈毅讲话了。润之写的诗，每次都抢着先读。读啊，读。《清平乐·蒋桂战争》，我读的时候，你们两个要回想起此情此景啊，特别是后四句。
9: 你读得出，我们就想得出。你晓得，我读得出嘞。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在线，红旗越过汀江，直向龙岩上行。
10: 收拾荆州一片，分田分地，阵亡。好，读得好，诗写得更好。<笑>你们回想了没？哎，
11: 回想了。想了，你快过来吧，我们要喝红米酒了。这些衣服缝来补去，一个月前。 林老先生的裁缝铺子就已经把军服做好了，战士们盼了这么久。听说今天领章的黑边宽窄又不大对头，这个刘安宫一来这里，搞得大家心都不安定。我就不赞同城里军委，在井冈山我们一路走来，哪有这些事情出现？驻毛总是站在一起，战士们做什么都知道方向在哪里。
12: 可卿，你的字写得越发好了。朱军长不但可以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沙场，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先生。哪里，朱军长只讲了一句：若要革命到底，没有文化，最终是要落在革命队伍的后面去。我从一个童养媳摆脱了白匪军的恐怖和追捕，走进了红军队伍，一心一意的革命到底，不能被队伍落下。
13: 不敢讲冲在最前面，至少要跟在你们两个的后面。
12: 听陈毅主任讲，你14岁剪了头发，混进万安赤卫队，后来人家看出来你是个女娃子，就训斥道：“你看你，男不男女不女的，有谁像你这个样子？”是赤卫队长训斥的，我当时就回击他了：“哪个说没有？花木兰、穆桂英不就是我这个样子的吗？”一下子顶得队长哑口无言。 只好把我的名字记到了赤卫队的花名册上。
14: 这么多天，大家都没有这么开心的笑过了。

0: 这个人要教训一下，胆子也太大。他是林氏军委书记，军事上事情多，天不亮就要带队伍去训练。我忘记了，他已经住进来了。
1: 我明天就让季良派些人过去，去给那六户老乡田里农耕做不好，不许回来。
0: 不要了，他们的思想上没有根本转变，去了也许会出现新的问题。
1: 我跟武忠好讲了，让他把有农耕经验的几个战士凑成一个连，明天一早跟我过去。
2: 我跟你去，我10岁不到就给地主放牛了。农耕的时候，我就是地里的一头牛。
0: 你不要去，我马上给戴远、长工、子清、惋惜先他们分别写封信，明天一早你给他们带回去。
1: 好。
0: 乡亲们，我们也要写封信过去吧。
3: 刚才等你们的时候，我起草了一封。你看有什么需要修改的？我数了咱们两个人的名字：“身下旌旗在望，山头古小相闻。”
4: 我用认知西江月井冈山，做了个开头，鼓舞他们的士气。
5: 朱军长。
3: 这哪里是写信啊？这是老百姓的花名册啊！大小武警、毛品、瓷品、龙氏，
5: 几乎每户人家都在这上面。你的记性真是好。
3: 哪里是我的记性好？润之无论走到哪里，桌子上都摆着这样的单子，上面写的就是这些。我想过了。 写的再多，不如给每一个人一声问候，一句想念。如果是我写，我也不会想到这样写。
0: 彭军长，就把这封信带给乡亲们吧。好。来，我们一起。
3: 给戴远他们几个写信吧。
0: 好，你们先写，我到季良那里去看看。你们两个休息吧，我先拟个草稿。你晓得的，这么早我是睡不下的。

0: 不睡，我要等朱军长。
1: 既然恢复了红四军军委，就要重新立规矩。这是新的训令，必须逐条执行。其他的都不要记。把你们手里的锄头、铲子、所有农具全部扔掉。每天学习一个小时，我给你们讲故事，特别要讲德国十月革命是如何胜利的。
2: 林司令员，军委刘安公临时书记讲，说你的检讨不合格，认识不足，要重写。
3: 好，我重写。
2: 你不能不吃饭啊！你不吃，我们士兵委员会是有责任的。
3: 好，我吃。
4: 凉了，我去热热。
5: 毛文元去农耕了，听说是带着三纵二营去的。那个林氏军委书记呢？还要去二纵队吧？
1: 通知说是每个纵队都要去。
4: 报告，贝加村又一口水井还没有打完。
1: 你是来打井的，还是来打仗的？ 凡是俘虏，白天晚上给我练，红军不养。今后不许再念这个，给我记住这个。归队，我倒要看看你们是会打井还是会打仗。开始。
6: 哥哥，哎，你们除去耕作这里的土地，有没有打算利用这里的环境再搞一些其他副业？
7: 有打算。从前，我们在山上给赖家财主种茶、养茶，都说呀，茶树叶子值钱，泡水喝，好香。
6: 是啊，早在商周时期，福建就已经有了娴熟的技术了。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过，茶叶。 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往往得知其味极佳。你们这里盛产的应该是茄贝茶，这里的地貌跟龙岩很相近啊。
8: 对，就是茄贝茶。可这树栽下去，要两三年才能收呀。这两三年局势变了，赖财主又回来欺压我们，
9: 占了他的山地，又要受欺辱，
8: 也许会啊掉脑壳。
9: 现在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穷人说了算了，赖地主不敢回来。永定十三个乡成立了 UVI 政府，这里马上也要成立了。政府为穷苦人成立了合作社、银行，没有买茶籽的钱，可以去银行借，还要颁布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都是保护穷苦人利益的条例。
10: 婚姻也有了法了？
6: 是，解放妇女，尊重妇女权益，婚姻法。

0: 我在共产党队伍上的，有的在家成了亲，听说你们来了，有的媳妇不敢出门了，我两个儿子的媳妇也没有敢过来。
1: 再这样下去了，你快去看看我们的军营吧。极端民主化的风气越来越严重，各色为政。目前，闽粤赣的国民党军阀正在混战。你前几天就讲过，这正是我们整军建立根据地的最好时期。一旦蒋介石平息了这场混战，他们必然要来围剿我们。现在的队伍能打仗吗？不服从支部领导，相互争斗，对当地百姓没有尊重。
2: 没有你讲的这么严重。伎俩他也是担心眼前的局势，白天晚上跟战士们滚到一起，军队嘛，打仗还是第一位的。
1: 战士们思想不统一，不想到为哪个打仗，不能团结这里的百姓，不想他们的疾苦。我们这个不到3000人的队伍，就算整顿好了，也没有实力对付蒋介石庞大的人力和武器装备，只能再跑。那我们给这里留下了什么呢？ 我们不但没有帮助他们建立信仰，反而破坏了这里原有的红色基础。
2: 你的意见是撤回这个训练，恢复前委章程。
1: 必须撤回，立即召开扩大会，听听各支部怎么讲，看看目前是否需要这个军委，是否需要这个满脑子都是从苏联照搬回来那一套的刘安工。
2: 任知，
1: 我们是中国的红军，不是苏联的红军。你来看看，你看看，这都是下面的反应，各个纵队的。 还有这里的老百姓的，你看看，看看这些人做了这些事，还有这个，这是上国村跟你参加过南昌起义，牺牲的郭大他娘给你的，说红薯吃多了会坏肚子。
2: 朱军长，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我们会师走到今天，牺牲了多少官兵了？开会，马上！我是前委书记，朱军长，你一定要参加。先民主，后集中，这次会议必须把问题解决掉。今天我态度不好。

0: 马委员、朱军长对咱们家的娃真好。
1: 打龙岩抓陈国辉这么要紧的一仗，还想着给他们买这拨浪鼓。
2: 赶巧了，我刚进龙岩，他们已经打下来了，大家都在欢呼热闹，把陈国辉那些恶霸推到街上去讨伐。马委员、朱军长正好在卖拨浪鼓的摊位上。

0: 哎，又不是买给你的，
1: 毛委员，朱军长，
2: 林老先生，
1: 是指挥书记，派我过来接任务的。毛委员送给三副娃的战利品，拿上。
3: 一定是朱军长要给毛委员的三个娃买，毛委员不让买。
4: 毛委员也是三个娃，都是男娃吗？
3: 听有家讲，泽台有三个侄子，孩子的妈也是革命者，是文化人，四处为穷苦人做先生。
5: 毛委员和朱军长给每个革命者都做出了榜样。
4: 听说队伍上来了一位临时军委书记，叫刘安公，现在军队上什么时候训练打仗都是他说了算。他训练的时候可严厉了，手上还拿个小棍子，练不好就打。战士们也互相真打，打伤不少人了。
6: 蓝英，队伍上的事情不要乱讲，你又没有看到。
4: 码头上好几个姐妹都看到了，

0: 讲心里话，我投的也是撤销军委的票。虽然有些战士在战术上有那么一点进步，可是你把军营里的规矩搞得一团糟，你仔细看看，你看看战士们这些反应，特别是这里老百姓的反应，认知的话是有道理的，没有群众基础，我们就是死路一条。
1: 俄国十月革命是靠山沟里的老百姓胜利的吗？
2: 他就是家长制，你以为那些战士都和拥护他吗？什么建立革命的政治武装集团，空话，不会打仗，只会讲空话。我要给苏维埃写信，撤销前委。苏维埃就没有前委。
3: 他们没有前委，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前委是我们中央决定成立的，
2: 你不想在前委的领导下，你可以走。
0: 季良，他现在有点情绪，也正常。你先回屋去。他
2: 这样的思想，如果在红四军继续泛滥，这支军队就会全面崩溃。请刘安公同志出来一下，
4: 我们必须马上统一思想。
2: 没必要这么急嘛，他还是顾全大局的。你撤销了军委，他不是也没讲什么吗？是我撤销的吗？是大家选举的结果。前委书记是你，我都要听你的命令。如果我错了，你可以不听我的；如果不立刻统一思想。
4: 这个前委书记，我可以不做，我走，我去地方上组织武装政权。但是有一条，这支军队必须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能是其他的。
2: 你走，你走了，就是对这支军队的不负责任。
4: 那你为什么不能请刘安公同志出来解决问题呢？
2: 我出来，这个军队也不能全听你的，连你也要听中央的，听共产国际的。
5: 这都思想，同意。泽丹，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这件事，本来不想告诉你，担心你心里难受，可是不讲。

我是做不到的。上次信上跟你讲的刘安宫任军委临时书记的事情，前委又开了扩大会，决定取消军委。特派员刘安宫只负责二纵队的工作。由于前段时间队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红四军召开了七大会议，很多人在会上不了解真实情况，批评了毛委员和朱军长，还有刘安宫、林彪。朱军长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一回答，毛委员也做了简短的发言，但对很多意见保留了看法，说等到日后用实践来证明吧。陈毅同志在会上对毛委员、朱军长提出了7条批评意见，毛委员被严重警告，对朱军长也给予了书面的警告。会上又重新改选了前委领导，

做了一一回答，毛委员也做了简短的发言，但对很多意见保留了看法，说等到日后用实践来证明吧。陈毅同志在会上对毛委员、朱军长提出了7条批评意见，毛委员被严重警告，对朱军长也给予了书面的警告，会上又重新改选了前委领导。陈毅同志比毛委员高出了一票，当选了前委书记，毛委员落选，毛委员只做了前委委员。

0: 陈毅同志，你1923年入党，希望我走了以后，真正的把前委工作抓实，逐条落实好我们制定的前委章程、原则问题要坚持到底。出了问题，我还是要打倒你。我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选我下去，是违反了组织程序，替我向朱军长道个歉。 我脾气不好，让他别往心里去。根据目前队伍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我又把我们1月份制定的3大纪律、8项注意具体落实的方案补充了一下，你和朱军长看一下，按照这上面的办。
1: 你讲的对，你的前委书记。 是中央任命的，中央没有免你的职，你还是要留下。

0: 如果我们整军迅速，预计半个月后，确实可以带出去打一场胜仗，战士们也可以得到一些补给。
1: 月干，
0: 对，那里军阀混战，实力相当，趁他们相互征战最惨烈的时候，我们进去。现在歌颂队这种情况，带不出去了。
1: 润之，留下，行吗？向下亮，睡觉垫上。
0: 我能命，娃子，不怕亮。

0: 我不相信毛委员会离开，朱军长和陈毅主任一定不会让他走。
1: 为什么不走？我赞同毛委员离开，我也要跟毛委员一起离开，去上行搞地方工作。这里不需要他，各个地方都盼着他去呢。
0: 子珍姐，你希望毛委员走吗？
2: 只要猪毛不分家，走哪里，走多远，都没有关系。

0: 送到这里可以了。回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参与会剿的三圣敌军，很快就会进入闽西。你是义纵队的司令员，要有胸怀。不仅要带好自己的队伍，还要与其他纵队做好配合工作。你们纵队上不是没有问题，自负心理比较严重。
1: 一定要克服。嗯，
0: 记住，一切听驻军长指挥。
1: 明白。
0: 毛文远，大家都不希望你离开。我现在是杨子任先生，我没有离开，我是被派去闽西搞地方工作。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椒崖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地方工作抓不好，是无法革命到底的。

0: 新旗方可成，新旗方可成龙啊！开会的地方选好了吗？
1: 文昌阁，
0: 文昌阁选得好，乾隆19年，建了13年呢，劳动人民了不起啊！那得人才辈出。单大王，把你的地契交给我保管，
1: 连财产明细都给你。
2: 你们自卫队前后买了700多支枪，100多门火炮弹药，哪里还有财产？无私的共产党员，我就保管这个。
3: 杨先生，杨先生，
0: 你叫张素娥，
3: 嗯，
0: 骄阳干部学校的学生。
3: 杨先生，开课那天你讲过，毕业也要去的。
0: 去，一定要去。
2: 家里有大房子，他们说你不习惯住大房子。
0: 这是你家里，张玉文的妹妹，岭南区的张玉文。
4: 嗯，
3: 现在是苏维埃的副主席了，我爸也是进步。

0: 杨先生是水月，红军医院的很多药材都是我爸偷偷运过来的。
1: 杨先生，我也要加入组织。
2: 你几岁了？
0: 17，我一直在为组织工作，白天在红军医院，晚上上夜校。
1: 去去，你还不到年龄，明年再说。你先下去吧，我们要工作了。
0: 大点。
1: 杨先生，
0: 这梯子好上不好下，你脚板大，要侧一点身子下。好。
3: 妈，今天早上我去码头上挑纸张，听看夜校的庖家媳妇讲，她看见毛委员天还不亮就带着十几个人进山了，还带着行李。
4: 毛委员近日太劳累了，进山养养身体。
5: 去副院长的医院养病了？
3: 十几个人都跟过去了，不会是大病吧？
4: 爸，你前几日不是还看见过毛委员吗？
5: 气色是不太好，也许是还有其他任务。跟你们那些挑夫的姐妹讲，不要去乱讲队伍上的事情。
3: 毛委员、朱军长，更不要讲。要想过上不受欺压的日子，就认认真真的学文化，做好自己的事情。
4: 你妈讲的对，队伍上的任何事情都不允许乱讲。
5: 那军服的领章还是要等毛委员回来才能定吧。没关系，
4: 我们把宽的、窄的三个样子都做好，等毛委员回来，他们会上需要哪个，我们就缝上哪个。
5: 不要在我们这里耽误时间。对呀，妈这个主意好。爸，我们染的红布够用吗？够用。你妈这几日白天黑夜的织布。
6: 我要多染了一些。这哪是我的主意，是你爸那天从队伍上回来，一路上就想好了。
7: 爸妈，那咱们说做就做吧。嗯。你们都不睡觉了，爸妈都能不睡，我们还能睡得下？他是真生我气了。从前的朱某。
6: 没有了，都怪我，不该在会上批评你们。你批评还是对的，让我没想到的是，你又搞一次选举。对嘛，我的错误就在这里，我哪里会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8: 毛委员，要是真生病了，你要去看看，问问副院长他们那里缺什么药。
5: 你要尽快搞回来。我要听组织的，组织需要，自然会找我。没有命令，我哪里都不可以去。
8: 队伍上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毛委员像是要出远门了。
5: 你刚刚还讲，不要谈论队伍上的事情，不该我们知道的，不要打听。这个规矩。
8: 我们是
5: 早立下的，四个儿子，生下两个，还在队伍上。想打听一下，也不能算坏了你的规矩。朱军长、毛委员、周恩来书记，可都称赞你是英雄的母亲。
7: 这一次，对润芝的打击一定很大哦。他不会。当初误传，他被开除党籍，他都没放在心上。受打击的是我。当初我们去井冈山与他会师，他亲自率队伍去阻击围追堵截我们的敌人。等了两天，他才回来。为我们。 牺牲受伤的战士很多，我们一起出生入死，再艰难的日子都走过来了。我让他失望了。我们这些从旧军队过来的战士是有很多问题，还有这个伎俩。
0: 来的也不是时候。
1: 我们还是设法请润之回来吧。这个前委书记，我做不了。
0: 你要选呢，你就先做吧。润之去地方工作，也许心情会好些，对身体会有些帮助。他太累了，你要好好干，多想想润之是怎么做的前委书记。
2: 我认为这个土地问题决议案还可以再完善一些。我们通过总结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的经验，有一些政策还可以再推进一步，比如对大小地主的区别，对地主也酌量分予土地，迫使他们下地农耕，对富农的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贩要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要团结更多的人支持我们的革命。
3: 好，我们立刻把他加进去。
4: 这些政策一颁布出去，那些大小商贩都会活跃起来了，否则没人敢出去做生意，老百姓买个盐巴针头线脑都要捧很远。
2: 这些政策在井冈山的土地法上面都有，只是没有具体的保护政策，所以很多人没有落实好。我弟弟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6: 马委员，红军医院来消息说东娃子生命垂危，他嘴里一直喊着马委员马委员。
2: 百岁慈惠，我的建议是会议再推迟几日召开，这上面有一些需要重点提示的，我都标注上了。慈惠，你给大家读一下。
7: 好。

我们这里有多少党员？秘密加入组织的不要举手。连以上的职位有多少？ 我们今天要发展一名党员。5天前，他刚满18岁。他刚才用最后的力气跟我讲，祝革命成功。他的入党申请，在1年前就交到了连队支部，我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同意杨东娃同志加入党组织的，请举手。

0: 床板、门板大部分解决好了，我们先不要睡床板了，搬给他们。白翠，你屋里床板多，搬一些过来。
1: 是。

0: 第一，把我打给你们的欠条交回来。革命没有讨价还价。第二，哪个脑子里还有当兵打仗，不是为了老百姓打天下，只是为享清福耍威风，走出过府大吃大喝，仗打得再好也不要，马上走人。还要写下不投敌的保证书，哪个敢投敌，立刻枪毙。
1: 陈毅同志，你是前委书记，同意在这上面签字，其他前委已经签了，就差毛泽东。我替毛泽东签这个字，
0: 给你们脸，你们不要脸。
1: 是啊，目前的形势很严峻，我们周围的三个省军阀混战即将平息，蒋介石下一步必然会集中兵力会剿我们。如果我们还想着个人私欲，
0: 抓到就是出卖组织的叛徒。 不要跟他们啰嗦，他们不是没脑子，动作要快，回去马上写检讨，在全纵队检查，认识不深刻，离开纵队。红四军不缺你们几个，你们三个呢？还是想要钱回家？
2: 怀里呢，掏不出来。

0: 你们三个啊，情节严重，能不能留下以观后效？除了写检查做检讨，还有保证书，还有加时两个小时学习，练兵也要加时。被你们打伤的俘虏每天为他们打饭洗伤，背去上厕所，一条做不到马上走人。
1: 是军长。
2: 还是请润之回来吧，我做不了这个前委书记。
0: 他会听你的，马上开个前委会，我要做检讨。
3: 军长，马上要打闽中了，前委会还是先停一下吧，当务之急是研究敌情啊。
0: 季良，你只是二纵队的司令和前委委员，打闽中怎么打那要润之说了算。

0: 大哥，大哥，泽民，你都成这个样子了，尽快躺下，不要吵。快，没有人晓得我这个样子。
1: 你在发热，你要烧糊涂了才肯去叫人吗？不行，我现在就去喊人。你要是我弟弟，就不要去喊。我这里有药。
0: 在教养之前，傅连长院长给了我一些，病了好久了，药呢？尽快药吃下去，
1: 药不多了，剩一些吃。我一个人在屋里，别人看不到我这个丑。
0: 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还要怕出丑？
1: 泽民，来讲讲，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你去队伍上了，看到朱军长他们了？
0: 药在哪里？不吃下去，不要想让我开口讲话。

0: 你这好像是吃疟疾的药，你得疟疾了，
1: 不要大惊小怪的。

0: 要吃下了，你可以开口讲话了。绝妹子有消息了，在哪里？衡山。衡山陆清轩，陆恶鬼的手上，他现在是那里的县长。一定是这个陆恶鬼，把泽剑转到他那里的。泽剑和陈芬。 当时因为佃农陈知秋被他残害致死，动员上千群众征讨他，冲进他的家里，让他偿还血债，随后他躲在角落里的黑漆棺木内。泽剑大喊：“你要是不出来，我就把盖子封死！”吓得他乖乖从里面钻了出来。泽剑勒令陆恶鬼负责陈知秋的全部安葬费。 并且赔偿陈家300块广洋。从那以后，方圆几十里的恶霸都老实了许多。罗鬼晓得，泽剑是我的堂妹。这一次，凶多吉少，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营救他。
1: 我晓得你会这样讲，所以朱军长问我泽剑的消息，我没有讲。
0: 不讲是对的。目前湘军把湖南封锁得死死的，跟他讲了，他也许会带着队伍冲过去。不冲过去，会遗憾很久。

0: 军长将本来打算让陈毅转交给你，现在看，你对陈毅火气也不小，只好让我带来了。
1: 这个手镯是陈芬妈妈。

0: 送给我的，二哥，你都拿去换枪杀敌人。我的火器是对事不对人，朱军长是晓得的。哪里呀、啊？陈毅主任讲，你走以后，朱军长好几个晚上都没有休息好，他一直在纠结。他送给你的狗皮褥子被你扔了回去。
1: 他有老寒腿，我不用这个方法。
2: 他怎么会把他留下来？朱军长已经开始整顿队伍了，
1: 整顿了，到各个军营去喊话，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像魏金博这样的败类，应该开除出去。二纵的有些人，已经不适合在红四军的队伍里了。再这样下去，会酿成大祸。我们一路走来，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 在我们面前倒下了无数牺牲的烈士，今后的路还很长，一定是斗折射形。将心里话则明，我虽然来到了这里，但我的这颗心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们。队伍不强调党的领导，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等不到蒋介石来消灭我们，我们自己就会功亏一篑。
0: 大哥，你讲的这些。 朱军长都清楚，他早年就跟着中山先生，他参加军队的时间比你久，经验比你丰富，相信他一定会把这支队伍整顿好的。陈毅还一再讲，希望你能回去。
1: 我现在正在总结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的情况汇报，出现的问题以及必须要纠正的错误，写好之后拿给他们看，然后送中央批复。 我就是把命豁出去，也要把这支队伍整顿好。我的这条命，跟成千上万牺牲的烈士是一样的，就是要为真理干到底，不能让天下穷苦百姓对我们失望。好了，讲讲你吧，大家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看到我们共产党自己的刊物了，我们的秘密印刷厂。
0: 开工了没有？上个月我跟钱希军和九位同志在上海会合，一起去了天津。我这次过来是想再运一些纸张过去。我们刚刚开工，需要印刷的文件、刊物太多了。
3: 是啊，
0: 大家正在加班加点的印刷。我们的印刷厂对外叫做华新印刷公司，承接各种表格、请柬、喜帖，有21位工人。 全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我现在的化名也不叫周芳了，叫周运华。公开身份是印刷厂的东家兼经理。我本来打算给你们带过来几份刊物，但考虑路上不安全，一旦暴露，一切就前功尽弃了。我希望他们把我写的政治问题和编辑党的任务。
1: 还有井冈山的斗争，也印刷下去。那上面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可提供给大家。按来讲了，
0: 要择机印刷。
1: 因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反复强调，让你们着眼于城市，不要总在山沟沟里打转。这样的队伍怎么去打大城市？我跟他们反复强调过，在中国，农民兄弟是占大多数的，近70万名共产党员。
0: 农民就占60%还要多，工人占10%，必须先解放农村，团结更多的农民兄弟起来斗争，才有可能占领城市。刘安公就是把他们这种观点带入了红四军，否则队伍不会这样混乱。我来这里之前，途经湖南，悄悄地回了一趟韶山冲，母亲过世已经10年了。 父亲也9年了，今后我们离他们会越来越远了。我在他们的墓地上填了3锹土，你的、泽潭的，还有我的，说了说我们现在的情况，重点讲了讲你对母亲的思念，对父亲的理解。我想，如果他们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听到。
1: 这一点。 你比我跟泽潭做的都要好。
0: 泽民。

0: 谢谢。你更像是家里的老大。
1: 大哥，可不敢这样讲，你做的事情100个泽民都做不来。对了，党组织指示我要培养自己的印刷人才，我已经把毛特夫安排在印刷厂做排字员了。
0: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敌人残害的毛新梅医生，新梅六哥的儿子，
1: 人家毛特夫现在已经是共青团员了。
0: 好，好。4年前，我和开会回到韶山冲，开办农民夜校，就是他把大家生病的原因讲了出来。你下谷嫂子，很快就编了首民谣，作为夜校的第一课。
2: 金华寺开红花，
0: 一开开到穷人家，
2: 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
0: 新梅六哥在牺牲前，向着韶山冲的人们高喊着：“乡亲们，共产党员是杀不尽的，革命一定会成功。”这样的高喊声，随时都会在我脑子里出现。当年我们在韶山冲建立的特别支部成员，没有牺牲的，只剩下我和福谦了。
1: 现在韶山冲的地下党组织依然很活跃，尽管敌人封锁的严密，但是开办的夜校组织武装力量并没有停息。
0: 老百姓的生活呢？
1: 虽然艰难，但是他们相信，有他们的13伢子在，革命就一定能成功，总会盼到共产党说了算的这一天。
0: 很久没有听到有谁喊我13伢子了。
1: 对，
0: 你今晚就睡在这里吧。
3: 不过傅院长讲了，我这个病的传染期可是还没过去呢。
1: 不过去又怎样？无非就像你刚才那样，抖来抖去吧。
0: 不知抖来抖去那么简单，会时冷时热，头痛，胳膊腿也痛得厉害。像你这种没有上过战场的，是无法抵抗的。
1: 那我还真想试一下，快传染给我吧。
0: 不要瞎讲，哪有自己希望自己生病的？你生病了，你的
4: 华新印刷公司
0: 怎么办？你来进纸张，总不能在船上一直抖吧？我们两个颠倒着睡，你头冲这里，我的头冲你脚下，我们两个相互捧臭脚。

0: 同学们好，快快！这个字念人，哪个同学能告诉我，这个人字是什么意思啊？
1: 人是地主，地主说我们是牛马，奶奶说我们不如牛马。
2: 这个字念手，我们人人都有一双手。地主剥削阶级的手是拿着刮骨刀欺压我们穷人，我们穷人的双手要做什么呢？
3: 抢过他们手里的刮骨刀，打倒他们，不做牛马，要做人。

0: 妈还没逃走的时候，我和妈妈奶奶三个人穿，妈妈逃走后，我和奶奶两个人穿。
1: 爸，把你的衣服脱给我。
2: 嗯，好。

0: 家卖了他，挨丈夫打骂跑出来的。
1: 被婆家卖了？
0: 我那里几个船工的媳妇都是趁他们出船的功夫，婆婆就把儿媳妇给卖了。
2: 我是一块洋钱让孩子他奶奶卖出来的，孩子他爸在外头受累不痛快，只要打不死还是一家人，哪个当妈的能扔了孩子？
0: 回货就把你扶出来。

0: 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25集，大闹烹饪比赛。
1: 哇！我们要起飞了！
2: 希望没人恐高啊！
3: 但是我根本就不懂厨艺。
0: 爸爸，我只要给他加油就行了。妈妈的教练觉得他很有希望拿第一。
3: 你在开玩笑吧？
2: 你才开玩笑呢！你不会在这时候对我的厨艺没信心吧？
3: 怎么会呢，亲爱的，我只是在怀疑自己。
2: 那就不用担心了，而且其实你们两个什么都不用做，我来做就行。
0: 哦，好吧，他怎么在这儿？哼，真是个混蛋。
2: 哦不，怎么找不到他们了？
3: 找不到什么了？
2: 鸡蛋不见了。
3: 什么？鸡蛋呢？为什么把鸡蛋放在桌子上？阿凯，最近怎么样？毫无疑问，这周末的德比之战肯定会精彩绝伦。
2: 茂廷，你来了吗？
4: 马上就来。
3: 然后就。我觉得我可能把鸡蛋忘在卫生间了。
2: 你在想什么？
0: 太糟糕了。
3: 我知道了，你们先在这等着，我再去弄点鸡蛋。
2: 我没希望赢了。
0: 没事的，妈妈，别担心，我来搞定。我需要一点帮助。
5: 3、2、1，什么事？
2: 准备开始。我们是坏坏军团，好像没人注意
1: 烹饪比赛
2: 的冠军是我们的。
1: 我只是有点好奇，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厨艺比赛？
3: 我知道了，我们要用精神控制，对吗？
2: 不完全是。成为超级恶棍前，我的梦想是成为世界上最棒的厨师。
3: 拜托，你连水都不会烧，怎么当厨师啊？
1: 你肯定是在开玩笑。
6: 现在大家开始动手前，我再重复下比赛规则。
2: 哦不，先别开始，拜托，我还没准备好。
6: 我们之前就说过，禁止使用任何人工香料。比赛总共40分钟。现在一切都是公平的，选手们，开始动手吧！
2: 我没法做，我没法做。这个不是在卫生间找到的吧？
0: 当然不是，但是妈妈，我们时间不多了。
2: 我必须快点。好吧。快点！快！现在，我们来煮螃蟹。
3: 我觉得这就是有仿生手臂的好处。
2: 赵米妮，你来搞定这个。
3: 我不想靠近那个怪物。
2: 好吧，你这个超级。

0: 气胆小鬼。喂，我看到了，他刚用了人工香料。
1: 啊！
2: 我不知道你以为你是谁，但是我没那么干。
0: 我不管你是谁，女士，我看到你偷偷藏了什么东西。好吧，到哪里去了？
2: 哼，你胆子真大，也许是你自己作弊。
0: 你想不认证？哼，
2: 我确定这就是最好的解释。
0: 你骗不了大家，你
2: 美女，证据确凿，你有什么好说的？你才是那个作弊的人。你知道吗？我怀疑你们三个是不是真的是一家人。
1: 我们当然是，
0: 我们，
1: 这是我太太。
3: 我是这家的小宝宝
0: 啊！你看，我们怎么可能不是一家人？看看我们就知道。
4: 他说的有道理。第二组，你们被淘汰了。
2: 你可能就会烧水吧？
0: 好吧，现在你惹毛我了。
2: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0: 我会让你后悔的。我要毁掉这个地方！伙伴们，动起来！
1: 耶，马上行动！
0: 这是你们自找的，
5: 我们必须得阻止他们。合抱游侠，神勇贝斯，
6: 出发！
5: 脱宝战士变形。

0: 貌游侠，战勇贵孙，
1: 把这里给我变成废墟。我该报仇了，
2: 别再来了。
0: 抓到你了，
3: 业余选手。青蛙王的舌头有超强的粘性，你被舔过了。
0: 喂，等一下，放开我。
3: 这个你很喜欢吧？
4: 我猜青蛙王的脑袋相当坚硬。
0: 神勇贝斯，神勇贝斯说他的脑袋也相当坚硬。
1: 你知道不？你不应该吹这个牛的。
5: 救我们！请问有人吗？
0: 神勇贝斯。喂，拜托，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神勇贝斯，神勇贝斯，
1: 核爆游侠，他在说什么？
0: 他说他需要帮助。
1: 什么？哎，破天刚毅，我们需要帮忙，
6: 马上就到。
1: 艾琳大人、胖米粒、赵米妮、青蛙王，到处是克隆影子，哪个是真的？你们永远傻傻分不清。
0: 你们这些家伙真会玩！看我的，原子爆弹！
1: 不对，恐怕你们选错了。
0: 好吧，现在你们自己出来打。
1: 很好，我已经烦死了你的爱管闲事。
7: 一个拖把不可能打败他们，快点！神勇贝斯在哪里？
0: 神勇贝斯，
7: 你们准备好了吗？合体！
8: 拖把战士合体！

0: 我们去拯救烹饪大赛。
1: 召唤漩涡之锤！
2: 我们再让这孩子见识下幻影的厉害。
3: 你们要打我们还是幻影？
1: 我全部都打！漩涡爆裂！攻击！这个可不能碰！
2: 总有一天我们会报仇的！
1: 再见！
4: 这里现在安全了。
5: 风倩，发生什么事了？
0: 这个菜我给10分。
6: 好吧，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5: 我最喜欢你做的蛋卷了，你是最棒的厨师。
6: 你们真是，谢谢。
0: 这是你应得的，妈妈。
6: 谢谢你，亲爱的。
0: 虽然超级恶棍们破坏了烹饪大赛，但爸爸说的没错，你的厨艺天下第一。

0: 去战斗。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真相。
1: 鞋牙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美食神探，
7: 苹果不够香，不行。香蕉干涩，不行。这个桃子
8: 不行。
7: 喜羊羊，没想到你也能闻出食物的问题啊！
8: 我是说，你再不帮忙，我就不行了。
7: 我来帮你背一个。没事，我现在马上把食物采集回来。
8: 懒羊羊，
9: 做侦探不仅头脑要灵敏，还需要好的体魄才行。
4: 我体魄可强壮了。
9: 这几天村民上了这座山之后，都会无故的肚子疼。我们一定要查明真相。
4: 交给我吧。
9: 装备都带齐了吗？
4: 都带齐了。
9: 指南针？
4: 有。
9: 地图？
4: 有。
9: 手机？
4: 有。
9: 很好。那有带伞吗？
4: 没下雨，带伞干什么呀？
9: 那你看看上面。谁乱扔垃圾呀？
4: 我们上去看看吧。
7: 懒羊羊，你别劝我了，都是我不好，我要面壁思过。
8: 那么这碗杂草汤你是不喝了？
7: 我还是喝饱了再面壁思过吧。杂草汤太好喝了。
9: 你们在这里干嘛？
8: 这话应该我问你了。
9: 我是来调查居民肚子疼的案件的，
4: 顺便来找那个乱丢垃圾的人。
8: 不好意思，这个是我们不小心掉下去的。
4: 原来是你们啊，木木，
9: 这汤看起来好美味呀。
10: 还不够味，再加点配料，那就更好吃了。
4: 哎呀，这个木木有了吃的就忘了正事。
9: 加了配料，味道好多了。灰太狼，你也来一碗吧。

0: 哎呀，
1: 是食物中毒。木木吃了喜羊羊的野菜汤之后，出现了中毒现象。喜羊羊，你就是凶手，我要抓捕你。
2: 等等，说不定是木木的配料有问题呢。
1: 想救喜羊羊，就找证据出来让我看看。
2: 可是我怎么样才能找到证据呢？
3: 懒羊羊，记住要善用自己的长处，你一定可以找到证据的。
2: 我一定要查出木木家的配料里究竟是什么有毒。

0: 可是要去哪里找线索啊？咦？啊！美味的香蕉！我怎么吃起来了？我得继续找线索，找证据救喜羊羊。这附近一定有什么线索。咦，这个新屋室有一道划痕，让我看看有什么问题。西红柿烧熟了。我怎么把线索给吃了？
1: 喜羊羊，你喜欢红萝卜汤底还是白萝卜汤底呀？
2: 别妄想，懒羊羊一定会找到证据救我的。
1: 懒羊羊只会吃，怎么会救你呢？
2: 以懒羊羊对食物的执着，他一定可以找到真相的。
1: 懒羊羊真的有这么厉害？我倒是想要看看。
0: 只要戴上口罩，就闻不到食物的香味了。
3: 这样就不会分心了。
1: 找到懒羊羊了。懒羊羊果然很执着，但只是执着于吃而已。

0: 懒羊羊，记住要善用自己的长处，你一定可以找到证据的。
1: 我不可以再这样吃下去了，我要找出证据就洗牙牙。但我只会吃，怎么办啊？小兔子，你没事吧？这土豆都发芽了，不能再吃了。我得赶紧救它。小兔子，先喝口水。
2: 刚才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肚子就疼了起来。
1: 你刚才是不是吃了这个发芽的土豆？
2: 是啊。
3: 哎呀，肚子好疼。
1: 怎么木木的症状和小兔子这么相似？我知道了。
4: 木木在山上喝了喜羊羊的青草汤，导致中毒。我怀疑这几天居民上山以后肚子疼，也和喜羊羊有关。所以凶手就是喜羊羊。
3: 喜羊羊不会做这些事情的。
2: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4: 木木的症状跟其他的受害者完全一样。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啊？
5: 在查清真相之前，我只能先撤销喜羊羊小侦探的职务了。我现在宣布撤销。
1: 等等，喜羊羊他是无辜的。
4: 懒羊羊，你别来这里捣乱了。
1: 我是来揭开这个案子的真相的。那天让木木中毒的真正凶手就是这种发了芽的土豆。
4: 土豆？你在开什么玩笑啊？
1: 木木就是在给青草汤加配料的时候，不小心把发芽的土豆也加进去了，而发了芽的土豆是绝对不能吃的。
5: 对呀，当时我加的配料里的确有发芽的土豆。
6: 发芽的土豆为什么不能吃呢？
1: 这个我也不大懂，美芽芽，你来解释吧。

0: 土豆含有一定的毒素，这种毒素会引起恶心、腹泻等症状，所以千万不能吃发了芽的土豆。
1: 我不信，不就是发了一点芽吗？怎么就不能吃了？
0: 灰太狼，赶快吐掉！
1: 你们看呢、我吃了也没有觉得有事啊。我的肚子，
2: 所以喜羊羊是无辜的。

0: 会抓到你的。哎呦，我的肚子疼啊！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头脑与力量。
7: 抱抱大人，祝您生日快乐，请签收大家送您的生日礼物。
8: 谢谢大家，可我的生日是上个月呀。
7: 对不起，我走路的速度有点慢。
8: 没关系。
7: 慢羊羊村长、刀羊长老和山羊族族长各送了十个苹果给您，总共30个苹果。
8: 这30个苹果我哪吃得完呢？这5个你给他们送回去，就当是我的回礼吧。
7: 没问题。5个苹果怎么给30羊呢？
3: 这怎么可能？都1个星期没吃苹果了，怎么才瘦1厘米？好想吃苹果。苹果啊。
7: 你是想要吃苹果吗？给你吃吧。
3: 真的吗？谢谢。
8: 苹果可以增强儿童的记忆力，想不到苹果还有这么多有趣的知识啊。后面还有苹果推理题，这苹果大百科真是本好书啊。
6: 村长，快递龟送给您一个苹果，说是包包大人的回礼呢。
8: 包包大人太客气了。对了，你等会儿要去哪儿

0: 啊？
1: 去图书馆还书啊。
0: 正好，你可以把这本书帮我一起还了吗？
1: 当然可以啊，
2: 村长。
0: 我说沸羊羊，你怎么了？
2: 刚刚我力气太大，不小心把球踢到树杈上了，怎么办呢？
0: 沸羊羊，你呀，老是爱玩，应该多学学喜羊羊，有空多看书，增长知识。
2: 不就是当侦探吗？我也能当。
3: 案子都被喜羊羊破了，我要是再不破个案的话，在木木心目中的地位就保不住了。苹果，
4: 不好意思，是我不小心掉的。
3: 快递龟，这苹果是哪里来的？
4: 是这样的，刀羊他们三个给包包大人送了30个苹果，我帮他送回去5个，最后这个要送给刀羊的。
3: 原来是这样啊。
2: 30个苹果变成了29个苹果，消失的一个苹果去哪儿呢？答案就在书的最后。只要我看完这本书，肯定比喜羊羊厉害。喜羊羊，千万不能让他发现我在这里看侦探书。
1: 有按键，好，我立即过去。
2: 喜羊羊说有按键发声，我也要去看看。
3: 默默，快递龟私藏了包包大人的苹果。
4: 冤枉啊，我没有。
2: 怎么又是苹果？
5: 有苹果吃吗？
6: 灰太狼，怎么回事啊？
3: 快递龟，山羊组组长慢羊羊和刀羊各自让你送10个苹果，总共30个苹果给包包大人做生日礼物，对不对啊？
4: 对呀。
3: 可据我了解，他们每人只收到了1个苹果。
4: 这个
7: 是我吃了，我饿了几天，快递龟好心请我吃了2个苹果，要怪就怪我。
2: 快递龟是好心，不应该被定罪。
8: 灰太狼太小题大做了。
3: 安静！即使是送了2个苹果给小猪，快递龟依然私藏了1个苹果。山羊组组长慢羊羊和刀羊各自送出了10个苹果，最后收回了1个苹果，也就是说，他们每人送出了9个苹果，对不对呀？
2: 对呀，每人9个，
3: 3×9=27，加上快递龟送给小猪的2个苹果，总共是29个，还少了1个苹果，肯定是你私藏起来了。
4: 我
3: 没话可说了吧？接受制裁吧。
7: 快递龟是好人，灰太狼，你不要冤枉他。
2: 这道题推理书上有。正好给我表现的机会。
1: 你冤枉了快递龟。苹果的算法应该是……
2: 等等，喜羊羊，这个案我能破。
1: 好，你来。
2: 木木，快递龟没有私藏苹果，因为剩下的那1个苹果在……在……在书后面。
3: 沸羊羊，你别捣乱了。
2: 你给我半个小时，我马上给你答案。

0: 我相信沸羊羊一定能够找出真相的。
1: 嗯，好吧，给你们半个小时。
0: 嗯，喜羊羊，快递龟是冤枉的，你为什么不出手救他？放心吧，这次就让沸羊羊来破案吧。
2: 只要回去看看苹果大百科，就能知道答案了。
0: 我们只有半小时时间，根本来不及等沸羊羊回去查书了。
3: 不如我们来演场戏，把答案告诉他。
0: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呢？
3: 如果直接告诉沸羊羊，他肯定不乐意的。等等，我们就……小猪，你怎么私藏了一个番茄？
0: 我没有啊。
3: 小猫、小狗和小蛇送了30个番茄给我，我叫你退5个番茄给他们，你摔坏了2个，只退了3个。接着演，也就是说，他们只送9个番茄，加上你摔坏的2个番茄，一共只有29个番茄。
0: 错了，摔坏的2个番茄应该包含在大家每人送出的9个番茄里，所以正确的算法是这样的：三人每人出了9个番茄，一共27个番茄，加上归还给他们的3个番茄，27+3=30，正好30个番茄。
2: 啊，对了，
3: 这下沸羊羊肯定明白了吧？
2: 家里的番茄吃完了，得赶紧去买。
3: 来，
0: 交给我吧。沸羊羊，你看我跟平常有什么不同啊？
2: 有啊，特别啰嗦。
0: 你再仔细看看我肚子上有什么。
2: 这里，
0: 看到了吧？
3: 不见了。
2: 是苹果的答案，这我都能捡到，果然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所以，快递龟没有私藏苹果，他是冤枉的。灰太狼的推理逻辑有问题。
1: 我宣布，快递龟是无辜的。
0: 沸羊羊，谢谢你。
2: 不用谢。
0: 喜羊羊，我们成功了。
3: 你演得不错啊，
0: 全靠你给沸羊羊的答案啦。
2: 给我的答案？那张答案是你们故意给我的。
3: 沸羊羊，我……你在看侦探书？
2: 我要多看书，做一个充满智慧的小侦探。
3: 你不生我的气了？
2: 一开始是有一点生气，不过我想一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的确没有你那么聪明，所以我决定要向你学习，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还要请你教我呢。
0: 大家好，我要坚持减肥，这些苹果都给你们吃。
4: 太好了，有苹果呢。

0: 家都没事吧？
1: 沸羊羊，全靠你，我们才得救。
2: 沸羊羊，你力气真大。
0: 看来除了智慧，力量也是很重要的。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那时候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少年读书郎长征路上的红小鸭，管联万户滚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一等奖视频转播，天下湖桥长此桥，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今天的少年读书郎为大家带来的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鸭，让我们一起回望历史，聆听长征路上红小鸭的故事，感受它坚韧不拔的精神。

0: 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长征路上的红小鸭》。红军长征的队伍里有一名小红军，他加入红军的时候才11岁，所以大家都叫他红小鸭。红小鸭还是一名宣传队员呢，唱山歌说快板，跳小鼓他样样在行。在漫漫的长征路上，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欢乐。可是没过多久，他就生病了，他躺在担架上非常难受，以为是自己拖累了大家，一再还要求把他留下。同志们都说，那可不行，等你好了，我们还要听您唱歌，看您跳舞呢。红小鸭听了大家暖心的话，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坚强，一定要早点好起来。在大家的精心照料下，红小鸭终于好了。它开始跟着部队爬雪山，雪山非常寒冷，呼吸十分困难。红小鸭给大家打起了小快板，同事们加劲的胜利已经在刀手，红军都是英雄汉，定能征服大雪山。大雪山，红小鸭给大家加油鼓劲，大家都说红小鸭谢谢你。终于部队翻过了大雪山，红小鸭又跟着部队走过了草地，最后胜利地到达了陕北。红军长征是世界奇迹，我们要学习长征路上的红小鸭，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更要向千万红军先辈致敬。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管联换户，文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获奖视频转播，今天由一等奖获得者吴珊妮为我们带来讲解作品《天下胡桥长此桥》。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吴珊妮，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晋江一座美丽的名胜古迹——安平桥。安平桥又称五里桥，始建于1138年，历经14年建成，桥体由花岗石、砂石构成，桥面由5至8条大石板铺架而成，但是桥面上的石板至少有上千块。据族谱记载，这些巨大的大石板是从大白岛、自门岛海运过来的，每块都有几吨之重。古代没有机械，工匠们匠心独运，利用潮汐的涨落来控制运载石材船只的位置，把一块块石板架装上去，砌造而成。且360座桥墩根据各处水流速度的差异，分别设计成长方形、船形、半船形三种形式，是我国现存古代最长的石桥之一，全长5.8公里。它横跨在晋江安海镇与南安市水头镇交界的海湾上，连接着当时晋江人出海通商走向世界的梦想。天下无桥长此桥，安平桥如同一条长龙，横卧于连连清波之间，弯弯曲曲向远方伸展开去。人站在桥头，才能稍微望见第一座小亭。桥上共有5座亭子，桥东超然亭，桥西海桥庵，两头各设露亭一座，供游客嬉戏。左右亭子向水心亭依次对称。安平桥是中古时代世界最长的梁式石桥，能够完整的保留至今，是中国造桥历史上的奇观。正因此，也引得历代的廖仲恺、弘一法师、郭沫若等重量级文化名人再次驻足， 留下与景色相互辉映的诗文墨宝。欢迎来到晋江安海，来逛逛安平桥，相信你会爱上这里的。
3: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希望每位同学都能绷紧安全的弦，珍爱生命，平安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4: 夏日天气炎热，玩水成了很多同学最喜欢的消遣，但凉爽的水边也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溺水是少年儿童最危险最常见的意外事故，而且大多发生在看似安全的野外水域。在这里要告诉大家，陌生水域绝对不去，野外的小河、池塘、水坑、水库、工地积水看起来平平无奇，其实水下暗藏危机。这里的水深浅不一，而且水底下有淤泥、水草，还有暗坑，一旦踩坑滑倒，被水草缠住就很难挣脱，这是非常危险的。很多同学看到同伴落水会着急慌张，直接下水施救，这是最危险的做法。因为小学生体力不足，不会专业施救，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多人溺水的悲剧。如果发现有人落水，正确的做法是立刻大声呼救，寻找大人的帮助，快速拨打求助电话，同时寻找周边的竹竿、绳子、救生圈、漂浮物抛给落水者，岸上施救，绝不下水。我们一定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乎家长老师监护的情况下游泳，不到陌生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到水边玩耍、追逐、打闹，不盲目下水施救。生命只有一次，无比珍贵，清凉一时，危险一生。希望每位同学都能绷紧安全的弦，远离野水，珍爱生命，平安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1: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平和的山山水水孕育了白崖奇兰。白崖奇兰茶是一款有故事、有文化的好茶。我是平和白崖奇兰茶人张国雄。这泡茶呢，是我们平和的核心产区的大秦山上的一个比较老树的一个奇兰茶，白崖奇兰茶。这泡茶呢，我们这个起了一个名字叫蓝董，哎，这个是传统的那个白崖奇兰茶工艺制作而成的一款很精致的好茶。那个我等会我就给你看看它的这个外形的制作工艺，哎，外形的制作工艺呢，它是非常有特色的。它这个是包揉的，那个包揉的就是半球形的这种，这种。它你看一下，它整体的这个色泽非常乌润，整个形状非常紧洁，这就是闽南乌龙平和白崖奇兰茶的最具代表性的外表特征。这个特征呢，就可以断定这个茶的好坏。为什么呢？它的紧洁度就体现了它的制作工艺的这个精密度，就是说这个类似于我们在研究精密工艺一样，它这个很像艺术品。所以说这泡茶它的整体看它的色泽啦、形状啦，还有一定的这种干香，非常优雅的一种干香。我们来先泡一下这个茶叶，就要先温杯。温好杯呢，它就有一股香气，我们可以拿起来，就是在泡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闻一下它的杯底香。这个香气呢，是一股很优异的这种兰花香。其实很多人都不懂为什么叫奇兰茶，但是奇兰茶我们这个泡茶的方法很特殊，它的水温必须达到100度，不像绿茶，也不像什么白茶，它的温度不一样。我们的温度达到100度之后，经过冲泡，它里面的这个氨基酸还有那个芳樟醇类的东西，它会立即挥发。立即挥发之后呢，它的整个我们的茶叶里面的内含物啊，会随着那个水温的提升而把它释放到我们茶汤里面。这个茶汤呢，通过浸泡，我们的标准就是那正常情况下在15到20秒左右的茶汤倒出来之后，它的色泽啦，还有它的口感啦，还有它的香气是体现得比较优雅的，就是比较标准的。所以说我现在水开了，我来给大家冲一冲这泡茶。它注水是要从杯沿注下去，这样旋转好之后呢，就把这个茶沫刮掉之后呢，洗一下茶，温一下茶。为什么要温呢？因为我们白崖奇兰茶它是紧致状的，它是包得很紧，很紧的话，它通过我们这个温水的开水的温度给它温润一下，它整体就会吸收我们的这个水的温度，那开始静候10-20秒，开始注第二冲水。这第二冲水就是第一泡茶的水，这个注进去的水呢，它就会自然而然的把这个整个包住，大概在10到25秒之间，香气会出来。为什么叫蓝董？其实很多人在问我这个问题，蓝董，那这很难懂的意思嘛？其实不是，其实我们这个奇香难印，唯林懂得，这起这个意思，为了我们这个茶叶的最高品质叫奇香难印，就是它的花香就是奇异的兰花香，还有它韵味是在我们的茶杯茶汤当中，所以说这个茶呢是一个非常有意境的一种茶，利用传统的工艺，利用现代的机器融合之后，制造出来一泡很好的一泡茶。

我们这个茶汤呢，它有一股很优雅的这个兰花香进入我们的口腔，因为它这个茶的这个汤水汤中是香气是落到汤里面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白芽奇兰茶有一个很优的特色，就是说它茶香融于茶汤当中，叫汤中有香，这很多的这个是取决于它的工艺。

因为我们茶叶分三厂，分那个品种香，分那个工艺香。那这个这泡茶是结合了三厂，结合了品种。

清到运输到晒清到晾清到摇清，这重复好几遍之后，到最后我们还要怎么样去烘烤它。所以说一系列这个茶的都是一个白崖岩茶的标准化的传统工艺给它完成掉。那奇兰茶为什么叫白崖奇兰茶？其实很多人也理解不来为什么你们叫白崖奇兰茶，很多时候人都说你这个是白茶，但是这也是一种，既是一种缺陷也是一种优点。因为在乌龙茶类当中，用品质特征、外表品质特征跟内在品质特征所起的名字的茶叶只有我们白崖奇兰茶。为什么？因为它茶的茶树，就是我们的茶树的茶梢很好很白，叫茶梢白毫明显，中章类似竹叶，叶子比较长一点点，类似竹叶长长的，就中章类似竹叶。那制成茶冲泡有明显的兰花香，所以说这个是当时我们历史里面记载的这个它为什么叫起为白崖奇兰茶。当时是为了区分开很多，也有很多奇兰茶品种，区分开来之后我们这个品种非常优异，是福建省的优异品种。所以说这个茶目前我们喝到的就是很传统的一种平和的制茶界里面大家都推崇的一种工艺，所以说这个叫很优异的一种工艺。

我从小时候就一直喝茶，就是从我懂事，略懂事的时候，我爷爷就经常泡茶给我喝，但是我们认为是苦的，当时喝茶就是认为是这个是小时候苦的，但是慢慢长大了，上学了，哎，父亲在泡茶的时候我们喝了，喝的感觉不是那么苦，到了我们自己成家立业了，创办事业了，其实茶越喝越兴奋，越喝越有感觉。哎，从中悟出了很多的这种品茶这种道道来，但其实也许这些道道是个人的体悟，不代表所有人。但今天说出来，可以让大家感悟一下，一泡好的茶，它入口之后，它是爽滑的，整个口腔里面是一种饱和感，它不会很淡。其实喝茶跟我们吃美食一样，茶也是一种美食。你看它的色泽非常漂亮，有一种吸引力。你就很想去品尝它。为什么我们林语堂说喝茶就三泡说就是幼女、少女、少妇？为什么这样说？其实秀色可餐嘛，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他说到幽默，很诙谐。所以说这个白家香茶目前呢，算是平和县的，就是乡村振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哎，我们的茶叶这个东西呀，是一个护饼的东西。我们从无到有，啊，从有到多，从多到精。那目前我们在做精，所以说我们现在把柚子盐一部分，就是柚改茶嘛，柚改树嘛。那柚改树之后的小部分拿来种茶叶，就是说我们营造了一种很生态、很生态的种植环境。所以说平和的茶可能会越来越好。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

0: 隐匿的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1: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2: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3: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4: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5: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并且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6: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7: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8: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到其他地方。
1: 嗯，好的，好的。
9: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0: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13: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2: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1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2: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14: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15: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16: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17: 怎么回事？
18: 税不会有影响的，
19: 不会有
18: 少纳一点税，
19: 不会有
18: 影响的，
19: 不
18: 会有影响的。
20: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21: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20: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
21: 我们不是了，一
17: 院好贵。
19: 金融公司正在为一家
17: 这里没有学校，
21: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22: 停下，停下，我错了。
17: 医院好贵。
22: 这是账本。
23: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楠。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如果说大型商场是一座城市的面子，那遍布街巷的农贸市场就是最接地气，连着千家万户的城市里子。小小的农贸市场装着百姓的一日三餐，更盛满了群众最真切的幸福感。在很多市民的印象里，传统老旧农贸市场总是绕不开脏乱挤旧的标签，设施老化破损，摊位布局混乱，垃圾堆积散落，占道经营频发，不仅影响镇区市容风貌，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也让群众买菜体验大打折扣，长期以来都是市民呼声极高的民生痛点。为精准回应群众期盼，补齐城市民生配套短板，晋江市全面启动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程，通过布局优化、智慧赋能、长效治理，让老旧菜场彻底告别旧模样，实现从脏乱差到洁净美的华丽蝶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梅青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庄学伟；晋江市人大代表、赤店镇华州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徐丹芳。首先请教一下徐代表，目前我们晋江的农贸市场分为哪几类？
1: 我们叫农贸市场啊，以前可能叫菜市场了，还有一些什么批发市场啊，比如说水产品批发市场，什么蔬菜批发市场，或者水果批发市场，或者一些农副产品的一些批发市场，可以是定义为农贸市场呢。
0: 今年2026年的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其中有一件就是要改造提升5个农贸市场。能不能请庄代表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分别是我们新塘街道的5个社区，和我们旗店镇的桥南，龙湖的那个雅口，慈灶的姚琼，以及我们梅岭街道的一个岭山，总共这5个这个农贸市场。
0: 您93年就在华州的村两委工作了，徐代表，那您能不能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的华州市场的改造升级进行到了哪一步？
1: 其实现在是桥南的桥南农贸市场，桥南农贸市场是2025年6月开始改造，到今年2026年1月份，可能说开始试营业了。以前桥南的农贸市场比较小，又比较凌乱，包括我们慈丰路路口，整天都是小商小贩，整个慈丰路可能占了一小半的路，早上啊，都经常在堵塞堵车啊。现在改造好，就不会造成这个阻塞。再加上改造，相当于说改造有1万多平方，2层1万多平方，它又引入一些规范，比较规范、智慧化的一些管理，所以相应整个市场提升的这个幅度提升了不少。你比如说一些什么销控、智慧监控了，还有一些什么水电监控分林，一些相应的一些中心控制，这个来初步的智慧型提升了，还有一些文明执法，包括设立一个执法，综合执法队对市场一个监督。还有设立各方面的便捷措施。
0: 咱们梅青，二一年就开始了那个农贸市场的改造工作嘛。目前您看来，就是我们的农贸市场的改造成效怎么样？对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2: 这个说到我们梅青的这个农贸市场，不得不提，先提一下我们的，梅岭街道综合市场。梅岭综合市场其实它前身是在70年代，就是可以说是晋江市区的第一个菜市场。那当时建的时候是70年，大概是15年，现在是梅岭
0: 就投用，
2: 对综合市场就投用了。那我们就借的那个时候，就把这些人动员到那边里面去，直接就是并在一起，外面就不让他做了。
0: 会不会有一些？动员进去的时候，会不会摊位费会涨啊？或者是有一些商贩不愿意进去？
2: 那其实也有，有存在这个问题。目前我们还是有一些所谓的游击队，那就是要靠我们这个管理， 常态化来管理。
0: 我们想请教徐代表哈，目前我们在这个农贸市场改造的前期有哪些困难的点？
1: 一个选址，你铺设的话呢，位置要好，还有交通也要便利。以前的可能摆地摊费用少，或者比较初级的农贸市场，可能对食品的安全，可能我们的政府也没办法一步到位去监理监管啊。如果规范提升的农贸市场改造，相应都可能我们技术监督局或者相关部门会定期定时派到市场里去检测。
0: 我想请教庄代表哈，农贸市场的改造可能短期内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占道经营，比如说那个流动摊贩扎堆，市场的环境暂时好了，可是会不会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农贸市场这个进行常态化了，又回流到了这个占道经营的情况？
2: 市场主体要做什么？第一，你这个提供一个宽敞的场所让人家经营，还有一个周边的停车环境，要好停车啊。最关键的是要成本要降低，把这个费用降低，租金降低，其实对消费者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0: 是吧？是的，
2: 是主要是还是要这个要做好。你收费高了，你当然就是把这个成本嫁接到
0: 消费者
2: 身上啊。
0: 那占道经营的问题呢，会不会有回流这种现象？
2: 占道经营这个肯定，这个你要去管，这个是农贸市场的这个跟我们其实要管理，你要天天查，天天看。
0: 就是说其实它也是一个不断的长效化常态化的一个监管的过程。改造后的农贸市场环境它变整洁了，然后配套也完善了，包括设施的维修保护还有秩序的管控，它是需要一个持续投入的过程。就未来我们来怎么保障这种常态化长效化的这种持续的投入
2: 啊？这市场谁来收益，哪个主体谁来管，应该是要这样，
0: 就是把摊位费收上来。
2: 对啊，你说你有义务去维护这些设施
1: 设备
2: 啊，包括刚才讲了一个安全，是吧？卫生，环境啊。目前我们晋江大概有400个村居，特别是村的啊，有好多的收入都是靠农贸市场，起码有1/3的收入靠农贸市场。那还是建议相关部门要出台一些谁收益，社区来收益，叫政府来兜底，这个也不大怎么和情理。
0: 桥南农贸市场这边改造有没有哪些，比如说自身独有的一种区别于其他农贸市场的改造情况？
1: 现在区别倒是没什么区别，还是大而全啊，反正区域分类大家都这样做啊，大部分是这样做，除非说你产生一些配送，你可能经营户他有个新的想法，或者跟管理者有新的想法，比如说网上订购，我跟你配送直接服务。
0: 明白。
1: 还或者其他一些什么专营店或者品牌店，像我们一些连锁专营的，所以我达到一个品质品牌专营的，或者有办法引入那个，比如说我品牌品质的一些，好像连锁店的一样。这个可能以后一个新的方向呢。
2: 其实这5个农贸市场的改造，其实都是社区市场。那我们以前我们梅林中市场那个湖蟹的范围很大，城代，包括旗店，可能还有几个村都来农贸市场。我了解就是我们的综合市场，自从我们的这个瀑布超市进来，对它这个
0: 冲
2: 击非常大，生意少了很多。现在就是整个市场都分散了，所以我说我相信未来这个农贸市场会的，从农改超走为我们的小区，走向小区店。
0: 像您刚才提到的某某超市，它的配送就可以直接配送到家，
2: 对，
0: 而且它实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解决纠纷的机制。
2: 对，
0: 它比如说你买到了坏的，买到了，其实人们最担心就是线上的图片跟实物不符嘛。一旦有不符的情况下，它可以完全的就是赔给你这种赔付嘛。它解决了这种机制，是我们目前急需的痛点哈。 小小农贸市场承载着大民生，农贸市场的迭代升级是晋江坚持以民为本的生动实践，也是城市品质持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的真实写照。从有菜场到优菜场，从环境杂乱到整洁规范，晋江用一点一滴的民生微改造积攒城市发展的大幸福。未来晋江将持续完善城市民生配套，优化基层治理，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3: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啊，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0: 是好事啊，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1: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来才有收获。哎呀，嗓子不舒服，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2: 李爷爷好。
1: 康康好呀。
2: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0: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1: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3: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1: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上我。
3: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1: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4: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1: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4: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2: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5: 我只是随手一扔。
6: 我只是早走几秒。
7: 我只是河边玩吧。
8: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7: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9: 我只是图个方便。
10: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各就位，预备。
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5: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倡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手关掉的不只是水龙头，更是阻止绿洲变成荒漠的闸口。华园每日流失的水可灌满30个白鹭湖，别让清水只在回忆里流淌。

废弃纸张约等于2000份，相当于10棵成年树木。笔下的留白该留给森林生长。随手关灯，低碳出行，为新福建添一抹绿。

0: 自备餐盒，少一份一次性餐具，就多一分地球的呼吸空间。新福建的鲜味不需要塑料包装，让自然的馈赠摆脱塑料的束缚。绿洲计划现在即可开始。捧起一捧闽江潮，接住两岸青山遥，福建绿生活从掌心的温柔开始。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

0: 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1: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10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5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 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

0: 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

0: 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155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5: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6: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5: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 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6: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
5: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

0: 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十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1: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0: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1: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那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0: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2: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3: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4: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3: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5: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3: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 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

0: 为发行规模的 6.43 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十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六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十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六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11.5 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地、公开地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 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E1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享于朝夕烟火。

0: 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韶华。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农历7月初9。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周祖义赴省属新闻媒体调研时强调，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加快媒体深度融合，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舆论保障。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国立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福州古岭，探访古岭故事里百年老宅的活化新生。16部重磅剧目集结，经典与原创交相辉映，第6届中国歌剧节9月在厦门福州举行。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到福建日报社报业集团、省广播影视集团、省广电网络集团等省属新闻媒体调研。周祖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舆论保障。
2: 福建日报即将迎来创刊77周年，周祖义走进社史馆，了解报社发展历程、宣传成果，查看演播室、全媒体指挥中心和报纸编辑出版中心，看望一线采编人员，详细了解新闻策划、重大主题报道调度、新媒体生产传播等情况。周祖义说，77年来，一代代福建日报人默默奉献、笔耕不辍，形成了辉煌的办报历史和优良的办报传统。新征程上，要坚持党报信党，牢记办报初心，以创新技术赋能媒体生产，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精品力作，努力把报纸越办越好。在省广播影视集团，周祖义查看了省新闻发布厅、人工智能实验室和浮云融媒联盟科技赋能文旅沉浸式视频体验馆，听取全省媒体一朵云平台建设汇报，实地观摩。

0: 敏派视听大模型、AI GC 创作平台等多项前沿技术研发成果。周祖义希望集团坚持创新驱动、数字赋能，适应智能化、超轻化、移动化趋势，做强体育赛事直播等特色赛道，建好用好海外传播平台载体，努力实现转型发展。在省广电网络集团高新区办公区，周祖义查看了集团播控中心的混合云大数据中心、电视传输干线网络和直播机房，详细了解数据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信号传输、节目直播保障等工作。走进监播大厅，了解应急广播体系建设、融媒体制作和促进闽台文化交流等情况。周祖义希望集团切实建强管好广电网络阵地渠道，扎实推进融媒体一体化发展，持续深化智慧广电建设，为数字福建建设做出新贡献。调研中，周祖义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时代发展大势，科学把握媒体发展规律，围绕媒体变革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加快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新征程上，推动新闻媒体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党性原则，始终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切实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凝心铸魂，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阐释，充分发挥福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的优势，持续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运用多种传播载体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引导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守正创新，深刻把握全媒体时代传播特点和规律，深化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体制机制改革，建立以激励优质内容生产为导向的评价体系，锻造一支全媒体时代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队伍，不断增强主流媒体核心竞争力。要坚持团结鼓劲儿，聚焦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先进技术赋能生产传播，把握十度效，坚持走转改，精心组织各类宣传报道，做大做强国际传播和对台宣传，浓墨重彩书写新福建建设火热场景，充分报道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努力向海内外讲好福建故事，传播福建声音。要加强阵地建设，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强化新闻安全播出管理，加强网络秩序整治，确保内容刊播和传输安全平稳，凝心聚力，弘扬时代主旋律，汇聚发展正能量。省领导张燕、吴学林、武斌参加调研。
1: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研究支持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等工作。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继往开来、奋发进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入分析、准确把握当前全省经济形势，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担当作为，真抓实干，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聚焦重点攻坚，加快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全力扩大有效投资，积极拓展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着力稳住外贸基本盘，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数字赋能，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打造555X 产业集群。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深入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抓紧抓实防台风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组委会第二次工作会议20号在厦门召开，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福建省副省长赵增连出席会议并讲话。本届投洽会总展览面积20万平方米，设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核心展区，境外邀商取得积极进展，已有60个国家和地区确认设展，80多个国家和地区确认参会，同期还将举办2026国际投资论坛、鼓浪屿论坛等7场论坛。会议强调，要突出投洽会投资中国标志性展会和双向投资国际公共服务平台作用，确保办出实效。
1: 学习贯彻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团省委搭建科创育苗、赛事遴选、基地孵化、产业对接、闭环服务体系，赋能科创青年成长，动员广大团员青年踊跃投身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利用暑假时间，福州大学化工学院博士生洪慧珍和同学们抓紧时间打磨丙烷脱氢产业绿色转型催化剂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解决了 PT 基催化剂高效再生的卡脖子难题，有望实现催化剂国产化替代，正在一家企业的生产线展开试验。
3: 他会有什么问题反馈给我们，我们再针对这些问题就进行优化去升级，确保我们这个催化剂在工业运行中它是可以稳定的去实现它的一个催化效果。
2: 洪慧珍的这个项目不久前在团省委等单位主办的挑战杯省级赛事中斩获特等奖，即将参加挑战杯全国赛的比拼。在全国赛场上，他们有机会通过竞赛展演、参加项目对接洽谈会等方式接触更多的产业资源。
3: 这个比赛是一次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要主动融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大局，不断夯实专业基础，培养创新思维，
4: 通过各种的途径为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源条件，深度参与到我们的课题当中去，把他们所取得的科研成果真正的能够转化落地。
2: 近年来，团省委持续擦亮创青春、创业之星等赛事品牌，打造校企校地联合专项赛、接榜挂帅专项赛等新赛道，让更多企业和青年科技人才的成果牵手。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团省委将继续发挥青年突击队、青年文明号等青字号品牌示范带动作用，动员青年职工在打造 555X 产业集群、统筹推进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项目一线攻坚克难，加快建设福州大学城科创基地，拓展大学生科创育苗计划孵化规模，壮大青春福建奋勇争先主题宣传，讲好青年科技人才科创报国的生动故事。
5: 首届福建省注册会计师行业胜任能力青年挑战赛决赛今天在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举行，来自全省的10支精英代表队同台竞技。本次比赛创新采用高校在校生加行业青年从业人员的组队模式。
6: 这一次的比赛很好的一个点是跟事务所他们一起去参赛，然后他们能够提供实务的一个视角，就是能够学以致用，对我们个人的综合素质提升很大。
7: 本次比赛构建了从理论到案例 再到实践，最后又回归准则的这么一个循环式的逻辑。
5: 大赛全方位检验了福建省青年财会人才的专业功底、实务能力、法治素养和团队协作水平，选拔出的三支优秀队伍将代表福建省出征全国总决赛。
8: 通过以赛促学、以赛选才、以赛促融，实现高校财会学子和行业从业人员的人才优势互补，既是我们宣传贯彻新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重要平台，也是深化行业人才建设的重要举措。
9: 记者日前从在厦门召开的第六届中国歌剧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活动将于9月15号到30号在厦门和福州两地举办。
0: 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包括优秀歌剧剧目展演、歌剧艺术普及惠民活动、歌剧创作人才研修班等五大板块，经全国申报专家严格遴选，共有16部优秀歌剧作品进行展演，涵盖革命历史、地域文化、现实题材与世界经典等，
10: 包含仪式部分和开幕式音乐会，殷秀梅、阎维文、廖昌永、吴碧霞、雷佳、石以杰等国内顶尖歌唱家将登台献艺，这是近年来歌剧领域难得一见的全明星阵容。
0: 作为我国歌剧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艺术盛会，本次歌剧节期间将上演31场精彩演出，展演剧目还将在各级网络平台传播矩阵进行线上展播。值得一提的是，福建有厦门歌剧院的郑成功、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的冷月无声两部原创民族歌剧参演。歌剧节期间，主承办方还将组织参演剧团及艺术家开展户外演出，构建日间观光体验加夜间沉浸观剧全时段场景，让更多群众享受歌剧。
11: 厦门承担开闭幕式和9部剧目展演，福州承接7部剧目展演，演出剧场完成舞台技术专项检测，演出排期已全部确定。
0: 展演剧目票务销售即日启动，16部剧目展演票价设80元至580元多档，观众可通过剧院官方平台、大麦网等渠道购票。厦门推出多项惠民举措，在下演出每场定量设置80元惠民票，特殊群体购票5折优惠，观众凭票根还享受其他场次9折门票优惠，厦门300多家餐饮、住宿、景区、商圈等合作商户专享优惠。此外，会台礼遇、早鸟优惠也同步推出。
12: 台湾同胞啊，凭台胞证购票可享5折优惠，凭厦津两马航线船票可免费兑换一张演出门票，让两岸观众啊同享戏剧之美，共戏手足之情。
9: 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日前走进福州古岭，在采访中，一位民宿老板向记者展示了一张他珍藏的明信片，这张明信片是美国古岭之友穆延龄亲手写给他的。
13: 然后这个就是穆老师今年他新设计的这一款明信片，然后我是他给我写的这个，我特别感动，谢谢你们向我敞开心扉，也向我敞开家门，每一次来到古岭我都觉得自己是回家了，你们的善良。
9: 这张明信片的寄出者穆延龄是美国古岭之友召集人，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2015年，他遵照公公抗战时期美国飞虎队成员穆矮人的遗愿，来到福州，将其部分骨灰撒入闽江，并就此扎根古岭，开展文史挖掘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和王小静运营的这座民宿结下了情谊。
13: 第一次接待我们穆延龄老师，可是那个时候也是夏天山上经常会雷雨交加，那发电站基于安全的考虑，他就把电收了，把烛光蜡烛点起来，然后同时呢，穆延龄老师他就说，太好了，今天晚上没电，我就可以体验一下100年前我的祖辈在这里生活的场景了。
9: 王小静的民宿由一栋百年别墅改造而来，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还收集了大量中美友谊相关的老物件。开业8年来，这间民宿已接待来自全球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一本厚厚的留言本上都是用不同语言写下的祝福。
13: 我一直在收集古岭的故事，做好中美民间友谊使者。
9: 目前古岭已挖掘考证确定36处历史建筑， 累计完成20余处历史建筑的保护性修复工程。古岭园青少年交流

0: 流系列，亦形成合唱周、体育交流周等固定品牌，成为中美青少年研学核心阵地。
1: 来关注闽超，明晚闽超第十二轮四场比赛即将打响。目前积分榜上，甲级组的莆田、福州、厦门、泉州同积三分，呈现并驾齐驱的局面。厦门队将在明晚迎战莆田队，两名台胞球员与队友们的默契度是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备战情况如何？一起去听听他们怎么说。
2: 我们并不一定说有非常突出的显眼的运动员，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有41名球员上场，有17个队员取得进球，这也是其他球队很难达到的，所以我们就多点开花。明台籍球员他是非常具备有很强一点实力的，但是就是说他们需要一个逐渐适应的一个过程。
3: 我这边比较类似像职业队那种感觉，不管是气氛啊，还有训练的强度跟品质。
4: 金海就会问他一些可能身体方面的一些建议，或是饮食方面。对，职业员足球比较多了，会问他说在场上他觉得会想要拿到怎样的球，就是怎么样传球给他是他比较希望可以拿到的。第一个希望能够上场帮助球队嘛，然后再来可以上场的话就尽量去表现，然后能进球当然是最好。
2: 我们厦门队会重视每一个对手，会研究每一个球队。
5: 闽超福州队球迷助威巡游活动日前走进上下杭和三坊七巷，为即将到来的闽超福州主场赛事预热造势。130名球迷擂响战鼓，高喊助威口号，让古街区人气升温。
6: 就内容特别的丰富，然后也能感受到就是福州球迷会对于闽超的一个重视吧，
7: 传递出我们对闽超的一个热爱，让我们的福州的足球文化得到更多的关注，更大的一个发展，
8: 让更多市民了解闽超，加入福州市球迷协会，为本土的球队呐喊助威。
9: 第18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第3届海峡两岸同名村村 BA 篮球邀请赛昨晚在厦门集美板桥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26支同名村篮球队将在为期5天的赛事中同场竞技，以球会友。本届赛事共吸引210位台湾嘉宾，他们还将参加祖地寻根、文化参访、宗亲交流等活动，与大陆同名村乡亲共话亲情，以根连心。
10: 武夷山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大红袍》19号晚迎来第1000万名观众。
11: 今天的作为这个幸运观众，心情非常的激动。那希望通过这个《印象大红袍》，对这个山和这边的茶都更加的热爱。
10: 《印象大红袍》依托大王峰这一天然舞台背景，以山水为舞台，以茶香传文脉，已成为双适宜之地的文旅标杆。自2010年公演以来，已演出7000多场，惊艳海内外游客。
12: 好的山水，好的故事，永远值得被爱、被奔赴。
13: 省气象台消息，受季风福和带影响，未来3天，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3天累计雨量80至150毫米，局部230毫米，且局地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同时，海上多台共舞，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上午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25号前后进入48小时警戒线。另外，今年第19号台风今天17时在北部湾洋面上生成。省防指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毫不松懈抓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4: 准备一些公司的融资资料，你懂了吗？
15: 老板他懂，
16: 建行会懂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17: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8: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会绿色。

有福之州欢迎您。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0: 明台青少年街舞交流赛日前在大田县举行，海峡两岸青少年选手以舞会友，以艺交心。比赛之外，两岸青少年参观茶园，体验生态采摘，还走进当地科技企业，感受大田的发展变化。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武术套路项目比赛近日在三明举办，36个竞赛项目共吸引全省各地市的十支代表队，221名青少年武术套路选手同台竞技，展现选手们扎实的武术功底和坚韧的体育精神。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泉州市领导到晋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8次主席扩大会议召开；
0: 晋江2026年农村二女户金秋奖助学活动举行；
1: 我市将开展新一轮实结构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9号，泉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占胜到晋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与一线干部和企业家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有力有序、精准科学、高效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
1: 在位于陈岱镇的一家鞋企，蔡占胜逐层查看车间、仓库等区域，检查疏散通道畅通、消防器材配备和现场安全管理等情况，叮嘱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科学合理优化生产、仓储、办公等功能分区，加强日常电气线路检测维护，立足行业实际和实战需求，配齐灭火逃生相关设备，推行务实管用现场 5S 管理，确保一旦发生险情，人人能迅速撤离，个个会逃生自救。随后，蔡占胜主持召开座谈会，与当地干部总结阶段性工作进展，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共商下一步思路举措。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抓好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两篇文章，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突出防风险，紧盯5项重点攻坚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排查整治各类隐患，严防次生安全风险，引导企业算清事故是最大的成本，安全是最大的效益这笔账，依法落实安全生产投入主体责任，推动从粗放式向精细化管理转变。要突出树导向，树立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

0: 务一线理念，用好帮督一体机制，带着行家里手下沉帮助企业把脉问诊，不简单搞一刀切一停了事，注重互学互鉴有益经验，坚持标准不降精准高效，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突出优生态，近远结合，标本兼治，预防为先，综合施策，全力抓好新一轮工业园区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深度融合，高水平打造产城人融合的产业社区，分级分类推动企业入园集聚发展或就地改造提升，培育形成抓安全讲诚信的本质安全型企业梯队，提升全员安全防范意识和处置能力。泉州晋江市领导黄春辉、王明元，泉州市第六督导组等有关领导参加。
1: 20号下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即14届市政协第68次主席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11届10次全会、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贯彻泉州市主要领导蔡占胜来晋调研精神，研究晋江市政协机关有关事项。黄天凯指出，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20大精神，筑牢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要聚焦中心大局，发挥政协民主监督职能，提升协商议政之效，要广泛凝聚共识，为奋力谱写晋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黄天凯要求，要深入学习泉州市主要领导来晋调研精神，切实扛起助推安全生产的责任，主动把安全生产工作融入政协履职权过程，当好安全生产的宣传员、监督员、调解员。要强化履职担当，找准政协履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精准助力安全生产专项行动落地见效。要坚持久久为功，助力统筹抓好当下改和长久力，建立长效履职机制，推动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活动。
2: 20号，晋江市2026年农村二女户生育关怀金秋奖助学活动举行。
0: 现场为被高校录取的二女户学生代表颁发奖学金，为受助二女户学生代表颁发精准助学金，为受助二女户学生代表颁发爱心人士助学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支公司为二女户学生代表颁发奖品。今年晋江参加高考的农村二女户女孩有410人，其中有8名同学成绩超过600分。
3: 我十分感谢，今后我在大学会更认真地学习专业知识，去参加一些志愿活动，回馈社会，传递爱心。
0: 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二女户的成才工作。自2001年启动农村二女户成才工程以来，累计投入奖助学资金超4000万元，汇集1万余名农村二女户女大学生，近9000名学子顺利毕业，走向各行各业岗位。
1: 19号下午，晋江市医院、上海6院、福建医院举行援宁医疗队员出征仪式，为即将奔赴宁夏红四堡区人民医院开展组团式医疗支援的3名业务骨干送行。
0: 对口支援宁夏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省委、泉州市委交办的重要政治任务，更是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举措。本次全省统筹选派64名医务人员赴宁开展帮扶，晋江市医院选派输血科曾建兴、骨科林亮、重症医学科许峰岩3位业务骨干赴宁夏吴忠市红四堡区人民医院执行组团式医疗帮扶任务。其中，曾建兴将开展为期3年医院管理帮扶工作，林亮、许峰岩分别在骨科、重症医学科开展为期1年的临床技术帮扶。
4: 那我非常有幸能够参与此项任务，这项任务我感觉是非常神圣的一个任务，我觉得很有意义。
0: 仪式上， 曾建兴、许峰岩、林亮三位援宁医疗队员依次上台表态发言。他们表示将严守纪律规矩，尊重当地民风民俗，团结协作，实干担当，充分发挥各自专业优势，以医者初心守护当地群众生命健康，不负医院信任，不负组织重托，高质量完成援宁帮扶各项工作任务。
4: 是这样子，这是过去我主要是承担一个管理岗位，那主要也是想说依托这个对口援宁的这个还有一个帮扶协助这个契机，那主要是坚持以补短板强学科，然后育人才，还有一个就是惠群众，主要是这个，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帮扶的单位的这种良好的医疗资源嫁接过去，为当地的这个百姓在医疗技术上面可以提质增效。
2: 作为晋江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的重点项目，眼下陵园先进产业科创园项目正抢抓工期加快建设，力争早日投用，赋能产业提质与地方经济发展。
5: 18号上午，在陵园先进产业科创园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开展作业。据了解，目前该项目正处于基础施工阶段，项目整体建设稳步推进。
6: 目前我们现场正在进行土方开挖、支护施工、水泥搅拌装施工等工作，按照既定施工计划，今年10月中旬可实现主体结构地下室封顶，计划明年春节前所有标准化厂房将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后续将有序开展气体、机电、装饰装修、保障项目按期落地投用。
5: 据介绍，陵园先进产业科创园项目由晋江产业集团联合陵园街道合资成立的项目公司负责开发建设与后续园区运营管理。项目总用地面积3.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6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建设5栋标准化厂房、1栋检测研发楼、1栋职工公寓，并配套建设停车场等完善基础设施。
6: 陵园先进产业科创园是集标准化生产、科研检测、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项目建成后，我们将组建专业运营管理团队，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园区管理，全方位保障园区安全生产、有序运营、高速发展。
5: 项目建成投用后，将重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型产业，精准招商，激活区域产业发展新动能，助力晋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6: 陵园先进产业科创园可有效承接辖区内安全、环保不达标的老旧厂房企业退场入园，实现企业集约集聚发展，形成上下游联动、集约化发展的产业集群，同时也将释放大量优质就业岗位，优化本地就业环境，带动居民增收，实现产业发展与居民改善双向赋能。

0: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住建局了解到，我市将开展新一轮实结构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通过全域摸排、重点复核、常态化巡查，同步推进整改，全面摸清房屋底数，核验隐患整改成效，严防经营反弹回潮，构建实结构房屋长效安全管控体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0号下午，在青阳街道清新社区，晋江市住建局和青阳街道工作人员正在对实结构房屋进行排查。
2: 本身实结构房屋存在的一个脆性大、整体性差、抗震能力弱等问题，极易发生突发事故，安全风险较为突出。2024年，我市已组织开展过实结构房屋的专项整治，巩固前期的整治成果。我市启动了新一轮的实结构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1: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分为三个阶段推进，其中第一阶段为集中排查阶段。9月10号前，属地镇街要开展入户核查，以101770栋实结构房屋清单为基础，组织网格员逐栋核查房屋用途、经营状态、使用人数、改造情况、隐患情况，建立一楼一档台账，保证线上线下数据一致。第二阶段为隐患整治阶段，9月11号至10月31号推进隐患分类整改，实现闭环管理。第三阶段为督导检查阶段，10月31号至11月30号组织督导检查，压实整治工作成效。
2: 对于排查发现的隐患房屋要分列的处置，其中对于重大隐患房屋要落实撤人分房，引导拆除犯贱，对于一般隐患房屋要督促加固补强，做到整改消耗，对于无房屋安全鉴定合格证明的实结构房屋要禁止经营，特别是用于群租房、工厂等人烟密集场所必须立即停止经营。
3: 8月19号上午，晋江市第8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校区正式开课。来自陈寨镇、磁灶镇、内坑镇、安海镇的400多名企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参训。
1: 此次培训为期2天，共16学时，围绕一懂三会核心目标，坚持理论授课加实景实操加现场考核模式，分班教学，精准适配岗位需求。课程涵盖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重大隐患排查双重预防机制等理论专题，以及灭火器操作、室内消火栓使用、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佩戴、极端场景逃生演练、现场隐患排查整改等标准化实操项目。
4: 从一开始的理论讲解再到实地的实操演练，那我们环环相扣最终的话给大家带来的就有比较实际的效果，特别是他们在平时不注意的一些环节，我们都给他讲解到位，同时也让他们亲身体验，这样的话他们就在今后的这个安全生产上就可以更多的去提升自己，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这周边的这些安全隐患。
1: 在实操现场，参训学员分组轮换，逐一上手操作灭火器，按照提、拔、握、压的标准动作，对准火源根部喷射灭火。在消防水带使用环节，学员们协同配合，完成水带连接、铺设、出水、扑救的全流程演练。教官在旁逐一纠正动作细节，确保人人过关，动作规范。
5: 培训下来最深的感受就是安全的时刻放在心上，那些案例都非常触动人心。通过实操，我们掌握了识辨隐患和使用消防设施的方法，也提高了日常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能力。
0: 19号上午，全安2026防汛防台风综合应急演练在晋江举行。
1: 本次演练由泉州市防止统筹部署，晋江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牵头承办，全市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同步设立分会场，全程联动实战推进。演练共设置6个连贯科目，包括渔船故障海上救援快速处置涉海险情，对公共区域滞留人员进行安全劝导，引导群众提前避险， 针对城市内涝开展应急处置，快速疏通管网，排干积水，对堤岸开展全线巡查，排险加固，同步完成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按规范落实三停一休指令，全域落实防台风管控措施，开展断电、断网、断路场景下的三段应急处置，保障极端场景下基本运行。本次演练以实战化场景检验了两级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进一步理顺了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联动机制，全面提升了各级应急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的实战能力，切实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夯实汛期防灾减灾工作基础。
3: 近日，安海镇安东村消防安全培训演练暨消防捐赠授牌仪式在安海公园举行。活动通过爱心捐赠、消防培训和实战演练等形式，进一步压紧压实辖区消防安全责任，提升企业、群租房

0: 房及各类经营场所的火灾处置和应急逃生能力。
1: 活动现场，福建侨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安东村义务消防队捐赠。

0: 玩具有限公司举行，附近企业员工、群租房公寓管理人员以及安平社区义务消防队员参加培训。培训中，安海镇消防救援站消防指导员详细讲解灭火器、防烟面罩、水袋等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并指导参训人员开展现场操作。
1: 受益匪浅，就是提升我们消防安全，学到如何在火灾初期控制火情。
0: 参训人员表示，将把所学消防知识和技能带回各自企业单位，进一步扩大消防安全宣传覆盖面，提升基层火灾防控水平。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即将上线了。
1: 小朋友啊，来收藏家喽！
2: 晋江传统节日七月初七，七娘妈生，总少不了这款颇具地方特色的糖果。搓糖果要选用本地水磨糯米粉，吃起来才软糯有嚼劲。
1: 啊，得了，烧水烧的才合适，才甜，才圆圆大摊钱。
2: 果是闽南语特有字，指以粮食为原料做成的熟食，如甜果、菜果等等。宋东京梦华录记载，七夕以油、面、糖、蜜造为笑靥儿，谓之果实，这被认为是闽南糖果最早的来历，已有近900年历史。
1: 敲啊，卡有够安尼硬咯，吼，啊才当敲几堆。
2: 时不时加入热水，糯米粉揉成团，摸起来光滑不粘盆，就可以进入最治愈的一步了。
1: 咱都爱说这个红色。拿孙拿看个拿贴红色，人是红红在老侪人，红白个较贴，看了才合适。褪色了，褪白啊，褪红的呀。
3: 白色，白色。哦。
2: 我们喜欢在年节美食中点缀一抹红色来表达喜悦之情。搓糖果并不需要特别的技巧，一揉一搓便有了形状，最适合爱玩橡皮泥的孩子们。
1: 你要说啊呢？嗯，你安尼，好，安尼收一条安尼，一点一地，就安尼收啊。个中团起即空，安尼叫烧酒窟啦，收边贴个，人家收边贴个。
2: 关于糖果中间的酒窝，有一种说法是七夕当天牛郎织女见面相拥而泣，这个酒窝就是为了给他们盛装眼泪的。而在晋江，则有更为有趣的解释。
1: 啊，咱这个是咱肚子空，就是干那咱水啊，唔生出来，当做机会，安尼干那较可爱啦。肚子骨头是安尼，咱这啥嘞？糖水就伫这内啊，甜甜蜜蜜。
3: 弯弯月亮天上飘，泉州七夕真热闹。白白糖果香又甜，家家户户乐无边。
1: 来啊，合家团结集合咯，想要吃的来哦。
2: 煮熟的糖果红白相间，精致小巧，甜蜜蜜的滋味搭配糯米 Q 弹的口感，再挑食的小孩都抵挡不了这一口香甜。
1: 阿妈煮的合家
4: 合
1: 家啊，合家是合家妈吃个煮哦，阿姨孙的真欢喜哦。啊，咱若要烤哦，咱就大大烤咧咯吼。啊，若是要食，囡仔计爱炒汤，有的人是爱掺臊豆腐咯，啊，有的人是爱掺种个葱头油咯。哦，啊，葱头油掺落也是真香啊。有滴爱风俗，伊就拌乌糖，到一个红色的起粉。啊，咱这滴也是爱白糖，较青菜，啊，有的也搁加掺乌的，哦，啊，有的也搁掺淡薄咱个红咖啡咧调味的。王家古早传统就是安掺咖啡，啊，有诶王家搁掺香蕉油，
4: 很甜，然后也挺软的，吃起来很像棉花糖，
3: 像蘑菇，我感觉白色的像云朵一样甜甜的，也软软的。奶奶，我想再吃一碗。
1: 好啊。
2: 七月初七在晋江原是妇女祭拜七娘妈乞巧的节日，后来转变成为孩童祈求平安成长的仪式，这就是做七娘妈生的习俗。除了这份亲手制作的糖果，人们还会准备七娘亭或七娘轿，以及鲜花、花粉等，贡品以七为数，寓意邀请织女的其他姐姐一起来做客。
1: 七娘妈，若要看在家孙哦，伊大家爱抹粉，爱擦花，擦得较贴，啊，搁爱烤花，说粗糠花，上个是有籽，粒粒籽生甲断孙，真欢喜。咱大家爱烤一个鸡色，囡仔出世哦，咱出世着白鸡色， 安尼白嘞死个日过，说囡仔较袂吵战，较袂好死，囡仔才好有气。
2: 搓糖果的手艺传了一辈又一辈，护佑的心意也暖了一年又一年。这碗热乎香甜的糖果里，藏着晋江人最柔软的牵挂。愿每个被七娘妈照拂的孩子，都能裹着这份烟火里的甜，稳稳长大，岁岁安康。
0: 在闽南，味道是有年头的，时间在这里沉淀成古早的香气，而有一种味道从记忆深处飘来，简单却足以唤醒一整代人的味与心。
5: 晋江上新了，
0: 晨光微曦，城市渐渐苏醒，菜市场却早已人声鼎沸。路口的这家铺子里，店主庄淑燕正忙碌地为前来采买的街坊邻居分拣装袋，身旁的铁桶里装着这一家人传承了几十年的传统滋味——三合面。
1: 老板啊，三碗面来两口。现在三碗面来两碗。
6: 三碗面更卡济哦，我吃了过来看到啊，就
0: 这两个。此起彼伏的售卖声中，庄淑燕在摊位前熟练地忙碌着。与此同时，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她的丈夫庄志新正在灶台前忙碌着，准备新一轮的三合面制作。
7: 在我手上做30多年了，从我太爷的时候是开那种食品店，后来传到了我奶奶，我奶奶也传给我父母亲。
0: 三合面，三味合一，面粉如细雪般晶莹，入口即化。低温慢炼而成的猪油，去净浮沫，只保留最纯净的汁香。而闽南独有的红葱头，则是三合面的灵魂所在。这些看似平凡的食材，在闽南人的手中被赋予了朴素的哲学，融合。
7: 其实是好几种，但是以前的老一辈都是叫三合面。
0: 食材基础，炒制就不基础。庄志新说，一碗三合面要好吃，全在手上功夫。这是一个需要极致耐心的过程，火候的掌控决定了葱酥的成败。太小炸不出香气，太大则会产生焦味。凭借30多年的经验，庄志新总能准确捕捉到香气的临界点。面粉下锅，用文火炒制，手势要轻，力道要匀。炒制期间要不停翻动，半点都急不得。
7: 面粉要经过慢火来炒制，炒到有点稍微黄一点点，把它的小麦的香味给炒出来。
0: 面粉炒至微黄，趁热倒入炼制好的猪油，翻拌均匀后盛出。待温度稍微降低之后，三合面的制作来到了最后一步。

0: 小时候看我父母做啊，是用手搓了，但是现在也有人是用工具来碾了，主要是把那个面粉跟油给它碾开，碾细、碾均匀，然后跟白糖拌起来才会融洽均匀。
1: 徒手拌拌是古老而有效的方式，指尖的触感能发现最细微的结块，这是机器无法替代的细腻。不用温度计，不用计时器，所有的标准都在心里，在手上，而所有的匠心最终都要接受开水的审判。沸水冲下，猪油的醇，葱酥的焦，面粉的香，这些被封印的复合香气瞬间激发出来，喝上一口，各种味道层次分明，却又完美融合。它不张扬，只有一种历经岁月沉淀，踏踏实实的温润甘香。在庄志新夫妻俩心里，古早味不是停滞不前的味道，是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那条最温暖的出路。
2: 24岁开始做，做到快60岁了。现在有做咸的，有点咸味，还有做素的，素的就没有葱花，是用花生油下去做，不是做猪油味，适应了顾客的那个口味。
1: 如今，庄志新的儿子儿媳也挑过了这个担子。几十年来，老庄的铺子就像个小型的社交场，老华侨来回味乡愁，主妇来买孩子的早餐，上班族来寻找快捷美味。
3: 总归是国家味素啦，早餐泡者啊，鸡蛋啥的，可能是炖了啦，也简单嘞啦。
4: 总比我们吃的营养也好啊，胖胖黏黏啦。
5: 啊，我这都是做咯，拿去拿去北京，倒大概买上啦。原本地古怪，不要这咯，在你哪里拿？哎，就在大概能买。
1: 时至今日，三合面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饱腹意义。一碗三合面下肚，唤醒的不仅是味蕾，更是深植于心的文化认同与浓浓乡情。在快时代里慢下来，尝一口古早味，或许便能尝出生活本来的样子。
6: 城市在生长，社区是它的温度。这里是金江中心城区的永福里社区，回迁安置与商品房比邻而居，4134套住宅，7400多人的生活交织在一起。有人刚搬进新家，有人住了十几年。不同的人，不同的故事，如何融成一家亲？永福里的答案是，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土壤里，以党建为根，以法治为脉，把大家的手牵在一起，让多元共治成为家门口的日常。永福里沿街建有百米法治文化长廊，社区联动节庆开展普法活动，把法治建设融入了百姓生活。法律顾问常态坐班，免费咨询，法律援助代办，让有需要的人找得到，问得清。全域视频监控，网格化巡逻日夜运转，守着这片街区的平安。日子长了，邻里难免有小摩擦，永福里把调解搬到家门口，每个小区都有物业调解委员会、党支部、网格站、业委会拧成一股绳，打造一米服务圈。业委会、物业、楼栋长组成一线微型调解队伍，抓早抓小，就地化解。遇上复杂纠纷，多元意识工作室请来两代表、一委员、法律顾问一起会商，闭环处理，补上调解短板。调解解决眼前事，协商办好大家事。永福里社区落实收、聚、吸、解、落、都六步协商机制，居民全程知情参与监督。2025年，翠山苑小区业主自筹资金改造大门，旧貌换新颜。2026年，湖山苑小区把公共区域变成人人喜爱的休闲微景观。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居民从旁观者 变成了真正的参与者。在永福里党支部的引领下，依托完备的民主法治工作体系，调解与协商的双轮驱动，社区成功实施多项重点民生工程，居民生活品质显著提升，笑容越来越多，永福里社区也获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晋江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晋江市三星级党建家邻里中心等荣誉。法治是社区治理的底色，更是美好生活的保障。在永福里，法治走进烟火，融入家常，成为守护幸福的温柔力量，让家园更安心，让日子更好。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今年我市四邦四福工程有序推进，石将军带领去探店走进吴林传统村落。2026年全国 U15 青少年篮球联赛男子组总决赛在晋江落幕。金手镯误当垃圾扔，民警垃圾堆中方找回。近日，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作为今年我市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2026年四邦四福工程共确定了112户重点帮扶家庭，目前项目正有序推进中。眼前这栋正在建设的3层新房，就是今年四邦四福对象张毛座的新居。房子开建以来，张毛座每天都会和妻子曾美玲一同到场监督查看建设情况。
1: 5月份建好，再过几天嘛，等下院先装修一下，差不多年底前呢，才能进去住。
0: 张某座一家四口，妻子和次子都是智力残疾，每天靠捡拾废品和打零工为生，是村里低保户。
2: 他们那个石头房住了有5个兄弟，然后房子之前都是漏水，然后之前以捡废品为生嘛，然后家里都很乱。
0: 去年底，2026年四邦四福工程启动申报，在房产稀产问题商妥后，许娇志协助其向有关部门申请。经过各级政府部门入户摸底调查后，张某座一家被纳入2026年晋江市四邦四福工程重点帮扶家庭。
3: 这户纳入了2026年特困家庭四邦四福工程重点帮扶对象，帮扶项目呢是帮就学，每年1000元。帮安居呢，总共8万元。
0: 如今，原先的破旧石头房已被拆除，张某座和兄弟们一同翻建新居。
4: 我们5兄弟啊，就是家庭比较困难，然后现在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很开心哦，也非常感谢政府的大力支持。
0: 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2026年四邦四福工程确定112户帮扶家庭，其中帮就业1户，帮就学68户，帮就医59户，帮安居32户。截至目前，一户对象已上岗就业，就学材料由市关工委审核审批中，已拨付29万元医前救助金。28户安居房已动工建设或装修中。 20号上午，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晋江市人大代表、食品安全社会志愿监督员等前往吴林传统村落开展石将军带你去探店第3期活动，对景区餐饮后厨开展突击检查，并现场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吴林传统村落作为晋江热门文旅打卡地，暑期客流持续攀升。活动当天，检查人员不打招呼直插后厨，对传统村落内小吃店、闽南菜馆、茶饮甜品店等餐饮主体开展突击检查。
5: 你是一周吗？还是
6: 是这个？就是这个是到20号，今天就要再清洗了。
5: 你作为饮品店的话，这个致命机制很重要，
6: 这个是很重要，
5: 因为你这个是直接当入入口，这个是专用的哈，
6: 专用
5: 的，这个是专用的，
6: 这只能是专用的。
0: 检查组围绕经营资质、原料管控、后厨卫生、餐具消毒、反浪费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针对发现的原料标签不规范、从业人员防护不到位等问题，现场责令整改，同时还向商户和游客发放了带有石将军标识和宣传标语的定制纸巾盒、牙签筒等实用宣传品，旨在让食品安全意识融入日常。
7: 本次检查活动我觉得开展得很就是很扎实到位，既排查了餐饮安全隐患，又同步做到了宣传引导，有效规范了餐饮经营，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
0: 下一步，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石将军带你去探店系列行动，聚焦网红餐饮、商圈餐饮、校园周边餐饮等重点领域，加大食品安全抽查和快速检测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坚决从严查处，全力守护群众餐饮安全。
8: 的石将军带你去探店有8期活动，那7期各有侧重，站站皆有看点。同时，石将军也将继续带领大家直击后厨，也欢迎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监督食品安全，你我同查。
0: 17号上午，林园教育发展促进会开展2026年度讲助学活动，激励辖区学子勤学笃行，逐梦远航。此次活动共为21名录取985-211高校的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为2名困难学子发放助学金，总共发放奖助学金20万元。现场，林园往届优秀大学生代表何明新结合自身大学学习生活经验，为新生答疑解惑，分享实用经验。林园街道大学生联合会会长王香香详细介绍林园街道灵才思源返乡大学生系列活动开展情况及内容，鼓励新生积极参与家乡社会实践。
9: 非常感谢我们林园街道，作为一个即将步入大学生活的学生，我自己个人希望未来可以继续在学业上面继续生根，然后希望在将来学业有成的时候，也能有机会来报效我们的这个家乡。
0: 据了解，林园教育发展促进会自2021年成立以来，积极助推林园教育高质量发展，已连续6年常态化开展奖助学公益活动，持续为辖区优秀学子、困难学子提供资金支持与成长助力，切实缓解学子求学压力，营造尊师重教、重学向善的浓厚社会氛围。薪火助学育英才，崇文重教润乡子。18号晚，陈代镇桂林村后田前自然村举行第14届讲教讲学活动，持续传承兴学育人的优良村风，激励全村学子勤学奋进，逐梦前行。活动现场温情满满，乡贤热心捐款助力讲教讲学，并与后田前公益事业促进会一同为金榜题名的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送上祝福。本次活动共表彰12名品学兼优的学子和一批优秀教师。
10: 若其实者思其树，引其流者怀其源。家乡的这份厚爱是我们勇往直前的力量源泉。进入大学后，我将谨记家乡的教诲，发扬向上向善的精神，勤奋学习，锤炼本领，用自己的本领来回报社会，建设国家，成为家乡和家人的骄傲。
0: 据了解，桂林村后田前自然村已连续14年举办讲教讲学活动，这是该村深耕乡村教育、厚植文明乡风的重要公益品牌活动。多年来，桂林村后田前自然村始终把教育事业摆在乡村发展的重要位置，依托公益事业促进会的助学机制，每年表彰村里的优秀大学生，被一级达标高中录取的中学生及优秀教师，让崇文重教成为乡村的鲜明底色。
11: 希望大家今夕荣誉，潜心向学，心怀感恩，将来学有所成，不忘故土。往后我们将继续凝聚乡贤力量，传承崇文崇教乡风，持续做好讲学助学公益，培育家乡青年人才。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2026年全国 U15 青少年篮球联赛男子组总决赛在晋江落幕。金手镯误当垃圾扔，民警垃圾堆中帮找回。欢迎回来。20号晚，2026年全国 U15 青少年篮球联赛男子组总决赛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落下帷幕。海南队与河北队展开巅峰对决，最终海南队以88-77战胜河北队，捧起。

0: 冠军奖杯。
1: 比赛一开始，河北队率先进入状态，凭借稳健的攻防和精准的投篮取得领先，海南队则略显慢热，上半场比分被拉开，局面一度被动。下半场海南队迅速调整策略，加强防守压迫，提速进攻节奏，打出一波进攻高潮，逐渐缩小比分并反超。末节关键时刻，海南队稳住阵脚，以11分的优势锁定胜局。
2: 拿到全国总冠军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也没有想过拿到全国总冠军，但是今天拿到了，我觉得所有队友太给力了。
3: 我刚开始带他们也就是半年多的时间，我们球队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非常的满意，我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他们能够走上更高的舞台。
1: 据了解，本次总决赛于8月13号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6支队伍齐聚晋江，展开为期8天的激烈角逐。此次比赛不仅是一场竞技水平的较量，更是全国青少年篮球后备人才的一次集中展示，为年轻球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锻炼机会。
4: 重要就是通过这个比赛历练以后，不管输赢及时总结，沉下心来踏实的磨练技术。
5: 这种比赛需要磨练的是意志品质，尤其在困难当中能够提高自己的永不放弃的精神，我觉得这些能够带来未来成长需要这些东西。
1: 颁奖现场，与会领导嘉宾为优秀教练员、最佳教练及最佳球员颁发奖项。
0: 21号，体彩杯2026年福建省青少年光电射击公开赛在晋江市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赛。
1: 赛事为期5天，共吸引来自全省各县市区的574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射击位上，青少年选手们身着运动服，靶心距离选手10米开外，犹如一枚硬币。选手们双脚稳稳开立，双手举枪，目光如炬地锁定前方电子靶，轻扣扳机，电子枪的光电信号瞬间传输至计分系统，靶位旁的电子屏幕上实时显示出环数与弹着点。选手们每一次击发后，都会微微调整呼吸与姿态，迅速投入下一轮瞄准。
6: 为这个比赛，就是在训练过程中非常努力，就是尽量打好一点。
7: 我们每次训练的时候，一开始都要静心冥想，就是让心静下来，不要去乱想别的。然后训练后要写总结笔记，总结今天好的点和不好的点。
1: 据了解，赛前组委会专门开设了为期3天的初级射击教练员培训班，光电射击方向，共有50名社会教练员参训，为赛事的专业开展和项目的人才储备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对福建省青少年光电射击运动发展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本次赛事汇聚了全省各地市的优秀青少年选手，既是各代表队相互学习、交流切磋的宝贵平台，也是推动光电射击项目在青少年群体中普及与发展的重要契机。
0: 价值7万元的黄金手镯被误当垃圾随手扔了。近日，金井的张女士犯了这样的糊涂后，赶紧报警求助。那这个黄金手镯还能找得回来吗？
1: 近日，家住金井的张女士向金井派出所报警求助称，她不慎将一个价值7万元的黄金手镯当成垃圾，扔在自己店门口。
8: 张女士告诉民警，当时是把金手镯放在快递的纸箱上，当作垃圾给丢掉了。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好久，纸箱早已不见。
1: 通过店里安装的公共视频，民警发现当天早上10点多，一位环卫保洁人员从他家的店门口捡走了这个纸箱。
9: 这个快递啊，
10: 是
9: 你等于说这条路给伊咧清啊，是啊，
10: 是这个单是伊咧清的，哎，这只客哦，你看看伊这只客哦，伊是从来到我是当泡沫咯，
9: 嗯，
10: 伊话泡沫伊是肯定伊是发地啊嘞，
9: 嗯。
1: 民警一边安抚张女士，一边开展溯源排查。
8: 然后经多方线索的追踪，那民警找到了保洁人员，最终在垃圾堆中找回黄金手镯，然后物归原主。
1: 好在是虚惊一场。在这里，民警提醒市民，家里有金银首饰、贵重票据要单独存放，一旦丢失，记得第一时间报警。
0: 近日，在陈岱镇江头村，一名男子情绪失控跳河轻生。接警后，陈岱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快速赶到现场，成功将该男子安全救上岸，化解异常险情。
1: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

0: 该男子正独自坐在河岸边，情绪低落，沉默不语。为避免刺激男子引发意外，消防员驾驶拉梯下河，来到男子身旁，一边轻声安抚，稳定其情绪，一边找来男子亲友劝他上岸。
1: 有什么心里话，你上来跟我说，可以吗？你不要这样子，我很担心你的。
0: 经过十多分钟的暖心劝说，男子最终放下防备，同意上岸。随后，岸上消防员与河边人员相互配合，将该男子安全救上岸。据了解，该男子因情感纠纷一时想不开，便跳河轻生。所幸附近群众发现及时，帮忙报警求助。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
6: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点。
6: 好的。

0: 宋文先生，在法租界任意抓人，而且抓的还是总统的人。
1: 二位先生，你们是不是太肆无忌惮了？

0: 陆队长，罗兴明的疑点解除了吗？回宋明先生，兴明的疑点已经解除了。
1: 保持必要的警觉是没问题的，但是无端的猜疑会令战斗力锐减。
0: 是，
1: 你中国的那些手下对你的管理已经是心生不满了。
0: 明白了。

0: 龙队长，你先出去吧，我还有话和龙队长说。秦明，坐。
1: 老师，前晚的行动，攻打青山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那个命令。 是来自另一个渠道。另外，对你的才艺，我已经知道了。你已经通过了测试，从现在开始，你和顾盼将受命于那个渠道。

这间位于街角的新世界杂志社，就是松本说的另一个渠道。日本军方在上海最神秘的情报机构蜂巢，其隐匿之深，即使上海的日本驻军，也只有极少数人知晓它的存在。它直接听命于参谋本部，是侵略者保密级别最高的情报机构。那个神秘的金先生掌控着这里的一切。卢志杰单线和他联系，他们的爪牙渗透在上海的各个角落，全方位地监视中共地下党和国民政府在上海的一举一动，并源源不断地向军方提供情报，为全面侵华做准备。穿过回廊通幽的过道，通过电梯来到下层，这里才是蜂巢的核心。那些破坏民族抗战、屠杀革命者的罪恶指令，都是从这里发出的。

0: 先生，他们到了。
1: 欢迎加入蜂巢。
2: 你是什么人？

0: 黄副校长，特务科林七号夏恩带到。很好，你只有5分钟时间，记清楚所有内容。季长林，对外身份是市政府城市管理处工程师，实际上是一名潜伏多年的间谍。前天晚上，青山军校发生袭击事件，经查实，攻防部署就是这个人泄露的。
1: 一个工程师是怎么取得军校的攻防部署的？
0: 季长林，七弟有军事背景，他正式利用了这个漏洞。
1: 那这个人呢？
0: 已经被控制起来了。经查实是收了贿赂，这个人只不过是季长林获得情报的一颗棋子罢了，已经在送往南京的路上。
1: 需要我怎么做？
0: 让他交出联络人、联系方式，以及每次执行任务的时间地点。
1: 是。

0: 请拿一杯水进来。给他倒一杯水。
1: 他很聪明，解开手铐能快速建立起他们之间的好感，降低对方的提防心。
2: 这么做太冒险了，
3: 谭教官，你应该相信你学生的判断。

0: 感觉好点了吗？你想问什么？你很直接啊！我要说的，你们都查到了，
1: 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那你可以说一些我们没查到的，
0: 比如说，你们拿到攻防部署之后。 把他给了什么人？
1: 给了需要的人。

0: 没事吧？你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是。怎么样？休了几天业，还活着。
1: 他们为什么抓你？日本人在上海抓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哦，对了，以后不要去雪茄吧找我了。 有什么事情我会来找你的。嗯，青山有什么收获吗？
2: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那晚我没办法行动，我打算做一个假的，让夏安换出来。
1: 可行，我认识一个手艺人，可以模仿得很像。匣子长得什么样子？

0: 全身金属，好像是乌金，拿起来，里面似乎有液体在流动。
1: 你说的是防盗装置，里面这种液体是一种酸，它置于金属外壳和玻璃夹层的中间，一旦受到剧烈的震动和撞击，玻璃夹层就会破碎，腐蚀性液体就会立刻毁掉由特殊材质制成的纸张，你想要的东西也会随之被毁。
0: 还有，这个密码一共有六位数字，一旦输错其中一位，最后装置也会随之开启。那就先换出来，再想办法。
1: 嗯。
0: 云姐，帮我查一个人。
1: 谁？
0: 赵碧云。夏安
1: 的母亲。
0: 没错，莫有信的妻子。可是我在普从的办公室，居然发现他的照片。普从，赵碧云，夏恩。好，我现在就去准备。罗新明是谁？
2: 没事儿，我好像弄错了。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天已经很晚了，早点休息吧。
3: 休息结束，集合，快点。 下面进行负重越野，两人一组，纸条上有你们各自的路线，以中午12点为限，先到的有奖励。两人中若有一人掉队，两人都要受处罚。现在计时开始。

0: 金先生，对，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他就是丰巢组织的领导人。老师，我有个推测，神谷先生费尽周折想要传递的情报，一定是日本军方下部的战略部署。他的死，日方很快就不再追查了，那是因为这次暗杀原本就是日本军方设计的。
1: 那青山为什么要参与到刺杀神谷先生中呢？
0: 这正是我想说的。和美协定签署以后，国民党内亲日派是日渐庞大。我推断，青山内部也有蜂巢。

0: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蒲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进攻青山很可能就是一场戏。哼，
1: 龙志杰从青山的机要室里找到了一些文件。嗯，
0: 啊，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1: 顾盼在蒲松的办公室里面发现了一个黑匣子，能为蒲松藏起来的情报一定非常重要。 这件事情，我已经向金先生汇报了。你这样做，顾盼有危险。老师，我也是昨天突然想到的。当初龙志杰听命于金先生，留下了他，很可能就是为了这次进攻青山。我这么说，反而能保证他的安全。顾盼一定会利用夏恩，偷出黑匣子。在此之前，金先生不会动他。 等事成之后，我们就来一个以假换真。
0: 好，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1: 老师，我姐怎么样了？
0: 已无大碍，放心吧。

0: 你们俩是怎么进去的？
1: 他们进行多久了？潘教官，现在才刚刚开始，你要担心，外面也太着急了。
0: 这么多学生，你为什么一再选？
1: 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同时也是青山的，他必须经过这一关，我们才能完全信任他。
0: 检验一个学生是否忠诚有很多办法，为什么单挑这一个？
1: 那你的意思是，我在搞针对？是。小华，我怎么会针对一个学生？
2: 因为他一再的质疑你的权威。
3: 好了，保安，静一下，听完了再说。

0: 小姑娘，别硬撑啊！啊，为这点小事儿，不值得。
1: 手拿开！
0: 敢说话？见过他吗？
1: 他叫季长林，是我们的人。你们的人，你是谁？
0: 别考验我的耐性，把人抬进来。
2: 是。

在哪里？

0: 你们下去吧。录下了没有？你先看着，我上个厕所去。
1: 没事儿，那绑着呢，我跟你去。
0: 哎，走吧。
2: 都会对学员进行不定期的实战训练。我见过他。
3: 他说了什么？

0: 这边，就是在这儿呢。这里太复杂了。
1: 做我们这一行呢，都是做熟不做生。如果有生人在，他是不会跟你做生意的。
2: 开开开开开开！走走走，开开开开。

0: 快来买啊！好漂亮的，买一个吧。谭教官，
1: 顾盼，
0: 顾盼，
1: 等等我！
0: 怎么这么磨蹭啊？
1: 怎么了吗？
0: 没什么。

0: 趁着。
1: 怎么样了？
2: 可以了。

0: 这个的确值5万，但是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我会提醒他，让他小心。云剑，我隐约觉得，仆从就是害我的那个人。夏安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1: 还没有。
0: 这样，我先走了。

0: 喂，
1: 是我。
0: 然，
1: 我出来了。你在哪里？霞飞路上。
0: 你先别慌。
1: 霞飞路交叉路口有个唱片店，后面有条隐蔽的巷子，你在那等我。
0: 好。

0: 现在，从头到尾告诉我你是怎么逃出来的，不要遗留任何细节。
1: 前天上午，韩仲文带回来了一个叫季长林的人。当晚，黄素梅就安排我对他进行了突击审讯，成绩计入考核评分。之后的事情都是因他而起。他和你一样，都在日本组织间谍内部。
2: 你确定他是我们的人？
1: 应该是吧，他知道你在这边的状况。要不是我及时阻止，他差一点就把你的名字说出来了。继续。之后，我们像往常一样参加野外训练，突然有几个人冲出来，把我们抓到了一栋大楼里，不停地问我季长林被关在什么地方。
2: 据我所知，我们没有派出任何人进行这次行动，这应该是黄素梅手策划的。
1: 这是个陷阱。
2: 青山军校历来设有刑讯科，黄素梅喜欢把学员放到一个极端恶劣的残酷环境中进行严刑拷问，看他们是否经受不住而叛变。还有那个季长林，也是假的。不过这个情况也是黄素梅意料之外的。
3: 青山军校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啊？
1: 一座魔窟。
4: 为何这么说？
1: 据我所知，墨家惨案的幕后真凶就是青山军校。事已至此，我也不瞒你了，
2: 普从也脱不了干系。
1: 普从，
4: 我要报仇。
1: 不行，夏安。 目前还不是时候，你对付不了普从，不要拿生命去冒险。联系谭仲文，他会把你带回青山。不过你要事先想好，怎么跟他解释，没有在逃离的第一时间联系学校。

0: 喂，
1: 谭教官，
0: 夏恩，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2: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我在黄浦江路的教堂。
0: 好，我立刻来。
1: 找机会把真的换掉，注意安全。

0: 出来这段时间为什么不立刻跟家里联系？
1: 只有我一个人跑了出来，我害怕。
2: 你说过不能丢掉自己的搭档，

0: 这么巧，你跟踪我？你太紧张了，小姐。或许可以换个词，偶遇。商量吃个饭。好。
1: 校长，
2: 校长，这是测试。你这科成绩很优秀，还要多谢谭教官把你带回来了。
1: 你知道这是个骗局。好了，人回来了，赶紧休息吧，明天还有训练。
3: 是。荣恩，你过来一下。这不仅是针对夏恩的测试，也是在试探我。黄素梅认为夏恩跟顾盼有联系，如果我今天不把她带回来，那是不是代表我跟顾盼也有联系？死的人就是我了。
1: 每一次一谈到顾盼，你都不淡定。别忘了你是党国的军人，而他已经叛变投敌。
3: 校长，这里面有太多疑点，我认为顾盼是有苦衷的，不然我为什么没被沙家活着回来？
1: 也许他们另有目的吧。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你也不要怪黄副校长。
3: 不然我为什么没被沙家活着回来？
1: 先生，我请求您放了谭仲恩。

0: 就是死脑筋。
1: 我会叫你，这边吧。

0: 这家餐厅还不错吧？哼，法国菜，很懂情调。
1: 男人嘛，知道一两个好去处，总是有用的。
0: 你找我来，不过只是单纯的吃饭吧？
1: 只是吃饭，
0: 那恐怕饭是吃不了了。
1: 顾小姐难得赏光。
0: 岂有不吃饭就走的道理？本是打算吃完饭之后交给你的，现在是等不及了。哼，一条丝巾而已，不用这么麻烦。
1: 顾小姐的丝巾，对于我来说可不单单只是条丝巾。
0: 那是什么？

0: 是亲近顾小姐的机会喽。可是你这个人，并没有让人亲近的想法。是吗？没关系，慢慢来。最起码，我们最终不会成为敌人。现在可以点菜吗？服务生。
1: 您好，我要一瓶酒。好的，两颗惠灵顿牛排，其他的菜随意搭配。好的，谢谢。请。
0: 你一直在查我。
1: 惠灵顿牛排，烤制过程要7道工序。入烤箱前要先入油，趁热再加上两勺黄芥末。有些人呢，不爱用鹅肝，其实啊，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你不尝尝吗？嗯，顾小姐，马爹拿红酒。

0: 别乱来！我是在帮你。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1: 街对面30米处停着一辆车，车上坐着2个人。另外，靠在电线杆上拿着报纸等车的那个人。 你说他们在哪儿？究竟想要了解些什么？
0: 我不知道。
1: 我知道。靠近一点，保持微笑，再近一些。

0: 他们干了多久了？
1: 大概从夏飞路开始。
0: 你也可以不用告诉我。
1: 就算我不说，你早晚也会察觉到。这个黑锅，我可不背。

0: 为什么帮我？你现在还觉得进入这个组织可以帮你复仇吗？
1: 我有我自己的方式。
0: 蜂巢这个组织可比你想象中的复杂，我们只是冰山一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不知道，它应该隶属于日本军方本部，可能是通过战争获取暴利。 也有可能是更高规格的情报机构，谁知道呢？他的势力很庞大，很多国民党的高官都是他的成员。你告诉我这些，目的是什么？跟你合作。
1: 合作？
0: 嗯。
1: 什么意思？
0: 我上位，你复仇。
2: 他见过顾盼，他们在一家法国餐厅里待了将近一小时，举止很亲密。哦。罗兴明点了两个牛排，一瓶红酒。晚餐过后，他们之间的气氛很好。罗兴明邀请顾盼跳舞，直到傍晚7:20，他们离开我们视线。过程中，除了上餐的服务生，罗兴明也没与其他人有过接触。
3: 他知道你们在跟踪他。 所以利用顾盼眼力出戏给你们看，转移你们的视线。
2: 我们还要跟踪下去吗？
3: 不必了。他既然知道我派人跟踪他，再跟下去也没意思。我倒是想看看他接下来的反应。你下去吧。
2: 是。
4: 星明，你真是让我越来越感兴趣。联系人什么时候到？
5: 3天以后，他从南京过来，走3号线。看来他要在上海多等一天陈教授了。
4: 03号首长下了死命令，一定要确保陈教授的安全。

0: 你那边进展的顺利吗？
1: 普从倒是没有怀疑，整件事情都是由黄素梅一手策划的，而谭仲文跟普从为此产生了芥蒂。
0: 你一定要记住，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安全。
1: 姐，我觉得你有必要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告诉谭教官，他是真心对你好的。
2: 我知道。

0: 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能说。他会为我送命的。姐，你今天叫我出来，该不会就只是为了确认我的安全吧？
1: 我找到蜂巢了。蜂巢？什么情况？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受命于日本军方本部。我可以确定。
0: 神谷事件有关，终于找到线索了。还没有。那你是怎么加入他们的？说出来你可能不会相信，就是那个差点打死我的人带我加入的。
1: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我也在想，也在怀疑他的身份。不过有一点我可以确定，他不是青山的人。
1: 说话的时候有点不正经，但不粗俗。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一直在帮我。姐，听你这么说，他是个好人呐，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0: 正经点，我只是觉得他很了解我。
1: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
0: 有可能。哦，对了，我在帮黄素梅整理材料的时候，曾发现过一份文件，里面有提到过说一个代号叫变色龙的共产党，此人极善于伪装，能适应各种角色，而且就连说话的声音都能随角色的需要任意变换，而且他跟普从在地下战场上进行过多次交手，普从呢却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有摸着，
1: 这么看来，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0: 应该不会，他看上去很年轻。
1: 姐，我该走了。停留的时间越长，越容易被人怀疑。
0: 小心点儿。

0: 犯人侯俊廷是中共江苏省联络委员，代号雪鹰。他这次来上海的目的是为了接应一个名叫陈景天的旅美博士，和中共高层见面。
1: 陈景天，
0: 对。
2: 侯俊廷现在在什么位置？
0: 新华饭店的安全屋里。
1: 保密措施怎么样？
0: 固若金汤。
1: 封锁消息。
0: 是。

0: 这份口供都谁看过？没有任何人看过。我亲自坐在记录。
1: 他从徐泾镇进入上海。徐泾镇，这里。看来这个徐泾镇是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站，进入市区，转向福开森路，在公共租界。这个地方有很多洋行啊。他是在这儿被你们抓到的吗？是的。
0: 很小心，没有任何的遗漏。奉上峰之命，先打掉徐泾镇这个交通站。
2: 是。
0: 陈景天晚上9点的火车到达上海，通知行动队待命。
2: 是。
0: 侯俊廷已经失踪了3个小时，共产党会是什么反应呢？
2: 被捕。
0: 即便是这样。
3: 侯俊廷的接应人也会准时到达接头地点。下午4点，达普路科曼咖啡厅通知黄素梅待命。
4: 是。
5: 请进。
6: 老师。
5: 姓名。
6: 怎么这么急？ 这是我在港务局宿舍楼的一个死信箱里拿到的。
5: 死信箱？
6: 嗯。
5: 这种信箱只使用一次，都是在遇到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直接用明码联系。
6: 上级派到上海的联系人侯俊廷失联，目前判断有可能被捕了。
5: 会不会是他另有别的安排？
6: 有这种可能。 按照。

0: 指令，我们见面的时间是下午4点。侯俊廷的任务是什么？我们一直在寻找他陈俊天博士。一个月前，通过法国的渠道联系我们，希望和我党高层见面。
1: 关于沈谷先生的情报，
0: 他已经到了香港。为了安全起见，上级派侯俊廷专程到上海接他。
1: 陈博士什么时候到？
0: 今天晚上的火车。
2: 我找你有急事。你曾经问过我是不是共产党，现在我有一个答案告诉你：我不是。但是我正努力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顾盼，有一件事情要请求你的帮忙。

0: 龙哥，回来了。啊，
1: 前天晚上玩的尽兴吧？还行。
0: 行了，说正事儿，准备准备，咱们去无锡。
1: 无锡？
0: 对啊，马上就走，叫上顾盼。

0: 交代一下任务。三个小时之后到达无锡火车站，在那儿上车。任务是找一个穿浅色西装、扎蓝色领带、领带上有一个老鹰样式领带夹的人。什么人？
1: 吕美博士，陈景天。
2: 原来龙志杰想提前劫持陈景天。
0: 和陈先生约好的装扮是身穿浅色西装、蓝色领带，领带上有一个带着老鹰的领带夹。
1: 还是没有他的照片。
0: 没有。我们的任务就是务必要在上海车站保护好陈先生，然后安全送离。

0: 我们要把这个秘密落实。青山今天是否抓到共产党犯人？明白。青山今天有秘密任务，校长亲自下令。
1: 必落实十万火急，明白。陈景天，旅美著名的生物学博士，沈谷先生生前最后接触过的好友。 注意到我们了，
2: 动手吗？
1: 再等等。

0: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有什么事吗？您这本书我找了好久，能借我看一下吗？
1: 请便。

先生，您这本书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吧？嗯，那您能不能帮我推荐几本关于细胞器研究成果的书？不好意思，唐突了。

0: 怎么样？
1: 正常，一直一个人在看书。
0: 下一站停在苏州，停靠大概10分钟，就在那儿动手。

0: 走。侯俊廷被关在新华饭店，确定他已经叛变。徐泾镇的联络站刚刚被青山毁掉，我们牺牲了三名同志。
1: 陈博士，有些事情想向您请教一下。
2: 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

0: 老师，新民的行动还无法确定。
1: 我是担心蜂巢已经有动作了。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我们可能是最坏的结果。
1: 这样，火车站的部署不变，除掉侯俊廷，只能靠你了。
3: 好，
1: 我到前面下车。

0: 先来注意安全，实在不行，放弃任务。
1: 我知道，老师，您放心吧。老师，您也要多注意安全。

0: 校长，出事了！新华饭店的安全物被袭，侯俊廷和三名队员全部毙命。收队吧！
1: 收队！
2: 我只是一个大学教授，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冤枉我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是美国公民。我是美国公民。

0: 还记得神谷浩二吗？神谷，他死之前你们见过面？根据我们的了解，神谷先生近些年一直在研究各国的货币政策。我们没有。还有，你和他见面之后不久就去了美国，你怕什么？
1: 校长，从新华饭店的现场勘查情况来看，杀手非常的专业，杀手使用的是近距离杀伤力极强的 M1903式手枪，这种手枪在黑市上到处都是，无法追查，而且现场没有取得任何一枚指纹。
2: 查一查，今天全天军校打出去的电话。

0: 足够了，是。有事吗，仲恩？校长，我们今天没有接到的人是谁？
1: 陈景天，旅美生物学博士，神谷号二生前最后交流过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追查这个人的下落？有什么想法？火车站和公路的关卡太多。
2: 如果是我要迅速逃离的话，应该会选择水路。校长，我申请继续追查这个人的下落。好吧，调查一下。先生，再给我一点时间。
3: 不必了，准备转移。这个陈景天，
4: 我要亲自审。
2: 还有，转移路线在内部放出去，
4: 看看有没有人耍小动作。我明白了。
5: 古盼，你怎么来这儿了？古盼，哎，古盼，古盼，古盼，快吗？

0: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接下来，你要听清楚我说什么。
1: 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
2: 因为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1: 怎么保证？
3: 你干什么？
0: 只差一点，我就能获得他的信任。

是，他杀了老三，试图逃走。

0: 是倩今天，我本来想要救他，没想到却害死了他。这事不能怪你。我脑子里一直抹不去他死前那张笑脸，我一直在想，想了很久，我觉得他本来是另有计划的。 是被我破坏了，可是他死之前那张脸又非常的安逸。
1: 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为了一个目标，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

0: 牺牲的战友叫赵秋实，他负责保护我陈景天不是的安全。在火车上，我已经判断出他不是真的陈江生了。不必悲伤，其实我们每个人自从进入到这个战场的那天，就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应该有更好的方案。
1: 顾盼是领双刃剑，既然我们选择了他，就有可能为此付出代价。我明白。
0: 陈景天还是没有跟我们联系。就目前的情况看，他有可能选择再次消失。
1: 这样一来，再找到他就更难了。秋实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太突然了，一切都来不及，而且他也不知道我的身份。不过，根据龙志杰的审讯，我判断这情报应该是跟经济有关。他提到了正在研究各国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这样，1934年，美国政府开始实施购银法案，提高了白银的收购价格，结果导致
0: 我们国内大量的白银外流，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实行法币政策，实行白银国有。可这些和申武先生的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1: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分析，我觉得可能是日本人制定了针对我们金融市场的侵略方案。
0: 好，这些情况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1: 还有一个疑点，但我目前不能确定是否和陈教授有关。
0: 说说看。
1: 您这本书我找了好久，能借我看一下吗？
0: 请便。
1: 船只名单？对，那本书和船只名单应该都是陈教授本人的。
0: 我猜测，那个船只名单或许有些名堂，否则也不会引起陈教授的关注。25号，还有一周的时间，或许他想那天返程美国呢。
1: 那我看到的不应该是靠岸的船只名单，而是离港名单。
0: 都有哪些船只？
1: 我已经记录下来了。
2: 看不出有什么关联，这样行不行？你先回去，我让同志们查一查，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
3: 好。
4: 归国教授死于车祸，归国教授死于车祸，来给我一份。
2: 归国教授死于车祸，归国教授死于车祸。报告，
3: 进来。
5: 校长，昨天的电话清查报告已经出来了，请您过目。有一个电话打到了法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
4: 查出是谁打的了吗？
5: 没有。

0: 不过，是从您的电话里打出去的。那几艘轮船有消息了。大力号和奥利维亚号是客轮，固定往返。黑板号啊，是日本红日株式会社的货轮，主要从上海进口茶叶丝绸回去贩卖。至于那艘合金号，很奇怪。 一点线索都没有，查不到。确切的说，如果不是那份名单提供了名字，这艘船就算来过上海都没人知道。这不正常。是，按照惯例，轮船进出港需要提前35天申请，由港口统一安排停泊位置及装卸过工人。 可距离25号只剩5天了，
1: 这艘船果然有问题。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4: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泉州市领导到晋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8次主席扩大会议召开；
0: 晋江2026年农村二女户金秋奖助学活动举行；
1: 我市将开展新一轮石结构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9号，泉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占胜到晋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与一线干部和企业家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有力有序、精准科学、高效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
1: 在位于陈岱镇的一家鞋企，蔡占胜逐层查看车间、仓库等区域，检查疏散通道畅通、消防器材配备和现场安全管理等情况，叮嘱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科学合理优化生产、仓储、办公等功能分区，加强日常电气线路检测维护，立足行业实际和实战需求，配齐灭火逃生相关设备，推行务实管用现场 5S 管理，确保一旦发生险情，人人能迅速撤离，个个会逃生自救。随后，蔡占胜主持召开座谈会，与当地干部总结阶段性工作进展，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共商下一步思路举措。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抓好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两篇文章，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突出防风险，紧盯5项重点攻坚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排查整治各类隐患，严防次生安全风险，引导企业算清事故是最大的成本，安全是最大的效益这笔账，依法落实安全生产投入主体责任，推动从粗放式向精细化管理转变。要突出树导向，树立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一线理念，用好帮督一体机制，带着行家里手下沉帮助企业把脉问诊，不简单搞一刀切一停了事，注重互学互鉴有益经验，坚持标准不降、精准高效，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突出优生态，近远结合，标本兼治，预防为先，综合施策，全力抓好新一轮工业园区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深度融合，高水平打造产城人融合的产业社区，分级分类推动企业入园集聚发展或就地改造提升，培育形成抓安全讲诚信的本质安全型企业梯队，提升全员安全防范意识和处置能力。泉州晋江市领导黄春辉、王明元，泉州市第6督导组等有关领导参加。
2: 20号下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8次主席扩大会议。
1: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11届10次全会、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贯彻泉州市主要领导蔡占胜来晋调研精神，研究晋江市政协机关有关事项。黄天凯指出，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20大精神，筑牢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要聚焦中心大局，发挥政协民主监督职能，提升协商议政之效，要广泛凝聚共识，为奋力谱写晋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黄天凯要求，要深入学习泉州市主要领导来晋调研精神，切实扛起助推安全生产的责任，主动把安全生产工作融入政协履职全过程，当好安全生产的宣传员、监督员、调解员。要强化履职担当，找准政协履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精准助力安全生产专项行动落地见效。要坚持久久为功，助力统筹抓好当下改和长久立，建立长效履职机制，推动安全生产治理体系

0: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活动。
1: 20号，晋江市2026年农村二女户生育关怀金秋奖助学活动举行。
0: 现场为被高校录取的二女户学生代表颁发奖学金，为受助二女户学生代表颁发精准助学金，为受助二女户学生代表颁发爱心人士助学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支公司为二女户学生代表颁发奖品。今年晋江参加高考的农村二女户女孩有410人，其中有8名同学成绩超过600分。
2: 我十分感谢，今后我在大学会更认真地学习专业知识，去参加一些志愿活动，回馈社会，传递爱心。
0: 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二女户的成才工作。自2001年启动农村二女户成才工程以来，累计投入奖助学资金超4000万元，惠及1万余名农村二女户女大学生，近9000名学子顺利毕业，走向各行各业岗位。
3: 19号下午，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援宁医疗队员出征仪式。为即将奔赴宁夏红四堡区人民医院开展组团式医疗支援的3名业务骨干送行。
0: 对口支援宁夏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省委、泉州市委交办的重要政治任务，更是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举措。本次全省统筹选派64名医务人员赴宁开展帮扶，晋江市医院选派输血科曾建兴、骨科林亮、重症医学科许峰岩3位业务骨干赴宁夏吴忠市红四堡区人民医院执行组团式医疗帮扶任务。其中，曾建兴将开展为期3年医院管理帮扶工作，林亮、许峰岩分别在骨科、重症医学科开展为期1年的临床技术帮扶。
4: 那我非常有幸能够参与此项任务，这项任务我感觉是非常神圣的一个任务，我觉得很有意义。
0: 仪式上，曾建兴、许峰岩、林亮3位援宁医疗队员依次上台表态发言。他们表示，将严守纪律规矩，尊重当地民风民俗，团结协作，实干担当，充分发挥各自专业优势，以医者初心守护当地群众生命健康，不负医院信任，不负组织重托，高质量完成援宁帮扶各项工作任务。
4: 是这样子，这次过去我主要是承担一个管理岗位，那主要也是想说依托这个对口援宁的这个还有一个帮扶协助这个契机，那主要是坚持以补短板强学科，然后育人才，还有一个就是惠群众，主要是这个，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帮扶的单位的这种良好的医疗资源嫁接过去，为当地的这个百姓在医疗技术上面可以提质增效。
1: 作为晋江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的重点项目，眼下陵园先进产业科创园项目正抢抓工期加快建设，力争早日投用，赋能产业提质与地方经济发展。
5: 18号上午，在陵园先进产业科创园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开展作业。据了解，目前该项目正处于基础施工阶段，项目整体建设稳步推进。
6: 目前我们现场正在进行土方开挖、支护施工、水泥搅拌桩施工等工作，按照既定施工计划，今年10月中旬可实现主体结构地下室封顶，计划明年春节前所有标准化厂房将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后续将有序开展气体、机电、装饰装修、保障项目按期落地投用。
5: 据介绍，陵园先进产业科创园项目由晋江产业集团联合陵园街道合资成立的项目公司负责开发建设与后续园区运营管理。项目总用地面积3.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6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建设5栋标准化厂房、1栋检测研发楼、1栋职工公寓，并配套建设停车场等完善基础设施。
6: 陵园先进产业科创园是集标准化生产、科研检测、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项目建成后，我们将组建专业运营管理团队，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园区管理，全方位保障园区安全生产、有序运营、高速发展。
5: 项目建成投用后，将重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

0: 技术、新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型产业，精准招商，激活区域产业发展新动能，助力晋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1: 零元先进产业科创园可有效承接辖区内安全、环保不达标的老旧厂房企业退场入园，实现企业集约集聚发展，形成上下游联动、集约化发展的产业集群，同时也将释放大量优质就业岗位，优化本地就业环境，带动居民增收，实现产业发展与居民改善双向赋能。

0: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住建局了解到，我市将开展新一轮实结构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通过全域摸排、重点复核、常态化巡查，同步推进整改，全面摸清房屋底数，核验隐患整改成效，严防经营反弹回潮，构建实结构房屋长效安全管控体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0号下午，在青阳街道清新社区，晋江市住建局和青阳街道工作人员正在对实结构房屋进行排查。
2: 本身实结构房屋存在的一个脆性大、整体性差、抗震能力弱等问题，极易发生突发事故，安全风险较为突出。2024年，我市已组织开展过实结构房屋的专项整治，巩固前期的整治成果。我市启动了新一轮的实结构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1: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分为3个阶段推进，其中第一阶段为集中排查阶段。9月10号前，属地镇街要开展入户核查，以101770栋实结构房屋清单为基础，组织网格员逐栋核查房屋用途、经营状态、使用人数、改造情况、隐患情况，建立一楼一档台账，保证线上线下数据一致。第二阶段为隐患整治阶段，9月11号至10月31号推进隐患分类整改，实现闭环管理。第三阶段为督导检查阶段，10月31号至11月30号组织督导检查，压实整治工作成效。
2: 对于排查发现的隐患房屋要分裂的处置，其中对于重大隐患房屋要落实撤人分房，引导拆除犯贱，对于一般隐患房屋要督促加固补强，做到整改消耗，对于无房屋安全鉴定合格证明的实结构房屋要禁止经营，特别是用于禽租房、工厂等人烟密集场所必须立即停止经营。
3: 8月19号上午，晋江市第8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校区正式开课。来自陈寨镇、磁灶镇、内坑镇、安海镇的400多名企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参训。
1: 此次培训为期2天，共16学时，围绕一懂三会核心目标，坚持理论授课加实景实操加现场考核模式，分班教学，精准适配岗位需求。课程涵盖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重大隐患排查双重预防机制等理论专题，以及灭火器操作、室内消火栓使用、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佩戴、极端场景逃生演练、现场隐患排查整改等标准化实操项目。
4: 从一开始的理论讲解再到实地的实操演练，那我们环环相扣最终的话给大家带来的就有比较实际的效果，特别是他们在平时不注意的一些环节，我们都给他讲解到位，同时也让他们亲身体验，这样的话他们就在今后的这个安全生产上就可以更多的去提升自己，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这周边的这些安全隐患。
1: 在实操现场，参训学员分组轮换，逐一上手操作灭火器，按照提、拔、握、压的标准动作对准火源根部喷射灭火。在消防水带使用环节，学员们协同配合完成水带连接、铺设、出水、扑救的全流程演练，教官在旁逐一纠正动作细节，确保人人过关，动作规范。
5: 培训下来最深的感受就是安全的时刻放在心上，那些案例都非常触动人心。通过实操，我们掌握了识别隐患和使用消防设施的方法，也提高了日常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能力。
0: 19号上午，全安2026防汛防台风综合应急演练在晋江举行。
1: 本次演练由泉州市防止统筹部署，晋江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牵头承办，全市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同步设立分会场，全程联动实战推进。演练共设置6个连贯科目，包括渔船故障海上救援快速处置涉海险情，对公共区域滞留人员进行安全劝导，引导群众提前避险， 针对城市内涝开展应急处置，快速疏通管网，排干积水，对堤岸开展全线巡查，排险加固，同步完成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按规范落实三停一休指令，全域落实防台风管控措施，开展断电、断网、断路场景下的三段应急处置，保障极端场景下基本运行。本次演练以实战化场景检验了两级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进一步理顺了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联动机制，全面提升了各级应急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的实战能力，切实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夯实汛期防灾减灾工作基础。
3: 近日，安海镇安东村消防安全培训演练暨消防捐赠授牌仪式在安海公园举行。活动通过爱心捐赠、消防培训和实战演练等形式，进一步压紧压实辖区消防安全责任，提升企业、群租房及各类经营场所的火灾处置和应急逃生能力。
6: 活动现场，福建侨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安东村义务消防队捐赠人民币150,000元，用于购置微型消防车及消防应急物资。晋江利达公司、凤山大圣宫、新永达公司分别捐赠1.5万元，用于购置3辆豪爵150消防巡逻摩托车，助力提升安东村消防应急处置能力。随后，安海镇消防救援站消防指导员围绕消防安全知识、消防器材使用等内容开展培训，并组织参训人员进行灭火器、水袋等器材的实操演练和应急疏散演练，切实提升大家应对突发火灾事故的能力。18号下午，安海镇安平社区消防演练培训在晋江市兴泰电子玩具有限公司举行。附近企业员工、群租房公寓管理人员以及安平社区义务消防队员参加培训。培训中，安海镇消防救援站消防指导员详细讲解灭火器、防烟面罩、水袋等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并指导参训人员开展现场操作。
7: 受益匪浅，就是提升我们消防安全，学到如何在火灾初期控制火情。
6: 参训人员表示，将把所学消防知识和技能带回各自企业单位，进一步扩大消防安全宣传覆盖面，提升基层火灾防控水平。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船上也有这些纸张，你看到的那些女挑夫挑纸张的最多。
1: 今天又要赎哪家媳妇啊？
2: 不赎，要定个规矩，我要写几个字。
3: 给他拿笔来。
2: 从今往后，那些妇女白天在这里采竹麻，晚上去夜校识字，有家的回家住，做工要发合理的工钱，歧视妇女要被打倒。
4: 这又是哪方式的？
0: 这是我请来的先生，我的老板，他写的字你记住就是了。
4: 悍匪又跑下来抓共产党了，又和赤卫队交上火了。
5: 毛委员果然离开了队伍，听说去了上杭的骄阳搞地方工作了。谭振林、江华、蔡贤明、曾志、贺子珍同志也一同跟去了。我们跟随朱军长的队伍，又攻打了周边的敌军营，解放了宁阳和张平的县城，抓了当地的恶霸，给老百姓分了土地。但是队伍上还是很乱，刘安公司令员还在反复强调他的军事计划，去攻打大城市，认为只有攻打下大城市，我们才算真正的军队。每次去打仗，都是他要率领魏金伯、顾老六他们。刘安公司令员在纵队上还表扬他们的勇猛，很多战士都想给毛委员写信汇报。
6: 文昌帝君讲得好啊，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啊，请大家容我个过吧，我来晚了。
5: 毛委员在上杭的文昌阁率领大家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听说毛委员和每一位代表都有一份调查报告。会议在毛委员的指导下，对当时闽西面临的严峻形势做了切合实际的讨论，怎么分土地，怎么建立牢固的武装政权，怎么保护穷人，如何解放妇女，让穷人的孩子读书识字，为牺牲的烈士立纪念碑，弟弟有书和二哥有国的名字也刻在了上面。我妈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欣慰。毛委员最后讲，这是共产党的决议，所有党员都要执行。大家听说毛委员住的苏家坡很危险，这个地方已经是白区了，敌人经常到那里去搜山打枪放炮。邓子恢同志把毛委员安排住进了山洞里，毛委员的生活非常艰苦。
7: 来，毛委员，慢点，慢点。毛委员，慢点。
2: 这山北的炮弹很多嘛，晚上还在发。枪林弹雨，我都闯荡过来了，哪里还怕几个山匪？
7: 毛委员，你的安全，我们必须负责任。毛委员，你怎么了？
2: 又得谢谢啊。
7: 嗯，
5: 这字写得越来越好了，不用什么事情都跟泽坦讲。泽坦讲过，好的、不好的都要写上去。哥，如果哪天我阵亡了，你要继续写，像我一样的写。
8: 不要等你阵亡了，泽坦就回来了。

1: 我们要搞喽！我们打了两场败仗，战士们的情绪很低迷，都来递条子，想让他回来。我看呐，他真是不要我们喽。
2: 你们送来的文件我都看过了，这两个月，朱军长带领的队伍壮大的不错嘛。宁阳县、昌平县也恢复了党组织，打土豪分田地正在迅速展开。
3: 那只是两个县，下一步如何全面占领闽中，还要听听你的建议。
2: 二纵队地方工作做得也很好，分了地主的田，县城资本家的财物也分给当地穷人了。 被分了田的地主和资本家呢？镇压了，跑了几个。这是闽西一大的决议，地主和穷人一样，也要按人口分田。资本家要给生活保障，工业资本家也是有具体政策的。你是二纵队的司令员，陈书记给了下个命令，按照这个决议执行，回去立刻解决此事，群众工作要做好。
1: 你就不要叫我陈书记喽，你是小的。
4: 我哪里做得了这个前委书记？不要多讲了，一大的决议是闽西各地方政府2年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产生的，今后各地方工作都参照这个办。润之，还是回去吧。你现在有危险。咋？张平县城，魏金博和顾老六、范九山他们三个当了逃兵。
5: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们投降！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我们投降！不要开枪！我们投降！对不住了，军长，我要活捉毛泽东。
4: 魏金博现在应该跟山匪勾结起来了。 回去吧。
1: 队伍现在也乱。

0: 我们的战士们情绪很糟糕，经常跟二纵队吵架，还打群架。几个纵队的干部开会都不讲话。
1: 我讲过多少次了，队伍没有整顿好，不能带出去。协保证书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哪个战士是靠协保证书英勇献身的？
2: 一个卫金博要来活捉我，你们就害怕了？让他来活捉嘛。
3: 杨先生，开课。
4: 我去拿先生服务。

0: 同学们好。
1: 梁先生好。
0: 同学们，我们今天讲的第一课，女人男人。
2: 他就喜欢做毛先生。我们邹嘛，
3: 他才是无组织无纪律。
4: 润之哪里是不想回红四军呢？他每天都有记录，哪个纵队会出现什么情况，极端民主化，自行其事，还总结出了几个坏风气、坏主意，形式主义最严重，看气的。
3: 说我呢，外来的形式主义，我要找他理论去，我不是外来的。我是中央派来的，我没有形式主义，我只是带兵打仗。
5: 他讲的不是打仗，而是我们红四军内部的事情。
3: 他才是形式主义呢，蒋介石都已经下命令了围剿我们了，他还在说什么男的女的。
0: 我跟张素娥老师为我们妇女解放编了一支歌，有空的时候请他教大家唱起来，作诗的时候也可以唱。
4: 地图都快让他给画烂了。会剿要两三万人，主力是湘西的几个团，他分析的都对。
5: 我现在就去找他，今天必须把他带回去。
4: 不要，中央对他还有误解。我们走。好在这里有邓子恢。
0: 我们要团结起来，妇女要解放，共同推翻剥削阶级。

0: 于杰兄，我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这里的情况。他不听我们的，中央的指示他总要执行吧。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走，咱们再去找润之，听听他对你去上海有什么具体建议。
1: 现在，
0: 就现在。我这心里。 慌慌的，我必须要马上见到他。
1: 好，我去换衣服。

0: 一百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高举起来了，一寸不差，正当中。走了。
1: 等一下，
0: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
2: 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

将毙命，不足为奇。现在各处均在反共，这就是我早就料到了的。革命轻易的成功，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奢望。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到那天，我们会在九泉下开欢庆会。

这个世界上，哪怕只有一个人，哪怕只有一个妹子，哥哥向你保证，革命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人民总有当家做主的一天。 那时，我们要与在九泉之下所有牺牲的烈士。

杀害了他，在横山一个叫鲁恶鬼的县城。我们出生入死到今天，连自己的妹子都救不出。

0: 这只菊妹子是为穷苦人获得解放而牺牲的。我们只要继续他们的信仰，让天下穷苦百姓都牢牢地过上人的日子，就是解救了菊妹子和无数牺牲的烈士。
1: 这之前，你已经知道他被关押在哪里，你没有告诉我。吴若兰牺牲的事情，你不是也没有讲？菊妹子牺牲前，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话？
0: 菊妹子为受苦受难的人民留下了她的绝笔。

0: 芬的妹妹买通了看押菊妹子的一个看守。菊妹子不晓得她和陈芬的儿子已经夭折了。临行前她提出最后看一下儿子，陈芬的妹妹无奈赶紧跑到别的村子借了一个男娃抛给他。
1: 娃，爸爸妈妈都去了很遥远的地方了，你要听姑姑的话，长大了

0: 我去上海，这一路凶多吉少，所需的路费也会很多。把它带上，让泽建也尽一点微薄之力，他会为此感到欣慰的。
1: 不能再给我拿回来了。你怎么晓得我要去上海？
2: 要让我跟你们一起回去，你们总要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吧。不过，不要想的那么简单。中央不仅仅只有恩来一个人。我已经做好了与他们唇枪舌战的准备。 首先，会请求他们收回刘安宫带过来的二月来信，然后我会把你近期写的情况报告反复读给他们听。我也要写报告给他们。总之，问题没有解决，我是不会回来的。你要尽快回来的。你看，这些。
1: 都是战士们要求任职回去领导队伍的条子。骆荣桓、吴忠豪、林彪都有。

0: 这些字条，我还是不看的好，免得看后坐卧不宁。
1: 很快，我们要召开八大，希望你可以参加。
0: 好，我去。你们快回去吧，队伍上两个主帅。

0: 都不在，不要出什么事情。我此次去上海，你没有什么要嘱咐的吗？没有，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唯一要牢记一条：没有铁的纪律，没有党的领导。 革命一定不会成功。我在报告中写得很清楚了。快回去吧。
1: 明白，我会尽快回来。

0: 在他这屋里写，心里塔是写。你先不要去上海了。润之的疟疾非常严重，
1: 那就更要抓紧向中央汇报了。他只要回来，一切都会好的。我现在是前委书记，你不要管了。
0: 中央来命令了，命令我们趁蒋桂基站在前，迅速向广东的东江进击，创建新的割据区。什么时候发出的命令？26天之前。
2: 我们的情报是蒋桂基站即将平息，准备会剿我们呀？也许中央的情报更准确吧。
0: 执行，
1: 快速派人问一下润之，他在判断，很少错。
2: 为什么要问他呢？他连枪都不摸。中央这个决定，就是连接闽西到赣南的苏区，这是英明的决定。
3: 毛不崇拜，毛泽东不摸枪，他怎么带领秋收起义队伍走到今天？他的枪法也许比你还要准嘞，不要将自以为是。

0: 我就不喜欢，
1: 快坐。

0: 叛徒口径出名，百姓军委秘书处的百姓。
1: 在第二天，我们制定了武装营救的计划。但是敌强我弱，失败了。我们还在继续力量准备营救，我们也在筹划锄奸行动。直到你来上海，我们一直在担忧你的安全。
0: 在淞沪码头，我是被他们抓了去。幸好当时没有那个在川军任职的大哥孟喜揭晓了出来。其实我活我死不重要，重要的是红四军要活下去，毛泽东要回到领导岗位上来。本来中央对毛泽东的误解太深。
2: 你们的二月来信给润治、朱局长的打击很大，给红四军造成了太多的麻烦。共产国际的观点是错误的，你们要讲话才能挽救目前红四军的局势。
3: 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
2: 我已经起草了一份文件，正准备发出去，来纠正前面二月来信的错误。先不要发了，把我带过来这些文件读过以后。 实事求是的写个报告给他们，尽快召集李立三他们过来开会吧。在会上，我会把这些情况读清楚，还可以一条条解释。有润之写的，最具体了；还有我写的，不能再犹豫了。
0: 润之，朱局长他们都在盼着我回去呢。对红四军未来发展的建议都在这上面了。
2: 好，你先去洗一下，吃口东西。不洗，也不吃东西。我要看着你把这些材料读完，等你通知他们过来开会。

我们跟他打仗是打不赢的。毛委员不在，心里没底。

0: 毛中造纸，难怪这里钟灵毓秀啊！从老祖宗那里就情急生智，
1: 没什么可治，就是给我们留下了个吃饭的款。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常有的事情。杨先生，你是张老板请来的先生，想拿多少纸，你拿就是了。那天我看你好像得了百子病。
0: 是好是不好，没问题。一张纸能卖几文钱呀？我们这里是红白两区，赶上白区啊，挣不了几个钱都是抢。这两年好了，红区了，学士们也敢回来了，码头也顺畅了些。
2: 白区的时候，这些工人怎么办？
0: 怎么办？有我吃的，他们饿不到哪儿去。 少干活，少吃饭。
3: 对不起，老头子，那天是我太多。

0: 我向你道歉，不用道歉，快拿着纸走吧。今天的工钱够了，回去写字吧。待会儿要是山匪冲下来，见到你这个生人可不得了啊！
1: 我兄弟也是做纸张生意的，等有机会，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2: 他的性格比我好得很嘞。
1: 不用认识，准是往天津运货的同志。
2: 找你的吧。

0: 一定要快！梅县地理环境复杂，福建漆痕手黑，混战平息，他们是要给蒋介石立功的。超前热线，要死死守住长汀城和周围的各个山头码头。我担心梅县交往，他们会声东击西过来。就算他们不赶过来，我们的伤亡人员也不会守着。这个仗，真是打不得呀！
1: 明白，我先带着司令加速前进，我们。

叶先生，臣义坚持要问问你的。那天我应该跟你们回去，你得了疟疾。

红旗还能扛多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你的疟疾没有用的，子慧给我药了。

0: 东江一战，我们失败了，牺牲了很多人，受伤的战士也很多。副院长那里和我们自己在山里搭建的医院都装不下了，只能分到我们各个连来照看。很多战士都在想念毛委员。我们召开了红四军八大的扩大会，都说毛委员会回来，结果没有，全场很乱，完全是一片无组织的状态。三天的会议没有任何结果。罗荣桓同志和许多代表对近一个时期军事指挥的事务公开表示不满。从江西苏区来开会的政治部主任张恨秋在会上与罗荣桓同志一起起草了请毛委员回来的敦请书，大家都签了名字，朱军长也签了。
1: 站！

0: 热，啊，热，把它端走，拿走，啊，好热，快拿走，啊，好，我把它端开，
1: 离我远一些，不要搓，不要搓，不要搓，
0: 离我远一些，离我远一些。
1: 传染。

0: 从井冈山我们走到今天，哪里会想到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1: 只要当初的朱毛还在，啥个样子都不要怕。

你这个病啊，怪我。不跟你吵，陈毅也不会要求开其他，就没有后来的选举。你也不会吓到这里住山洞得这个病。我打听过了，你这个病就是蚊虫叮咬过疟疾病人，然后飞又把你给咬了，你就得了这个病，人传染人的可能性。

0: 按时间吃药，不要舍不得吃。我一个人的时候，自己扛一下也就过去了。我要在陈毅从上海回来之前，把要做的事情都做好。 苏家坡这里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苏家坡，苏家坡，地瘦人穷，势头多，三餐西中，地瓜饭。出门散步，就爬坡。南涧骑马，趟过桥，世代无歌，读书歌。 这里的乡亲们对苏维埃政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米奇一大制定的政策要尽快落实。你快回去吧，紫辉鼎城在外面等着急了。我今晚不回去了，你们讲你们的，我去喊他们进来。
1: 大哥，朱军长，
2: 泽坦，你怎么跑过来了？
1: 是林有家给你通风报了信吧？担心你大哥了。他哪里要我担心？
2: 那跑过来做什么？东姑那里现在形势也很严峻，你作为那里的书记，不可以离开岗位。
1: 跑了那么久，走，跟我去书槐堂吃点东西。
3: 马也要吃些粮草。你来，我晓得你要讲什么。不要你讲，我就要讲。朱军长，我们一起给他开个民主生活会，请他检讨一下自己。你的前委书记虽然被选掉了，但你还是前委委员，红四军的领导，不能不负责任的离开红四军。你不是讲干革命不分职位大小？ 红四军多少战士千呼万唤，你都不回去。
2: 是闽西特委派我来这里工作的，不是我自己要求离开。
3: 不要讲了，你想要离开，总要有个合适的理由。地方工作由紫辉鼎承他们，你岗位是在红四军队伍上，大家可是跟着你出生入死拼过来的，哪个来做前委书记，有那么重要吗？
2: 你不晓得，你不晓得，就不要瞎讲。
3: 你又要打我是吧？来，你打，你打。

0: 你大哥的脾气算是好的了。泽泰，你犯的错误不小，红四军前委的事情也敢参与意见，直接批评我们的前委委员，没有调查，不要乱讲话。林有嘉，回去也要批评他。
1: 为什么要批评林有嘉？
0: 朱军长，如果每一位战士都像林有嘉这样关心红四军未来、担忧红四军的命运，
1: 队伍一定比现在好带得多。这小子当了几天全书记，口气不一样了。
2: 他从小就谁都敢顶撞，天王老子都不怕，你还这么喜欢他？这下看清楚了吧？不要再喜欢他了。
0: 朱军长，我还是怕的。
1: 快吃吧，回去又要几个小时。
0: 谢谢。
2: 吃吧，吃了才更有力气讲话。
0: 吃好了，就放心回去。陈毅同志已经把这里的情况报告带到上海了。目前红四军的问题非常严重，可以说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些必须确立的政策，得不到中央的批准都无法实施。你误会你大哥了，他生病了，得了疟疾。
2: 就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那种病，没关系。
1: 陈毅同志回来之前，你的病能好吗？能好。
2: 子辉，
3: 是，
2: 请大家进来开会吧。
3: 好。
2: 朱军长，
0: 开个扩大会吧。 我也听听。

0: 饿着就能把陈毅盼回来了？
1: 我们的同志送来消息，蒋介石又要过来会剿我们了。
0: 那有什么，我们尽力的会剿围剿还少吗？给他们打回去，什么时候我们壮大队伍了去围剿他们，那才过瘾。总有这么一天，对吧？
1: 对，但是不整顿好队伍打不回去他们。
0: 那就赶紧请润之回来，你们尽快整顿啊。你们两个不是和好了吗？
1: 我们两个就没有不和好的时候。你帮我给他写封信吧。
0: 我写？
1: 对啊，你不是讲自珍夸赞你写的字比他的还好？
0: 他那是鼓励我进步得快，你这个先生教得好。好吧，我写，我不怕出丑，你来讲。但是你要一边吃一边讲，否则我就不写。

0: 我记得陈毅把你带上井冈山的时候，我还埋怨他，从哪里捡了几个女的过来啊？陈毅家，可不要小看他们喽，这几个个个都了不起喽。
1: 那天，陈毅同志刚好带着队伍来到罗塘湾，我们发现，这个队伍不但不抢老百姓的东西。 而且讲话还很和气，我想，这一定是我梦想参加的队伍。我就问他：“你们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吗？”他讲：“嗯，正是。”
2: 你就打着打着，非要跟他走。
1: 他们没有过来之前，我们也是革命的，搞农民运动，解救受压迫的妇女。
2: 保安队、爱护团到处追杀我们，
1: 我这把枪打死过很多的敌人。后来陈毅问我：“当红军要行军打仗，你们不怕的吗？”你知道我是怎么跟他讲的？人总会死的，为革命而死，总比被当棵烂白菜被人踩一辈子要强。 这句话讲得好，陈毅告诉你了，否则怎么会把你们留下？谢谢你啊，桂秀，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也拉了我一把。
0: 不要谢我，要谢。 就去谢谢子珍、曾志他们。我那个时候可不敢想留在你身边。我知道，我写了，你还要再写一遍。你这是考我呢。

0: 不管陈毅回来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也要回去。朱军长来消息讲，蒋贵两军的会剿队伍应该已经往这里来了。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许要战略转移。
1: 你们走了，我们赤卫队怎么办？
0: 只有我们先走，这里才可能安全。一旦我们离开，所有的党员干部全部转入地下工作。让我最不放心的是农民的土地。百翠，你要保证，分下去的土地不能再收回去。
2: 你是这里最大的地主，要给其他的地主做一个表率。
3: 我已修辞立城，不必担忧。
4: 你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一定会守住保住之心。其他地主的工作你也要做。
0: 地契还给你，
3: 博彦书记，这个交给你保管。
4: 嗯，
0: 博彦书记，红军医院的伤病员就拜托你了。
4: 放心。
0: 一个都少不了。嗯，瑞鑫，嗯，黄埔毕业，你懂军事，这次还要留在四纵，继续练兵，扩大武装力量，保护好当地的百姓。
5: 放心吧，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0: 超群，你跟子辉一道，不但要管好四纵队的事情，还要联络好周边的六个县、54个乡、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一大的决议，要逐条的落实好。

0: 杨先生，杨先生，我也要跟你们走，我要当红军。
1: 你是留在这里的红军战士，还是这里的教书先生？教穷苦人读书识字，也是最了不起的革命家。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人家喊我先生。
0: 你们还回来吗？
1: 要回来，代我问候你的父亲。这个学校就拜托张先生了。桌上的几本书是留给你的。

0: 喂，
1: 恩来同志，
0: 陈刚，你讲。
1: 出卖我们四位同志的白鑫又下落了，他没有曲南京，一直躲在法租界霞飞龙司农司十三号。
0: 司农司十三号？
1: 对，
0: 那是范正波的公馆。
1: 是，根据我们了解，范正波不但在公馆内加强了保镖，而且弄堂里也加派了武装人员。
0: 不要急躁，他总有出来的时候。
1: 我们准备马上埋伏在范公馆附近，
0: 严密监视。好。
2: 只要看到白鑫出现，
0: 即可击毙。
1: 明白。
0: 找到了，迫害澎湃我们四位同志的白鑫。
3: 蒋介石的密令，命犯保护他。
4: 据我对范的了解，他不会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一直握在自己手上。
0: 我们要派人打进范公馆，杨登营就是最好的人选，他早就是我们的人了。
3: 请杨登营把他引出来。
0: 对，
3: 尽快尽早。为所有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0: 陈刚已经带人过去了，我也要赶过去观察一下。
3: 你赶紧过去吧，你在，陈刚他们心里会更踏实些。我这里已经写了近4万字了，第5份报告，天亮前一定会完成。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泉州市领导到晋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8次主席扩大会议召开；
0: 晋江2026年农村二女户金秋奖助学活动举行；
1: 我市将开展新一轮石结构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9号，泉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占胜到晋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与一线干部和企业家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有力有序、精准科学、高效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
1: 在位于陈岱镇的一家鞋企，蔡占胜逐层查看车间、仓库等区域，检查疏散通道畅通、消防器材配备和现场安全管理等情况，叮嘱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科学合理优化生产、仓储、办公等功能分区，加强日常电气线路检测维护，立足行业实际和实战需求，配齐灭火逃生相关设备，推行务实管用现场 5S 管理，确保一旦发生险情，人人能迅速撤离，个个会逃生自救。随后，蔡占胜主持召开座谈会，与当地干部总结阶段性工作进展，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共商下一步思路举措。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抓好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两篇文章，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突出防风险，紧盯5项重点攻坚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排查整治各类隐患，严防次生安全风险，引导企业算清事故是最大的成本，安全是最大的效益这笔账，依法落实安全生产投入主体责任，推动从粗放式向精细化管理转变。要突出树导向，树立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一线理念，用好帮督一体机制，带着行家里手下沉帮助企业把脉问诊，不简单搞一刀切一停了事，注重互学互鉴有益经验，坚持标准不降、精准高效，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突出优生态，近远结合，标本兼治，预防为先，综合施策，全力抓好新一轮工业园区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深度融合，高水平打造产城人融合的产业社区，分级分类推动企业入园集聚发展或就地改造提升，培育形成抓安全讲诚信的本质安全型企业梯队，提升全员安全防范意识和处置能力。泉州晋江市领导黄春辉、王明元，泉州市第6督导组等有关领导参加。
2: 20号下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8次主席扩大会议。
1: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11届10次全会、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贯彻泉州市主要领导蔡占胜来晋调研精神，研究晋江市政协机关有关事项。黄天凯指出，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20大精神，筑牢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要聚焦中心大局，发挥政协民主监督职能，提升协商议政之效，要广泛凝聚共识，为奋力谱写晋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黄天凯要求，要深入学习泉州市主要领导来晋调研精神，切实扛起助推安全生产的责任，主动把安全生产工作融入政协履职权过程，当好安全生产的宣传员、监督员、调解员。要强化履职担当，找准政协履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精准助力安全生产专项行动落地见效。要坚持久久为功，助力统筹抓好当下改和长久立，建立长效履职机制， 推动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活动。
0: 20号，晋江市2026年农村二女户生育关怀金秋奖助学活动举行。
1: 现场为被高校录取的二女户学生代表颁发奖学金，为受助二女户学生代表颁发精准助学金，为受助二女户学生代表颁发爱心人士助学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支公司为二女户学生代表颁发奖品。今年晋江参加高考的农村二女户女孩有410人，其中有8名同学成绩超过600分。

0: 感谢，然后今后我在大学会更认真地学习专业知识，去参加一些志愿活动，回馈社会，传递爱心。
1: 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二女户的成才工作。自2001年启动农村二女户成才工程以来，累计投入奖助学资金超4000万元，汇集万余名农村二女户女大学生，近9000名学子顺利毕业，走向各行各业岗位。19号下午，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援宁医疗队员出征仪式，为即将奔赴宁夏红四堡区人民医院开展组团式医疗支援的3名业务骨干送行。对口支援宁夏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省委、泉州市委交办的重要政治任务，更是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举措。本次全省统筹选派64名医务人员赴宁开展帮扶，晋江市医院选派输血科曾建兴、骨科林亮、重症医学科许峰岩3位业务骨干赴宁夏吴忠市红四堡区人民医院执行组团式医疗帮扶任务。其中，曾建兴将开展为期3年医院管理帮扶工作，林亮、许峰岩分别在骨科、重症医学科开展为期1年的临床技术帮扶。
2: 那我非常有幸能够参与此项任务，这项任务我感觉是非常神圣的一个任务，我觉得很有意义。
1: 仪式上，曾建兴、许峰岩、林亮3位援宁医疗队员依次上台表态发言。他们表示将严守纪律规矩，尊重当地民风民俗，团结协作，实干担当，充分发挥各自专业优势，以医者初心守护当地群众生命健康，不负医院信任，不负组织重托，高质量完成援宁帮扶各项工作任务。
2: 是这样子，这次过去我主要是承担一个管理岗位，那主要也是想说依托这个对口援宁的这个还有一个帮扶协作这个契机，那主要是坚持以补短板、强学科，然后育人才，还有一个就是惠群众，主要是这个，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帮扶的单位的这种良好的医疗资源嫁接过去，为当地的这个百姓在医疗技术上面可以提质增效。
3: 作为晋江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的重点项目，眼下陵园先进产业科创园项目正抢抓工期加快建设，力争早日投用，赋能产业提质与地方经济发展。
4: 18号上午，在陵园先进产业科创园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开展作业。据了解，目前该项目正处于基础施工阶段，项目整体建设稳步推进。
5: 目前我们现场正在进行土方开挖、支护施工、水泥搅拌装施工等工作，按照既定施工计划，今年10月中旬可实现主体结构地下室封顶，计划明年春节前所有标准化厂房将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后续将有序开展气体、机电、装饰装修、保障项目按期落地投用。
4: 据介绍，陵园先进产业科创园项目由晋江产业集团联合陵园街道合资成立的项目公司负责开发建设与后续园区运营管理。项目总用地面积3.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6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建设5栋标准化厂房、1栋检测研发楼、1栋职工公寓，并配套建设停车场等完善基础设施。
5: 陵园先进产业科创园是集标准化生产、科研检测、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项目建成后，我们将组建专业运营管理团队，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园区管理，全方位保障园区安全生产、有序运营、高速发展。
4: 项目建成投用后，将重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型产业，精准招商，激活区域产业发展新动能，助力晋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5: 陵园先进产业科创园可有效承接辖区内安全、环保不达标的老旧厂房企业退场入园，实现企业集约集聚发展，形成上下游联动、集约化发展的产业集群，同时也将释放大量优质就业岗位，优化本地就业环境，带动居民增收，实现产业发展与居民改善双向赋能。

0: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住建局了解到，我市将开展新一轮实结构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通过全域摸排、重点复核、常态化巡查，同步推进整改，全面摸清房屋底数，核验隐患整改成效，严防经营反弹回潮，构建实结构房屋长效安全管控体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0号下午，在青阳街道清新社区，晋江市住建局和青阳街道工作人员正在对实结构房屋进行排查。
2: 本身实结构房屋存在的一个脆性大、整体性差、抗震能力弱等问题，极易发生突发事故，安全风险较为突出。2024年，我市已组织开展过实结构房屋的专项整治，巩固前期的整治成果。我市启动了新一轮的实结构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1: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分为3个阶段推进，其中第一阶段为集中排查阶段。9月10号前，属地镇街要开展入户核查，以101770栋实结构房屋清单为基础，组织网格员逐栋核查房屋用途、经营状态、使用人数、改造情况、隐患情况，建立一楼一档台账，保证线上线下数据一致。第二阶段为隐患整治阶段，9月11号至10月31号推进隐患分类整改，实现闭环管理。第三阶段为督导检查阶段，10月31号至11月30号组织督导检查，压实整治工作成效。
2: 对于排查发现的隐患房屋要分列的处置，其中对于重大隐患房屋要落实撤人分房，引导拆除犯贱，对于一般隐患房屋要督促加固补强，做到整改消耗，对于无房屋安全鉴定合格证明的实结构房屋要禁止经营，特别是用于群租房、工厂等人烟密集场所必须立即停止经营。
3: 8月19号上午，晋江市第87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校区正式开课。来自陈寨镇、磁灶镇、内坑镇、安海镇的400多名企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参训。
1: 此次培训为期2天，共16学时，围绕一懂三会核心目标，坚持理论授课加实景实操加现场考核模式，分班教学，精准适配岗位需求。课程涵盖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重大隐患排查双重预防机制等理论专题，以及灭火器操作、室内消火栓使用、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佩戴、极端场景逃生演练、现场隐患排查整改等标准化实操项目。
4: 从一开始的理论讲解再到实地的实操演练，那我们环环相扣最终的话给大家带来的就有比较实际的效果，特别是他们在平时不注意的一些环节，我们都给他讲解到位，同时也让他们亲身体验，这样的话他们就在今后的这个安全生产上就可以更多的去提升自己，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这周边的这些安全隐患。
1: 在实操现场，参训学员分组轮换，逐一上手操作灭火器，按照提、拔、握、压的标准动作，对准火源根部喷射灭火。在消防水带使用环节，学员们协同配合，完成水带连接、铺设、出水扑救的全流程演练。教官在旁逐一纠正动作细节，确保人人过关，动作规范。
5: 培训下来最深的感受就是安全的时刻放在心上，那些案例都非常触动人心。通过实操，我们掌握了识辨隐患和使用消防设施的方法，也提高了日常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能力。
0: 19号上午，全安2026防汛防台风综合应急演练在晋江举行。
1: 本次演练由泉州市防止统筹部署，晋江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牵头承办，全市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同步设立分会场，全程联动实战推进。演练共设置6个连贯科目，包括渔船故障海上救援快速处置涉海险情，对公共区域滞留人员进行安全劝导，引导群众提前避险， 针对城市内涝开展应急处置，快速疏通管网，排干积水，对堤岸开展全线巡查，排险加固，同步完成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按规范落实三停一休指令，全域落实防台风管控措施，开展断电、断网、断路场景下的三段应急处置，保障极端场景下基本运行。本次演练以实战化场景检验了两级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进一步理顺了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联动机制，全面提升了各级应急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的实战能力，切实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夯实汛期防灾减灾工作基础。
3: 近日，安海镇安东村消防安全培训演练暨消防捐赠授牌仪式在安海公园举行。活动通过爱心捐赠、消防培训和实战演练等形式，进一步压紧压实辖区消防安全责任，提升企业、群租房及各类经营场所的火灾处置和应急逃生能力。
6: 活动现场，福建侨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安东村义务消防队捐赠人民币150,000元，用于购置微型消防车及消防应急物资。晋江利达公司、凤山大圣宫、新永达公司分别捐赠1.5万元，用于购置3辆豪爵150消防巡逻摩托车，助力提升安东村消防应急处置能力。随后，安海镇消防救援站消防指导员围绕消防安全知识、消防器材使用等内容开展培训，并组织参训人员进行灭火器、水袋等器材的实操演练和应急疏散演练，切实提升大家应对突发火灾事故的能力。18号下午，安海镇安平社区消防演练培训在晋江市兴泰电子玩具有限公司举行。附近企业员工、群租房公寓管理人员以及安平社区义务消防队员参加培训。培训中，安海镇消防救援站消防指导员详细讲解灭火器、防烟面罩、水袋等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并指导参训人员开展现场操作。
7: 受益匪浅，就是提升我们消防安全，学到如何在火灾初期控制火情。
6: 参训人员表示，将把所学消防知识和技能带回各自企业单位，进一步扩大消防安全宣传覆盖面，提升基层火灾防控水平。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你坐上来，我来跑吧。
1: 你这是装笨，哪里跑得下？你是有功劳的。
0: 这几天我写了5万字报告，我写，跟蓝月帮我修改，会上我用最有力的事实把他们全部征服。
1: 让知道，我们要跟他共同请求胜利。
2: 他的性子比我还急嘞。

二月份的那封信，回去就撕掉吧。请他们放心，今后再也不会有那种不切实际的信件了。

0: 我的歉意也要带过去，带给红四军全体指战员。一定要安全回去，他们都在盼着你呢。
1: 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
2: 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当前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3: 正是你想要的，润志。
2: 是我们想要的。
4: 读一下对你的批示噻。
5: 毛泽东同志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4: 信上还指示
5: 对我们红四军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方法提出了批评，我第一个就要受到批评，并且明确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领导机关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
2: 对于红军中的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我们要尽快召开第九次会议，把这封信上的每一个条款仔仔细细的、有针对性的落实，形成一份统一报告。在会上先传达这封信，再宣读报告，我来起草。
5: 赞同。
3: 先整训，再开会。
2: 对，不整训队伍，九大很有可能就是上次的八大。
5: 嗯，
2: 就是那天我去朱军长率领的队伍解放的上行临江楼上停留了一下，看到了遍地菊花，秋色盎然，再一推算，刚好是9月9日重阳节，还没给朱军长看，就等着你回来念给他听嘞。
4: 采桑子，重阳。
6: 不要自己砍哦，多哦。
7: 好，
6: 好。
7: 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句句扣人心扉，有气魄，革命人的壮美颂歌。
1: 用菊花赞秋色，独具神韵。
0: 神韵，那是我读出来的噻。
2: 对嘛，如果让我来读，或者是朱军长来读，都读不出你的这个韵来。今天连以上的书记、副书记、支部委员全在。整训前我们要先确定一件事情，我们从永新县三湾改编，然后上井冈山与朱军长会师。一直盼望着让战士们穿上统一的新军装，都没有条件。来到长汀城，我们有了自己的被服厂，军装的颜色是我和朱军长定的，你们一定喜欢。朱军长讲，砍起来都精神。可问题出在了领章上，是不是要加上黑边？我认为这个黑边要加，不仅是为了纪念列宁同志，更重要的是请我们每一位战士记住那些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突围，特别是井冈山人民和支持中国革命所有牺牲的人民英雄，还有这一次东江战役二纵队的刘安公司令员和各支战员。一是怀念，二是要教训。

1: 林老先生，去忙吧，赶紧让我们的战士穿上新的军装。哎，不是一套，两套嘞。定下了。嗯，
0: 换边的。
2: 毛委员朱军长还是采纳了刘安公的意见。刘安公同志在梅县牺牲了。明白了。桂莲，
3: 哎，
2: 快去码头把文英、兰英喊回来，再把夜校的、妇女会的都请过来。明白了，要上领章了。
0: 去码头做工了，说是要多挣些钱，给你留着应急用。那些姐妹们来帮忙，总不能让人家空手回去吧？想得周全，儿子像样子，几个媳妇更有样子，个个都很随你。
2: 想好了，有田有家，泽潭，每个人都是多一点。

0: 顶帽子的。如果牺牲了，帽子被打掉了，就把藏好的帽子戴上，人走，头上不能没有遮挡。有锅一定是光着头走的，像我爸当年一样。
1: 好，有田有家我给，则坦不好给，总不能让人家随我们的礼数。把给泽坦的那顶帽子留给我。
2: 军装统一了不是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是整顿定制度。我们这支军队不是只有一个卫金波，哪个支部敢告诉我你们连队的每个战士都清楚在为谁打仗？有多少人思考过在国民党大兵压境、敌众我寡、四面楚歌的时候，为什么老百姓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要捍卫我们这支队伍？你们哪个敢跟我讲你们连队里不存在流寇思想、极端利己主义和拉帮结派的现象？你们在座的都是军队选拔上来的党员干部，你们哪个敢站出来告诉我你们身上没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坏作风？一定是有的，否则军营里怎么会三番五次的打群架、打骂士兵、对俘虏使用肉刑、对伤病员没有关爱，甚至还有个别人跑到田间地头、老百姓家里调戏妇女？你们处理了吗？处理的方案拿给我看。三万改变不是走形式，整训先要整训我们。

0: 现在我们的处境很严峻，给养也出了问题，敌众我寡，蒋各两军三省会剿，距离长汀城不足百里。如果郑军失败，那就是全军覆没。
1: 不要难受了，程令峰人组跟着队伍离开，是经过组织批准的。你不也是担心几千套军装破了坏了，总要有人缝补吗？一定是你自己申请要去的。那天你说要把给泽坦多做的军帽留给你，你就有这个打算了。
0: 做了这么久。 我是想留个念想。我这次跟上，也是担心这些军装，总不能军装刚刚统一，战士们行军打仗，断不了破的烂的，一定会影响战士们的斗志。
1: 你走了，组织上的情报工作你不做了，我们家的秘密联络点也不要了。
0: 鼎城指挥他们已经研究过了，我的工作交给文英来做，我已经把我联络的几个地点和接头暗号都给他讲了。这几日我带他走一下。我年纪大了，脑子不如从前灵活了。指挥讲，文英政治上可靠、沉稳。 家里也该有个接班的。队伍哪天离开？这几天在新泉整训，结束了要开红四军九次大会，开了会就要出发。听说敌人要来会剿队伍了，可能要转移，不能让这里的老百姓受到伤害。
1: 又要进山了，
2: 妈，爸，
3: 哎，
2: 准备好了，我们走。

0: 走吧，
1: 现在就走。组织上讲要我尽快熟悉，也许很快就要有情报传递。
0: 这是我给泽坦准备的，以为你爸会去东部给他送军服，给他带去吃。
1: 你们先带路上吃，我再做。
0: 队伍上已经有人给东部的红军送过去了，泽坦的也在里面。 领子上我都写上名字了，放心。文英，把你妈做的糖油粑粑带上。有时间我们拐过去。来不及了，我们就路上吃了。
2: 爸，我们走吧。
0: 哎，
2: 妈，大虎啊，大虎你就不要操心了，好好跟你爸学。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

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

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

跨越南阳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

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

种功能。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